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啊，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当然了，各位呢在找房置业安居之前，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和他和小黑哥一起呢先聊聊房子，探探家。当然了，如果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通过视频看着也行，到了现场呢看着也可，那就别忘了直接和他取得联系。只不过呢，在买房置业出手之前，这种私家定制的感觉啊可能更适合房产。你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资产配置，甚至呢在手里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想安一个怎么样的家，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
2: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非常专业的人士，在您买房或者卖房路上哈，帮您把把关，帮您出出主意，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4: 当信息化的今天，无论是任何的社交软件也好，还是我们周遭的同事也罢，你都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啊，用现在呢隔代长辈的话说，说怎么就不结婚，怎么就不出对象，怎么就不谈恋爱呢。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实际上来讲啊，接触异性确实是有限的，于是呢就开启了各种的交友的空间也好，朋友的介绍也好，但始终人们追求的是曾经那一种啊一眼万年的意中人的感觉。那一瞬间你似乎呢都会想象着，除了初恋的时候双方的眼神触电吗？打心底里认可这个人吗？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始终如一吗？然而我们说一眼万年不仅仅啊出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讲究和房产也要或更要门当户对。
2: 哎，对这个，谈恋爱也好，还是说现在购房也好，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想法和需求点，不能说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框定现在的小朋友们去谈恋爱啊、处对象或者买房的这个需求哈。但是有些家长、有些长辈们就喜欢做孩子们的主。你就是买这样的，这样的好，
4: 你就装这样的，这样的棒，
2: 对，你就找这样的，这样的
4: 能过日子，
2: 对，能结婚，这个能帮您怎么怎么样啊。但是那没有考虑到我们现在年轻人自己心里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我想找什么样的，
4: 对，
2: 我喜欢什么样的。
4: 那你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的吗？想找要什么样的伴侣过余生？想找什么样的房子过将来？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生理喜欢，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和房产。为什么两个女主播坐在这儿的时候总是愿意把和房子的亲密接触变成了一种情感的连接？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屋檐之下绝不仅仅是钢筋水泥，过的还真的都是情感。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他越来越注重的就是认知楼盘的第一印象。我们都不用说楼盘，对于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完全实时都是动态的，哪怕你们天天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也会发现第一印象的改变需要1到2年的时间。
2: 嗯，确实哈，有的时候觉得第一印象，哎，这个人是这样的，没发现相处下来他却是另一种样子。
4: 对，
2: 或者是有的人觉得非常的高冷，很难以接近，
4: 哎，
2: 其实相处下来发现他内心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4: 所以我们说生活当中常常需要找这种反差感和宝藏型，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眼看不到头的那份好。然而我觉得啊，对于一个房子来说，真正的好，它不仅仅卖的是房，而是让人买房之后联系到一种精准的匹配和未来生活的标准。其实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说看样板间的过程就特别特别像相亲，而精装的样板就像是精心打扮的姑娘。
2: 就是希望他这个样板间和精心打扮的姑娘和这个精心捯饬的小伙哈，未来在生活当中依然如旧，如第一眼相见。
4: 对，所以我们觉得很好的这种感觉叫做适配。更重要的，我觉得也需要让人觉得错过之后啊，有一种说分开了我们就还必须再联系，而不是分开了可能不想联系的那种感觉。不夸张的说啊，一个楼盘真正能不能打动一个人和最终和购房者，是一拍两散，还是呢心甘情愿有的时候成为家里，其实我觉得是最大的资产配置吧。
2: 嗯，
4: 那么样板间实际上有的时候决定了99%的概念。
2: 嗯，所以说这个样板间到底什么样，这个人第一眼到底什么样，是不是让你很心动，觉得哎，我可以非常想要跟他深入交流一下，非常想真正的了解一下这个人是不是我未来生活当中的另一半，是不是这个房子真正以后就可以成为我的家哈。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外在不重要，但是可能我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眼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4: 这个就是后来呢，我们说任何一种朋友介绍的朋友当中，我们到底是精心打扮了之后再去见面呢，还是素颜朝天的去见面呢？如果精心打扮了之后，会不会想着素颜之下我能不能接受呢？如果真正就是素面朝天的去相亲去见面了，会不会对方又会认为自己不够重视呢？在想他怎么想的时候，不如想一想自己怎么想。你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取个快递也得搭配一点首饰，取个快递也得带个搭配和穿搭，其实有的时候那不是为了别人和他，就是为了自己。那精致的裸妆你听过吗？比如保利汇景台的这个项目，一直以来当然是在外地啊，一直以来恰到好处的形容，我们说形容一个女性高级的顶美啊，现在说顶美首先要去掉科技和狠活啊，顶美一定是要纯自然。你看这两天上演的这个电视连续剧主角，我可以毫不夸张的仅代表个人观点的说，这一部剧是我认为刘浩存从出道以来一直到现在我唯一能够看得进去而不会因为他和某女郎舍弃一部片子的片子。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真正顶美的脸，首先得看着舒服，因此叫做浓妆淡抹总相宜
2: 啊。确实哈，这是到底是你的第一印象给的是什么感觉，
4: 哎，
2: 是科技狠活造就出来的，还是说哎我天生啊叫什么妈生
4: 好脸
2: 是吧。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完全素面朝天啊，最起码说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但是说首先让我们自己本身要心情愉悦舒畅，是化个淡妆啊，还是化个小清新啊，还是化一个裸妆啊，还是化一个哎我平时就这种稍显浓艳一点的呀，
4: 是
2: 啊。 总之啊，就是让自己首先让舒服得劲儿，要尊重对方，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其实这个话放在男性身上一样适用，因为现在也很多男性朋友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外在
4: 哈，哎，特别是皮肤也会打粉底，拍照也会修图和抠眉眼。其实这不仅仅是为了别人看起来舒服，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出去的时候，自己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那份从容和自信，就像我们说装了一个样板间也好，还是精心化了妆也罢，更多的是为了一种展示和吸引，而不是乞求和讨好。同样对于一个样板间来讲，几乎现在啊，在南方走一大圈，你会发现高端的项目都会上一些奢侈的元素，奢侈品的石头名字的包装，比如说像什么碧波、紫薇奢侈，甚至台面也会用这种什么叫做玻利维亚的蓝奢侈，原先呈现的这种高级的顶美，它就出现在了什么奢侈，奢侈的原地就是要自然，而不是人工或者是花纹都相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完了一个样板间和精品间之后，如果有最打动你的地方，那应该就是豪宅方向的一个出发的极度的奢华。而这种奢华，我们说它也通过价位也好，通过样板间的尺度也好，成本也好，它在筛选。第一，就是在室内不同的区域当中，保利的这个项目在上海，它坚持的是用大量的进口的天然石材和天然的木饰作为元素，这实际上也跟我们说看到一个女人的顶美，首先她要纯天然和自然，让你舒服。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按照比例和尺度来讲，尺寸来讲总会相差毫厘，但是这种天然的舒适感是任何顶级的医美做不到的。
2: 哎，就是这种自然，
4: 对，
2: 就是你看上去真的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舒服，而不是说觉得哎，他这个瞅着还有点别扭哈，这个好像眼角开大了，这个
4: 还挺懂，
2: 对，这个好像垫的鼻子有点过高，
4: 太尖儿了，
2: 对，太尖儿了，就感觉好像呼吸不畅的感觉。哎，确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就有一些网上经常会发一些，就是这种。失败的一些案例，
4: 对，
2: 就让人觉得一看就真的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4: 是，而这种舒服，你说是什么标准吗？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叫做发张照片看看合不合眼缘儿
2: 啊？对，自然而然的舒服，你一看就觉得哎，真的是特别舒服得劲儿。这个就像刚刚瑞雪提到的，就是非常的合你的眼缘儿。
4: 除非呢是男生也医美啊，也热爱医美，女生也恰好啊需要和做了这方面的需要，所以两个人的这种适配度，哎，你看从爱好开始，同样样板间和你的爱好也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叫做纯天然的这种食材的感觉，你就会发现他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说了，他如果把这种天然的水墨石换成差不多颜色的不要这么大的水墨感，可能会不会更好一些。而实际上我们说一个身因世事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不适合我不一定不适合你，所以我们说掌握心理之后，最终得以产品设计的叫做什么，绝对是塔尖背后强烈的一个个人意志。你说他设计出来之后交到老板那儿拍板的人的那儿手里，你说拍板的人通过稿件和通过设计的人就一定也会喜欢吗？可能他也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最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做这类的样板，但是我们说愿不愿意和知不知道和接不接纳未来是不是，它实际上是几件事儿。很明显我们说在通过这一版样稿的时候，我们说可能作为我个人的喜好和角度和观点，像上周说到的这种大面积的水墨的石材立在墙面上，我可能是不太喜欢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格局者和老板的眼光放在一个去引领的角度，那也许人家就通过了，甚至会因为这种大面积的水墨石材上墙的天然奢侈的设计就成交了。
2: 确实哈，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刚刚回到说这个美整形美容上，这个东西都是因人而异，个人喜好的问题，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做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根据您自身的条件来去做，做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正常的范围内，
4: 对，
2: 不要说这个什么整成蜂腰， 然后整成这个什么小小尖鼻儿，还有前段时间我们就是新闻报道这个什么精灵耳是吧？有一点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是根据自己身体本身的实际情况来去考虑这个事情啊，毕竟它是在你身上去掉点东西，或者是加上点东西，毕竟对身体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损害损伤。

0: 哎，就说到这精灵耳，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种招风耳，哎，还换成了一个名词，叫做精灵耳。实际上，对于我来讲啊，就没流行精灵耳的时候，我可能也适合穿帽衫儿、因为耳朵属于老人所说的叫做招风耳。所以我最痛苦的是什么？时间长了，比如说以前做2个小时直播的时候，戴耳机往后背的时候，它真的是难受。
1: 对，就是压着你的耳朵，强行让它乖乖的服贴在。
0: 后脑勺。
1: 对，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这种所谓的招风耳啊，这个其实
0: 真的动耳朵，
1: 其实会显着你的脸很小、很精致、很好看。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保不齐哪种是流行。如果当时别人认为我的耳朵不好看的时候，我盲从的认为，哎，好像我的耳朵确实不好看，我可能削一下这个耳骨啊，是吧？软化一下后耳骨，让它顺服和贴合一些。
1: 就是强行让它乖乖的，是吗？
0: 强行让它适合当时的流行趋势。可能现在呢，我可能会后悔。而我说到的这个，比如说像这样的耳朵，长期戴这个耳机，它确实会耳骨痛，因为它本身长得就往前。
1: 对。
0: 但你强行呢，让它往后贴着这个耳机的话，那也叫做有所束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尊重自然，就像这个样板间，比如说成都的嘉伯道和纽河北京的这个项目，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样板间最容易在很多样板间当中最容易的被忽略就是还原度。但是这两个项目它还原度是特别的高。我们说知道，如果你去搜这两个项目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独套，做得多好也不为过，是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但是真正入住之后，是否会有样板间这样的兑现的美好，很多项目要打上一个问号，就是你的设计师能不能按照我们所知道的1:1的还原成原先的样貌的基础之上再做精装。这就有特别像刚才欢欣提到的什么，我既然医美，但我还追求妈生好皮。
1: 对，一定要是根据自己实际现有的情况来去考虑这个事情哈，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去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哎，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还原的基础之上，在软装和未来的趋势当中，你还应该关注哪些样板间。
1: 好的，稍事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筑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

0: 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866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的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2: 你看上半段我们说到的一个房子啊，大小的尺度是在那儿，但是你不能因为尺度大，你在设计当中呢可能就会格外的多了一些屏风啊，多了一些隔断啊等等，这种啊，在如果我们说看完了样板间之后，你不能够一比一还原这种状态的情况之下，还是不要单纯和单一的模仿样板间的模样。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把这个整个的效果图拍下来之后呢，如果能够一比一还原的话，你要是想如果一比一能还原的话，你入住之后，样板间毕竟是从一个审美排第一和实用排第二的一个顺序，那入住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呢我们叫做实用排第一，审美排第二。那么你在住的过程当中，我想一比一还原样板间和一比一我想还原原有的面积的基础之上，再去做审美和收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对，所以说你在看样板间的时候，你是说觉得眼睛很舒服很漂亮，
2: 对，
1: 但是你生活起来是要觉得你的身体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要感觉舒服得劲儿，
2: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两者怎么能让它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
2: 而且未来这个房子当中，你要想你入住了之后的家庭结构有没有变化，那么样板间的设计它是为一代人而设计，你在做样板间和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你在做自己家庭的时候，你是要为两代和三代人再去思考，或者你在用5年、10年去做未来的规划。而样板间它可能在当下对于人们起到一个审美的提升啊，消费冲动啊，或者是促进成交啊等等，它会有一些呢非实用主义的审美需求。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房屋之后，或者你在当时你发现我和原初的样板间一模一样，包括什么样板段的呈现、精致感的再造、品质感充分的落地，你都会发现你走进细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生活舒不舒适。比如说灶台的高度，比如说洗手池、洗面池的这个阔度，比如说你这个床放的尺度，我是买1米8、2米的，还2米、2米2的，还是1米5、1米8的？它这个有的时候啊，样板是进行参考，生活中的装修呢是进行实用主义。
1: 我们可以这么说，样板是用来看的，
2: 对
1: 啊，你装好了之后是用来住的，
2: 过日子的，
1: 对，就像相亲的时候，你第一眼是用来看的，看这个外在有没有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2: 没错，
1: 然后相处下来就是发现啊，我们之间到底合不合适，
2: 性格啊，
1: 对，三观啦，去兴趣啦，对啊，就是说说话方式啦，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需要看的点就变多了。
2: 对，所以我们说见过很多用户在对阶段性的交付和抗性做了一定的抗争之后，一旦来到现场的瞬间就会被虏获，叫做瞬间成交。那么一个本质的原因就是你在看样板间的时候会爱上整体样板间的一种温暖感，就视觉上的温暖感，我们说合眼缘，那么包括客厅地面的这种石材、地板、厨房软装，甚至是现场灯光的明暗程度。而实际上你看现在啊，即便我们看到手里这么大的奢屏，它也不是全屋都通透的铺上什么大理石，而是有的地方它会什么呢，有的地方它会铺地板，有的地方它会铺大理石，它在进行一个地面上的分割。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到底是不适合你，你喜不喜欢啊？有的朋友说家里有小朋友愿意光着脚在屋里踩来踩去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都是铺的大理石 会不会对小朋友的脚啊

0: 身体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哈，就是太冰了太凉了，尤其是一些长辈，其实我们会说小朋友光着脚踩在地板上直接接触，对他的成长发育是有一定好处和帮助的，但是很多长辈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光着小脚丫啊凉啊，你这个是石头的呀，冰脚啊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后续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便了。
1: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样板间接触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为自己生活的，还是为别人而造，
0: 为了好看而好而做的，还是为了让你舒服得劲儿生活起来顺畅而做的。
1: 对，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些样板间的时候，你做样板间的参考，包括我们说你是想进行一比一的还原，还是在它的基础之上介入到了一种参考的同时，把这个色调和感觉交给你的设计师。在交完了设计师之后，最重要的考虑什么？考虑你的生活。你像我们手里的这种照片里看到的沙发啊、茶几啊、茶几上的茶具啊，包括餐巾，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点缀。有的时候女性在选择的时候，甚至是因为整体的颜值
0: 对
1: 而忽略了实用性。
0: 对，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啊，我愿意买一些漂亮的杯子啊，漂亮的碗盘啊，你拿到家里会发现它收纳起来非常的不得劲儿，因为它们的格局它们的规格是不统一的，然后各种形状的花形的鱼形的叶子形状的，还有什么各种小动物形状的，这样你会发现它们占了非常非常多的空间。
1: 哎，那这样的空间当中你会发现，哎呀，好像真的就是理想当中和什么呢？和实用起来，中间还差着一点点生活的美好和现实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样板间就是这样啊。这个看样板间和我们这个相亲啊、处对象啊，看第一眼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啊。大家怎么样让自己更舒服得劲儿，能够有想要继续下去的这个愿望，想要购买的愿望啊，这个非常的有讲究了。
1: 而后我们说呢，在你进行无论是哪个城市啊、本地啊、省外啊，可能本地还好一些，你可以直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呢在当地的现场和比如说真真正正购房者可以攀谈一下，人家是再换房还是再换房，是优改还是右改，那么对于这个楼盘人家是怎么想的，他有什么样的判断，那么在这样的判断当中是不是也符合你的参考和价值。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如果面积过大的时候最容易浪费的是什么？最容易浪费的是玄关和过道。因为它既然有尺度，所以相对来说琳琅处啊、连接处它的尺度和比例也会大一些。
0: 这就考验我们的设计师怎么把它们很好的利用起来，让它既有实用性又看着非常的舒服啊，得劲儿，不觉得很突兀，不觉得很浪费。
1: 当你去看一个样板间的时候，你要把它一分为三的去看，说硬件交付的这一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设计交付的这一部分属于人文因素、个体差异，其次就是叫做软装交付。你在看一个样板间真正打动你之后，你要把它拆出来看，拆出三部分来看的时候，再决定我是不是该出手，我是不是啊能够置业。如果这三方面拆开了之后，比如说就像我们相亲说第一印象呢，刚才说叫硬件交付啊，就这女孩高矮胖瘦啊，五官比例啊，
0: 这男孩儿啊、发型啊、衣着呀、谈吐举止啊，
1: 对，就手指甲啊，胡子啊，真是谈吐啊，
0: 太细了，
1: 就是硬件条件啊，你先看啊，高矮胖瘦能不能将就？说能将就啊，还是心仪，还是长在了心巴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再看什么？看设计交付，这相当于穿搭，是吧？他的穿搭跟你在一起是随意来的，还是平时也注重穿搭？跟不跟你见面，人家都注重穿搭。他的设计交付，他的品味和眼界、学识这方面，你放到第二层面，像这个我们刚才说什么叫做设计师的交付？设计师设计的。
0: 对，我突然想到这个，我们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这年轻的朋友们是不是会突然觉得，这个有点复杂，找对象真麻烦。没有了，就是可能你不经意当中就会碰到遇到啊，这对胃口合适的人哈。
1: 最后呢，我觉得这种软装交付像什么？像后天培养的三观呢？习惯呢，特别是性格。

0: 有的人你跟他说几句话就感觉好像是在充电，好像是在压火，
1: 嗯，
0: 好像是在你焦灼的时候给了你一杯冷却剂，但当你需要温暖的时候，他又热烈，他又真诚，所以给了你的这种温度是其他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硬件交付、高矮胖瘦、父母的家庭程度、退休劳保有多少，以及我们说什么设计交付是不是穿搭，这些刨出之外都不能给你的，源于这个人是这个人，这个房是这个房。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 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副审刘迪，终审于，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

0: 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3合1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 1650431100。
1: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23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你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税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82385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

0: 路的交汇处。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0: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早上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小宝老师。宝哥早上好。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可以说是 slogan 了哈。大家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宝哥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在长春是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今天和小宝老师一起上节目，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今天是在上节目之前，我在刷小红书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话题的，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截至目前为止，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是什么？哈，那当然了，这个奢侈品的定义，我觉得对每个人而言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觉得啊，我买这个名包、名表算我的奢侈品；那有的人觉得啊，可能我的这个学历，我的学位，我的知识是我丰富的精神财富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文字的信息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小宝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是什么，它现在怎么样。就是说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买了第一个这个名牌包，那你是一直背到现在，还是它已经被二奢回收了，或者是坏了，或者什么样，它现在的现状如何哈。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正好我想采访一下小宝老师，因为就是小宝老师他那个店里边特别特别多的奢侈品，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您人生意义上真正的第一个您出资购买的奢侈品是啥。
1: 因为一直都在做奢侈品嘛，所以说这个界限比较模糊，
0: 我还得回忆一阵儿。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真正的啊，就是喜欢一块手表，然后去出资购买，然后不把它作为流通，就作为犒赏自己的，就是第一只劳力士手表吧，就是劳力士的。因为劳力士在大概2008-2009年出了一块深浅的渐变蓝的表盘
0: 啊，
1: 所以说特别迷恋这款手表
0: 啊，
1: 而且刚上市还买不到，所以说那是有一次就是去香港参加展会，然后买了这只手表，然后买的全新的啊。说实话，就是做二奢这么多年，可能自己去购买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手表，这种情况很少，
0: 很少是。
1: 对，因为做二奢的人嘛，其实从心里头对二奢是比较接受的，所以说，即使戴过的手表很多，但多数都是二手的，所以说这个劳力士是第一次。

0: 自为自己买了一块全新的一个手表，
1: 大概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吗？
0: 对，我记得应该是2008-2009年
1: 奥运那年。
0: 劳力士那个16660啊，它那个深浅出了一款渐变蓝的手表，是之前没有那个盘面，它是在2009年刚上市的一款一个盘面的手表。
1: 大概花了多少钱？您还记得吗？
0: 大概是当时是花了，86000块钱吧。
1: 哎呀，那也挺贵的，那时候钱多实呀。
0: 因为这个手表当时上市的价格才9万多，但是说到这儿啊，得说劳力士相对来说还是保值的。
1: 是，
0: 你看2009年买了一只手表，但是现在啊，这个老款的这个深浅系列啊，现在应该市场行情也能值到7万出头
1: 啊。那这么保值？
0: 所以说，劳力士为什么说现在被这么广大的表友欢迎啊？所以说它的保值性啊，肯定是它吸引大家的一个点位吧。这要如果是其他品牌的手表，可以肯定的说呀，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肯定没有现在这么保值。
1: 那您当初这块表现在它还在吗？在哪儿呢？
0: 还在呢。在这个
1: 在家里，
0: 在抽屉里，偶尔也拿起来戴戴。
1: 但是就是不是就偶尔戴一下，但是也会经常，比如说到期要给它做一个维护保养之类的
0: 啊。那肯定是因为咱们是专业人员嘛，所以说你该到保养的时候得必须保养。因为它是关乎于这个手表这个机械寿命。那是咱们是一定要做的。
1: 宝哥，我想问一下，就您家是不是就是储藏这些什么表啊包的陈列柜，就像电视里演的那种一个透明的抽屉，然后上面是大玻璃，然后一个抽屉拉出来一小块一小块，是这样的吗？
0: 那没有
1: 啊。那咱咋放啊？
0: 那没有，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表啊，像我戴的手表都搁在店里了，因为本身你是做这个生意的嘛，所以说搁到店里陈列了，有需要戴的时候就拿起来就戴了，也没有在家里头放多少这些包啊什么的，
1: 没有这种习惯。
0: 对，因为本身我因为我觉得男生来讲吧，其实奢侈品其实选择性很少的，我觉得男人可能手表是比较受男人欢迎的，剩下其他的像包啊，男人基本上很少有人背啊，腰带什么的现在也不流行了，现在都流行这个松紧的这个裤子嘛，是吧，休闲嘛，所以说也没有，所以说男人的奢侈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1: 是
0: 不像女生啊有什么项链啊耳环啊戒指啊，是不是手镯啊腕表啊衣服啊各种，包包就不说了，包包可能是
1: 包包就是
0: 女
1: 生最爱了，
0: 对，女人喜欢的第一位的。所以说我见过很多女顾客呀，就是好多好多的这个奢侈品的包包。
1: 那宝哥，你说刚才像您提到的，你说男生的奢侈品很多朋友都非常注重的，也很喜欢很实用的，就是这块手表。其实我从小就对那种戴手表的男士，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帅气很英俊，就是但是因为我不是特别懂这些品牌啊，我依稀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老师会戴那种机械表，然后就是像您手上戴这个不是皮表带的吗？它就不是，它就是全都是链子的那种，然后
0: 金属带的，
1: 对，金属带的，然后那个大大的表盘，我就会觉得特别帅哈。就是到现在我看到有男士戴这个手表，我依然就觉得很帅，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好像都佩戴手表的不是特别多，因为大家大多数看时间什么都用手机，是吧？就感觉这个从手表这一块来展现自己的这个奢侈品的品味好像有一些变少了现在。
0: 因为我觉得现在手表作为计时工具这个功能越来越少了。基本上其实看时间很方便的不一定看手表，就是说很多买手表的男生也好啊女生也好啊，首先是源于对手表的一个热爱吧。
1: 是，
0: 然后啊他这个手表可能相对来说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社交属性吧。
1: 然后如果说现在对还是依然喜欢手表，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情怀了哈，带的是一种情怀。好吧，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哈，可以来联系到小宝老师的微信15943088888。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人生当中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奢侈品哈，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第一个奢侈品是什么，然后呢当时比方说你说哎我花多少钱买的，然后现在它的现状是如何的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刚才宝哥也提到了，那对男性来讲呢，这个手表是他们非常钟爱的一个奢侈品的单品。那对女生来讲呢，很多人就是很喜欢这个包包。但是正好我这两天做这个节目吧，昨天 友闺蜜听说了，

0: 然后他就说让我帮忙问问，就是说呢，因为像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些女孩，可能比方说我买一个包3万2万的略显吃力，但是呢，也就是想要买一些小小的单品装饰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会买项链或者是耳环，尤其是耳环，耳环还没有项链贵。
1: 嗯。
0: 然后我闺蜜买了一对，应该是这个香奈儿的，就双 C 的那个耳环。她购入的时候金额也不是特别贵，是大概不到5000块钱。他是买的正品，然后但是他戴了好多年了，因为每次出去我都看他戴那个。他倒是没有想出的想法，但是他想让我问问宝哥，那像这种小东西小首饰其实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再卖转卖的必要了，也卖不了多少钱。
1: 也是有的，因为像香奈儿啊也属于一线的品牌，所以说他首饰啊在二级市场啊也有流通的价值。
0: 嗯，
1: 但是香奈儿的首饰啊，首先咱们说香奈儿可能做首饰啊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的权威，
0: 嗯，
1: 所以说它的首饰啊，流通的价格啊，在二十级市场的折损率啊，相对来说高一点。而且香奈儿啊，像你朋友买那个几千块钱的，一般呢，它有银色的银质的材质，还有的就是镀金的材质。但是香奈儿的首饰啊，在二级市场也能流通。像它要是说，5000-6000买的话，现在流通也能值个2000左右，差不多吧。
0: 还要具体看它是哪个品类。
1: 还要具体。
0: 对，嗯。
1: 因为咱们买首饰啊，首先看在二级市场啊，它的保值率啊，直接，它决定于保值率呢，还是看它的品牌，
0: 嗯，
1: 比如说专业做首饰的，像卡地亚、宝格丽啊，
0: 嗯，
1: 它这个首饰啊，相对来说就比较保值一点。要如果手表呢，像现在比较热门的品牌，百达翡丽啊、劳力士啊，跟那个爱彼啊，是比较保值的。但是稍微低端入门一点呢，像浪琴、欧米茄呢，
0: 嗯，
1: 这个品牌也是相对来说保值一点的。嗯、
0: 浪琴的手表我觉得很好看，
1: 对，而且入门也不高，
0: 嗯，
1: 可能是你新表可能是10000多就能买得到，几千块钱也有。但是如果二手的入门，可能就更低了，1000-2000、2000-3000都可以入门的、嗯。
0: 哎，那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攒攒钱入手一个二手的浪琴，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非常热衷于这个二手的奢侈品，我觉得价值它的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00后，我们很追求这种循环经济，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经济再利用嘛。就如果说我有足够的这个钱，我去买这个全新的，那我现在比方说，我可以买两个甚至多个同样的这个单品，那我觉得我也会选择后者啊。但是这个最主要就是咱们在这个中间别被骗了就行。所以说如果你想看中了哪个二手的这个奢侈品，但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对于它的这个真伪不是特别确定的话，您可以联系小宝老师，因为小宝老师真的非常权威，他是我们长春市第一家二手奢侈品行的创办者，这个在长春市都是首屈一指的，是 number one， 是第一位啊。所以他也是深耕长春本地的二手奢侈品行业2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可以信任小宝老师啊，即使你不在我这儿卖，不在我这儿买，你拿来帮你鉴定，这个都完全没问题的啊！欢迎大家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15943098888，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在节目上呢，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今天节目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你买的是什么啊？哪怕是一个小耳钉、小项链、小手链、小包包啊，那对于男性来讲，可能是第一个。我看我上学的时候，很多男生会买那个皮带啊，皮带，然后啊，比方说皮鞋呀，这个手表啊，都可以啊，或者一些长辈朋友家里有一些名优老酒，大家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微信平台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图片的、文字的、视频的信息，您都可以发布过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二手奢侈品市场20多年的我们的非常专业的小宝老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是什么，它现在的现状又如何呢？同时啊，大家可以互动着，这边呢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他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和小宝老师一起来为大家解答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一块手表，哇，这个手表看起来就值钱的，哥，非常气派哈。我说的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钢表带的，这是钢的吗？
1: 嗯，看来这款新款的劳力士啊，挺符合琳琳的审美观的。
0: 我就觉得戴这个手表，就感觉这个人可酷了。
1: 嗯，这是一个新款的劳力士的路史系列啊，去年巴塞尔表展才出的新款
0: 啊，去年才出的。
1: 嗯，
0: 啊，这位朋友他说啊，真是我看宣传新出的劳力士，透底机芯，看完之后做梦都想拥有啊，一个蓝条日志，再有就是这个了，都是10万多，但是有点纠结，就是说这个透底机芯防水效果好不好，再就是以后这个等到再卖的时候保不保值，老师能不能给点意见啊？
1: 说实话，其实透底机芯呢跟密底机芯的防水效果呢肯定密底要更好一点，但是在使用场景上呢，其实这个透底机芯呢也完全能应付得了，就是你30米防水肯定透底机芯也能达得到，所以说在防水的性能上大家可以没有这个顾虑。为什么说啊，那大家会说，哎呀，为什么劳力士之前一直做密底的，他不把机芯透出来，为什么积家呀、宝珀呀、像艾比呀、江诗丹顿他们反而去做透底呢？首先啊，是因为像积家呀、像宝珀、宝玑这种品牌啊，它的机芯款式非常多，而且它机芯打磨也非常漂亮，所以说它做透底机芯呢，是让你去能见到这个机芯的美。说实话，劳力士啊，可能这句话得罪很多表友，但是说实话，劳力士的机芯千篇一律，可能滴滴几十万的、上百万的手表的机芯，跟日志的几万块钱的都没有啥区别。所以说它一旦做透底啊，这种千篇一律也体现不出美感，而且劳力士机芯的打磨也就那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劳力士一直也没做透底的机芯，只不过去年的巴塞尔表展呢，劳力士啊把它的新款路史啊做了透底，而且它搭载的全新机芯是7135的，也是劳力士破天荒的自己研发的一款搭载了全新的同轴前中系统的一个机芯，所以说它的美感呢相对于3235呢要好得多，所以说劳力士做了透底机芯也是对自己的品牌的一个突破吧。
0: 嗯，
1: 但是路史现在上市以来啊，一直都是超工价的，所以说你相中这款全钢的路史呢，它工价是12万多，但是现在要如果拿国行全新还得去到14万，而且因为它是新款，所以说它二级市场啊，就二手的现在也要12万多，跟工价差不多左右吧，所以说全新跟二手的可能就差1万多块钱。
0: 嗯，
1: 它性价比不是太高，但是呢要是说说白了社交属性更强，你带一块路史啊，让人知道啊，小宝买块路史最新款的25年的，那你要买块蓝条日志呢，你有可能是25年的，有可能是24年的，还有可能是11几年的，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它新款嘛，它这个也比较，用我们东北话说，戴上比较打人，人家一看，哎呀，新款路史，而且我感觉新款路史设计也确实挺漂亮的，所以说要是如果它跟蓝条二选一的话，我比较优选。让你选择这个新款路史吧，
0: 这个是路史是吗，小宝老师？然后下边蓝的这个是日志
1: 啊，对，下边蓝的就是普通的蓝条日志
0: 啊。我也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更好看。就您说这新款，
1: 对，新款，然后它盘面也比较特殊啊，然后也不缺劳力士的经典狗牙圈，而且它把这个链呢、壳啊做成一体化的了，可能整体性更花艺一些。嗯。
0: 太打人了这块手表，我觉得这位朋友哈，我不知道您这个人的喜爱更喜欢哪个，他反正就是在这两个当中纠结嘛，这个真的很打人。如果你要是觉得也不错的话，我建议你入手这个，反正差10000多块钱嘛。对，但他还问了一个，就是以后卖的时候保不保值这个问题。
1: 目前看其实路史啊，其实路史也算这个日志的范畴了，其实路史啊现在跟日志啊基本上保值率差不多。
0: 好，那 就看你个人喜好了。保值率方面它俩是差不多的，就看你对于外观呢还有其他性能的一个喜好了啊。朋友，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如果你有详细的更多的想要咨询的，你可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可以加小宝老师微信进一步来沟通哈。果然男人的这怎么讲，都想拥有一块手表。你看这位朋友就说，我看完之后做梦都想拥有啊，我能感受到你的那种渴求程度。就像我们女生看了哪个明星背的那个什么包包，你说谁不想拥有，我也想拥有。有的时候新的买不起，我说那上宝哥这看看二手的行不行有没有合适的。
1: 其实没问题的。其实有些包包啊可能是在柜台啊新的时候啊它价格很高，可能有些高不可及，但是有些它要转到二级市场啊它是很便宜的。比如说像巴布瑞啊、普拉达呀、像啊纪梵希啊、像这些品牌啊，它的二级市场的流通价格啊要照公价可能就是一折两折，有的不超过三折。可能除了 LV 啊、香奈儿啊、迪奥啊这些相对来说可能要去到五六折的、六七折的，像其他的中奢品牌的包包都很便宜的。而且说白了，你打个比方说一款巴黎世家的一个包包，它原价3万多，你可能花4000-5000就买到了，而且4000-5000你买到这个钱也不是花出去了，你背了2年可能再卖还能值个3000-4000。所以说其实它是有流通价值的。所以说我认为你看花了5000-6000买个包，然后背了2年还能值个3000-4000，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属于乱花钱，
0: 是
1: 这属于合理理财， 是不是
0: 主要是还比较保值，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我个人是非常认可的。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能够接受二手的这个包包啊一些奢侈品，他只是苦于不知道如何来辨别它是不是真的。有的朋友说，那我比方说我花了4-5折的价钱买的，但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新闻也好，身边的真人真事儿也好，就有的都是那种真假混着卖的。其实我们这种新闻已经屡见不鲜了，所以大家其实担忧的不是说啊我不想买二手的这个包包，担忧的是我不知道如何能买到真的二手的包包。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很需要像小宝老师这样的朋友来帮你鉴别一下真伪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及时的联系到我们，小宝老师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哈。那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人生当中第一个奢侈品哈。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他是这样的，他说那个小宝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今年是马上6月份，大学刚毕业，然后我妈呢给了我2万块钱，说我可以买一只人生中的第一只的这个奢侈品包包，那我的预算呢就是2万块钱，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我的要求呢就是最好是大一点的，能装进去笔记本电脑的，因为我毕竟刚参加工作，还是以实用为主。想问问宝哥，就反正这些预算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1: 首先呢，要女生选包，然后你要说她要很在意它功能性，要装进去笔记本电脑，我觉得
0: 那就得托特了吧？
1: 对，那就得大、非常大的包了。那就是说像很多的包包啊、包型啊，你全得略过了。
0: 就那种小一点的。
1: 所以说，我觉得你拿2万块，你去选人生第一只包包啊，你应该把这个，它这个装笔记本的功能性你给它略过。哪管你这个笔记本电脑，你单独有一个专门拎笔记本的，对，兜子你去，你不要去局限于说我这包得装笔记本，那就很难选了。要如果你把这个，你给它摒弃掉呢？那选包的空间就很大，但是2万块啊，我建议你还是首选就 LV 吧，因为 LV 的包包你可选的这个款式也比较多，而且它在二级市场的保值率也是相当的好，所以说在2万左右这个2-3万这个价位，其实包包的保值率一般其他品牌跟 LV 也都是比不了的。所以说你考虑推荐你可以去看看 LV 的包包吧。
0: 那如果要到咱家去选2万以内的这个预算，我们要是选一个二手的呢，您有什么推荐？
1: 2万以内啊，其实首选也是 LV，
0: 也是 LV。
1: 因为我在我店里可能 LV 的包包也比较多。但是如果要你买二手的，可能2万的价位 位啊，你可能直接就能去到香奈儿跟迪奥了，因为香奈儿柜台五六万的，但是二手也就是两万左右的话，有一些款式啊，像 CF 啊，像一些系列也都能够得到了。
0: 嗯，其实我觉得女生的这个人生中第一个包包，奢侈品包包还是挺有意义的，应该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拿，即使以后不是会经常背了，他可能也不会卖掉，他可能会留着当一个青春的记忆哈。你想啊，你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买的包，你那个风格那个样式和你四十五岁去买的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你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其实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但如果你自己呢拿不定主意，你可以在线下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啊。但小宝老师给您的建议还是可以到 LV 去选一下，确实，而且我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身边的人背的最多的名牌包好像也是 LV 的，好像它的就是无论是普及度还是大家的这个认知度还是确实是比较好。
1: 不是有那句话吗，说存在即合理吗、就是说它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为它包包首先它入门的价格也比较低，可能是跟一线中奢包比如说香奈儿啊，比如说爱马仕那不用说了，爱马仕的入门很高的，加上配货，所以说 LV 它的价位，它这个产品线主要集中在两三万三四万这个价位，其实更高端的包包可能人们就不会选这个 LV 了。再一个它二手保值率也是比较好的，现在是二级市场，可能 LV 的品牌的保值率是算是最高的了吧。然后再一个就是 LV 的包包确实耐用，
0: 确实耐用，
1: 也是咱们广大的用户跟消费者的普遍反应，而且这么多年的经营大家也都知道 LV 的可能就是他自己独特的那种革质的包包，它的耐用度是非常高的。
0: 好的，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哈。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我带了一款定制版的圆饼项链，他发了一个图片哈，这个应该是，这是宝格丽的吗？
1: 这个是卡地亚的，
0: 卡地亚
1: 的圆饼的项链
0: 啊、这款定制的圆饼项链，当时呢价格不菲，闲鱼挂着当正品卖，结果走验货宝给退回了，被发现是赝品了。那么老师，我想处理卖掉，您那儿按什么回收啊？那他这个是假的呀？
1: 对啊，它的定制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定制啊，就是仿的，就是仿品，不是正品。所以说你胆儿挺大啊，在闲鱼上你自己都知道仿品，怎么还能当正品卖呢？首先你这个行为啊，必须得对你做出批评。
0: 啊，定制版就是赝品啊？
1: 对，定制版就是仿品。
0: 那你都知道你还当正品挂着卖，你这种行为我要谴责你啊！这得亏验货宝给验出来了，要人家花了正价的钱买了你这个假的，这可如何是好？
1: 所以说平台规范呢，必须得有第三方去验货。在其实，在线下实体也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奢侈品呢不懂，或者是有怀疑，因为昨天也是有一个比较要好的顾客，然后他在线上啊，他因为他喜欢那个包包款式我没有，他在线上买了一只香奈儿跟一只爱马仕，然后他拿到我店里说，哎呀，我在线上买的，虽然说第三方过了，但是我还是心里不妥帖呀，还是你让你帮我看看吧。然后我也仔细帮他看了，这两个包包都没问题，也都是正品，品相啥的还都可以。所以说大家就是在线上这个平台啊，一定要过第三方，要不然很容易踩坑。你别花正品的价格买个定制的，买个高仿的就不好了。但是定制的呢，他所说的定制一般就是可能是仿的比较像，然后材质也都用18K 金的，但是在二级市场流通啊，像你这种定制的就没有价值，因为它是假的嘛，假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
0: 对呀、
1: 它只，你要说它的价值只能反映它要是18K 金，它就能值这个金的价了，其他的就工艺上就是没不值钱的。
0: 都有点给我问懵了。我说您这个都自己都知道是赝品，您还问小宝老师那边回收怎么说，他能回收吗？他是干这个专业的。
1: 这个你就可以卖，要如果是纯18K金的，你就卖那收金子的就可以了。
0: 行啊，你要是当时也没花多少钱，就留着吧，留个念想，留个纪念，然后每次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说下次我一定要买真的。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朋友们，马上回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0: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奢侈品啊，那它的现状如何？现在是还在持续的使用当中，还是已经被二手寄卖掉了哈？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图片的文字的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小宝老师都可以现场为您答疑解惑。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发过来一个图片，这个是一个皮粉色的长款的 Gucci 的钱包，应该是啊，他说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购入的，算是奢侈品吧，几年前在美国买的，买的时候是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有轻微的使用痕迹了。那现在用钱用钱包用卡包都少，全都是用微信支付宝了，时代变了，我留着也没用，想出手卖了，咨询一下宝哥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位听众啊，说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呀，用卡呀，用钱包的时候都非常少了。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就导致二级市场啊，基本上现在，这种手包啊，包括这个小的钱包，都很少有人在用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做二手的商家基本上这种钱包都不收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收上来也卖不出去啊，
0: 是，
1: 就是顾客也没有装钱呢、装卡这种
0: 需求了，
1: 这种需求了。
0: 对，
1: 你说琳琳，你像平常你包里头还有什么信用卡吗？
0: 没有。
1: 还有什么那个钱现金吗？好像基本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使用现金。

0: 钱包啊，也别卖了。要卖的话，可能说起来你会心痛。也回收有收的商家，可能也就能给你个300、200的一个钱，所以说 也没有必要卖它了。
1: 嗯，
0: 就当一个物件
1: 留着吧，
0: 留个念想，用咱东北话说。
1: 第一次买的这个稍微贵一点的奢侈品，留着当个纪念。
0: 对，因为现在确实啊，像。包包这一类的钱包啊，现在已经价格探底，很多商家都不收了。
1: 嗯，我吧就是这个有一个不算是卡包，哎，就算是小卡包吧，特别小的那种布的。然后以前呢，我会在里面装一些，比方说身份证，还有那个社保卡，有的那个工资卡装了几张，还有去那个蛋糕店买蛋糕的蛋糕卡。以前吧，我说那总还是能用得到的嘛。但是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真的不用。就我去蛋糕店以前，我都拿卡去。现在他都把那个卡变成电子的了，
0: 对呀，
1: 你一说电话号他就能查到。
0: 对，
1: 以前说你不拿卡，哎，那不行，不是本人用不了，现在不需要了。然后包括我一直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装那个身份证和医保卡、社保卡。前两天我去药店买药，我拿出来了这个社保卡，我给他的时候，他说不需要，请你对准镜头扫脸就可以了。
0: 啊、扫脸。
1: 对。
0: 但现在医保卡也都是电子的。
1: 对。
0: 所以说这种实物卡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1: 真的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时代变了，留着没用，真的就是渐渐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说我和宝哥一样，建议您就留着吧。你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看的，就是。留着一个纪念意义，而且我觉得时代一直在变，它是一个轮回，也许若干年之后又流行回来了，用这种长款的钱夹，到时候您可以传给您的女儿、您的孙女儿，然后你就说，哎，这是阿嬷、这外婆留给你的一个礼物哈，传承下去也挺有纪念意义的。但说实话，宝哥这就算是婉拒了，宝哥说话相当委婉了，其实那意思就是不收，卖不出去，让你说咋整，是不是朋友们？来吧，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哎呀，这是一箱酒，他说这个五一有亲属送我爸一箱茅台酒，想问一下老师，这酒能值多少钱？值得留存不？您看它这上面还有日期呢，2016年的。
0: 你这个是2016年的，2016年的，你这款呢，瓶型啊，这种酱瓶啊，现在叫精品了。那现在精品的行情不是太好，但是你2016年出的这款有年份那个酒呢，就是国宴的一个，是国宴酒，之前还没有精品，之前叫国宴。
1: 哦，
0: 所以说你这款酒相对来说在16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值钱的。这个国宴呢最高的这个老酒啊，当时炒到了13,400一瓶。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行情，茅台的行情现在比较也回落嘛，所以说现在你这个还能值个8,000左右一瓶吧。相对来说在茅台纪念酒里头相对来说还是稍微贵一点的了。
1: 那它这一箱是多少瓶啊？
0: 一箱6瓶，因为茅台的它，那酒啊，一般像白酒啊，整箱基本上都是6瓶。
1: 嗯，
0: 而且你这款国宴呢是绝版了，因为它在2017到2018的时候就出了精品了，酒质也变了。你这款这个2016年的国宴呢，当时是，当时是这个茅台的陈酿的酒质，甚至优于陈酿这个酒质，所以说它这个喝的口感呢，只要喝过国宴的人都知道啊，它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它的口感基本上可能和茅台的年份，超过茅台年份15年，跟茅台30年接近。嗯
1: 嗯，那这个亲属送的这箱酒可以算是价值不菲了呀？
0: 价值不菲，但是当年买的时候不贵，当年茅台还便宜，2016年的时候你买的这一瓶，大概也就是1,000多块钱嘛。
1: 那如果他比方说现在不卖，他再继续储存，是不是未来还会再增值？
0: 哎呀，未来不可预期呀、
1: 啊。
0: 但是现在、现在肯定是你要是卖给我，我回收的话，肯定能给到你8,000一瓶吧。
1: 那对未来遥不可及，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是啥行情，都不知道啊，别说未来了。反正现在你要想出手，宝哥就是给到8,000左右一瓶，你要想留，那至于未来是涨是跌，靠你自己来决定，好吧。你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可以来联系宝哥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速案件还原。

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最后一个时段了，争取把大家的问题都给大家解答了。这位朋友发来一块手表，是名爵手表哈。他说我这个名爵呀，得20来年了，年纪大了，运动量也不够了，现在走走就慢。问了说得保养，要6-700块钱。我一寻思这也太贵了，这表可能都不值这些钱了，我就寻思我不想修了，寻思卖了看能值多钱。这位朋友发了2张图片啊。
1: 首先呢，你这个名爵表啊，在二级市场可能流通不了，因为它是一个合资的品牌
0: 啊。
1: 所以说呀，它二级市场没什么价值。但是你保养保养还带着吧，但是要维修，朝你要6-700块钱的保养费，有点贵。
0: 嗯，
1: 因为你这款呢，当时合资手表啊，你这个机芯呢是用的瑞士的2671的一个机芯，所以说这个机芯保养啊。我觉得你就别超过200块钱，肯定能下得来啊。还有，如果说哪块都那么贵的话，你可以到我店里安排师傅，基本上保养不超过，收你小200块钱就搞定了。
0: 嗯。
1: 然后你它还有佩戴的价值，因为它这种合资表啊，上的瑞士机芯的这个质量还不错，啊，戴个30年50年都没有问题。嗯。
0: 嗯。好的，朋友，那这个宝哥的建议给到您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宝哥店里帮你保养一下维修一下，用不了那么多钱啊，200-300块钱基本上就可以了。到店的话那你得提一下啊，你说我是那个宝哥节目的听众，可以给您一定的折扣啊，你要不提的话可能稍微价格要高一些啊，朋友，但肯定也达不到6-700啊。15-159-4308-8888 您可以加一下宝哥的微信啊，或者您再考虑一下。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是一款项链哈，我前男友送我的宝格丽蛇形项链，说是国外免税店带过来的，说证书分开弄丢了，后期给我做了这个，给我做了一个证书，处对象之后总是抠抠搜搜花我钱，不是我们是不是情感节目，这是然后里外里花了好几万了，后期知道他劈腿，所以分了，想把项链要回去，我没同意。如今我想把项链卖了，弥补一下损失啊，还是跟这个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就是还是要问一下这个项链的问题。这是一个9.69克的宝格丽蛇形项链，哥呀，我都怀疑它是假的呀，你给看一眼吧。
1: 现在啊，单纯从照片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做工啊，首先可以肯定是这个，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正品了，但是。从它的颜色来说呀，我感觉这个材质啊应该是定制款，定制款呢它也是用18K金做的
0: 啊，
1: 所以说它也不是一点价值没有
0: 啊，
1: 因为现在金子比较值钱嘛。现在18K金那，按金价乘以75%，可能18K金一克现在又能值到7.78一克。
0: 哎呦，
1: 所以说你量了克数，你现在是10克呢，你这个项链还能值个将近8000块钱吧。
0: 哎呦，
1: 7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就是它的价值，但是他说这个，但是瞅做工啊，你这肯定不是正品，因为他之前要不说这渣男还要把项链要回去他之前没给你这个盒啊卡呀，有可能他就知道这个是定制的高仿的，
0: 嗯，
1: 然后他说是正品，然后后期又给你补啊这么不伦不类的一个证书。
0: 这证书是假的吧？
1: 这个证书呢是
0: 看起来不是特别正规感觉，
1: 对于这个珠宝这个鉴定的证书啊，就是它这个证书啊其实是真假难辨，因为它仿制的证书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彩色的纸卡然后塑封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咱就不评判的真假了。
0: 好，行，那我觉得这个渣男如此对你哈，你留着也没有啥纪念意义，不如趁着是18K金还能卖点钱，你卖了真的还能弥补点

0: 损失哈，要不然每次看见他就想起渣男，你岂不是更闹心啊，朋友们。你说这个刚开始这个朋友的留言前两句我还以为你是不是留错言了，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可老师留言、
1: 对呀、我们来情感节目其实有些情感我们也我跟琳琳也可以跟大家聊聊也没问题啊。
0: 哎，真的正好宝哥可以从男性的角度来聊，然后我可以从女性的视角来聊。我发现其实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不聊不知道，一聊真吓一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根本完全都不一样，就出发的角度完全都不一样。
1: 对，有些问题你别看表象、看问题的实质。
0: 是，你怎么想说的？什么？别看什么，看疗效。
1: 对。
0: 来吧，我们继续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还有两个问题，我们争取节目上都给大家解答掉啊。这位朋友发了一个，这个是说最近迷上一款劳力士116505后钻彩虹迪丹表，这钻石容易掉不？后改的盘，以后卖的时候影响价值吗？这花花溜哨这小表。
1: 现在这彩虹迪啊，你不光是后换的盘，因为彩虹迪啊，它这个表圈呢也是有体钻的，然后表尖也是有钻的，甚至高配版的表链也是有钻的，但是这种改装的呢都是在深圳的珠宝工厂后镶上去的。
0: 嗯，
1: 所以说这种镶工呢基本上如果说这个镶钻的师傅工艺好，那可能这钻石牢靠度就高，如果这个镶钻的师傅呢工艺差那么一点点呢，完全有掉钻的风险。而且就是在我现在这种后钻手表我已经不做了，早些年在做后钻手表的时候啊，这个彩虹迪这个提防彩虹钻呢很容易丢，就是我卖出两只手表都发现就是我的客户这个钻石掉的，但当然后期也是给客户免费把这个钻石又补上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买这个后钻彩虹迪啊，它肯定有掉钻的风险，但是呢你要让我看说这个牢不牢靠呢，那就是说因这个镶钻师傅因人而异了。而且我在这里啊不太主张你去买这个后钻的彩虹迪，因为后镶钻的手表啊把这个手表的原有结构啊都破坏了，甚至它在镶钻的时候啊，在表壳镶钻的时候，如果它这个工艺不好会把表壳打透了，导致后期密闭不好，防水不好。所以说你这个后钻的彩虹迪，你这个4131的机芯也很贵，所以说后期如果密封不好的话，总进水的话，这机芯也会废掉。再一个尤其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你现在的后钻表啊大家需求少了，所以说你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这个后钻彩虹迪全金的116505后改的，你买现在买大概行情25-26万，但是你卖的时候啊可能要折旧个4-5万都有可能，因为你的镶工不好嘛，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尽量别买后钻的。
0: 嗯，
1: 你就买一个原始品相的也不镶钻的，那你这个要是花20多万买个顶头拿，你可能戴个1-2年呢，行情稳定的话你也就赔个1-2万块钱。
0: 嗯，
1: 但是你买后钻的话你再卖你可能赔5-6万。
0: 嗯，
1: 我觉得得不偿失，也没有意义。
0: 是，
1: 再一个你戴后钻的手表像这种彩虹迪，你这个这个彩虹迪这个镶法呀，现在在市场上只要懂劳力士的表友都知道，这个彩虹迪现在市场价格都得将近300左右万。所以说你花20多万你觉得能带出来300多万的效果吗？我觉得也是不可能，对吧？
0: 嗯，
1: 所以说综上所述吧，我还是不建议你，你要是你现在没入手呢，我就建议你还是别入手这种后钻的彩虹底了。
0: 理智点儿啊。
1: 对，咱们理智点儿。
0: 这个小宝老师他说这个后钻就是后镶的钻的意思吗？
1: 对，就是你看这个听众发来这个图片，你他现在你所看着的钻石全都是后镶的。
0: 你是说这圈彩色的钻还是表盘表链上那些都是？
1: 都是，表链上那些钻石也都是。
0: 这些这个位置全都是后镶上去的
1: 啊，包括表盘，就是你看着只要它是钻石，无论是梯方钻还是条形钻还是圆钻，它全是后镶的。
0: 哦，
1: 因为这款劳力士啊，它圆镶钻的劳力士啊，它同款有，但是是劳力士原厂镶钻的，它这款现在的行情要300多。
0: 300多万呢？
1: 对，这只表。但是现在你要买一个后镶钻的，可能现在24-5万就能买得到。
0: 哦，但是这款表吧，就是我感觉从这个大哥的发来的这表，还有他这个半露不露的戒指，能够感受到大哥指定生活中是一个挺浮夸的人，就是他挺喜欢这种就是挺重工的，然后戴上感觉挺拉风，一眼就能注意到的东西。
1: 嗯，确实。

0: 因为他要如果喜欢钻表的顾客呢，他一般都喜欢，哎，这种钻石啊、闪亮啊，像琳琳说比较夸张的一种风格。
1: 今天呢，咱们节目上呢，一共有三位男士发来了手表，一款是这个彩虹钻，一款是这个名爵，还有一款是他在纠结这个劳力士的蓝条日志，还有一个这个叫
0: 路史系列的。
1: 哎，这三块表哥，我还是最喜欢这一块。
0: 嗯，
1: 就是这个叫什么路史是吗？劳力士。
0: 对，劳力士的路史系列。
1: 嗯，我觉得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哈，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但是咱们就一个原则，如果你没买呢，你就是别买贵了，如果你没卖呢，你别卖赔了，是吧？咱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一个宗旨，让你别买的贵了，别卖的赔了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联系小宝老师哈。节目之外您也可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啊。老师，我找国外二奢代购买的 LV 托特，之前买化妆品没都是正品啊，价格不高，头几次都没什么问题，这次买的托特包收到后我就感觉皮质特别硬，味道也不太对，想去专柜验真假，他们不给看，对面呢有一家二奢店，看完说是大改小，也是含糊其辞，他这个大改小我就不太理解，老师我想到您那儿，您帮我再看一眼行不行，属实是心里没底儿。
0: 他所谓的大改小啊，就是首先这个包包啊，他托特有大号、中号、小号的，那可能他用大号的包包，可能大号包包特别旧了，然后他把这个配皮啊重新裁剪，然后重新又给你，又给你做了一个中号的包包，就是我们给他习惯叫做改装包。
1: 哦，
0: 但他一般，要如果改装这个、改装包啊，他之前的材质一定是有瑕疵，然后后期给你改装上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我的店里这种改装包都不收的，所以说这种改装包在市场也没有流通价值，而且改装包呢一定是老改新，所以说他之前用的这个料啊，这个老花的料啊，一定是很久很久的这个包包，他实在没有直接流通的意义，太破太旧了，所以说他重新用这个原包的材质再给你改装个其他报型的一个包包，所以说这种包包我也不建议咱们这个听众去购买，而且他在流通市场也没有啥流通的价值，所以说就像你说它材质为啥硬啊，就是因为它之前改装的这个包包之前这个老包的底子年头太多了，因为 LV 这个老的这老花的这个革呀，时间长啊会发现这种变硬啊，或者是说油脂溢出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它也是有使用寿命的，所以说这种改装包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就杜绝，就别碰了。
1: 你这个代购真的是不行，朋友，以后无论是化妆品呢还是奢侈品呢，不要再在他手里买了，这个都已经明确发现是改装包了，就是那可以追责吗？我都想问一下。
0: 对啊，他要如果是说这个改装包他是拿那个原装包没改装包去欺骗你说是改装包，那你更得跟他说再见了。
1: 对
0: 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商业欺诈嘛，是不是？
1: 他还是不死心，想说拿到您那儿去，您帮他看一眼。
0: 那没问题，那要方便的话你可以拿到左展后边我那店里头，然后之后给你看一眼，然后具体情况咱们看着实物再说呗。
1: 对，
0: 是不是
1: 看到实物了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聊一下啊。来吧，您可以先添加宝哥的微信预约时间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因为宝哥这个店面也比较多，不一定在哪个店，您去之前可以先预约一下啊，拿到宝哥那儿帮您看一眼都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宝哥来做客到直播间哈，帮朋友们答疑解惑。明天就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那我们下周一上午的9点整不见不散。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辉，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欢迎通过广播收听我们节目，欢迎通过半死不拉活的广播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辉进我们直播间，然后可以跟我们交流，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就在我们直播间问了。天天坐等你直播，躺着等也行，站着等也行，打滚等也可以。把手头工作放一放，开始长知识。不一定，长得也可能是别的。你还有什么姿势不会可以问我啊？货车座椅的好臭味压去除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的货车，座椅臭埋汰，所以臭了，怎么去除？去不了，太埋汰了。你把座椅拆了，就是座椅呢，不怕刷，不怕洗。你就有一些司机，有一些人呢，他比较胖啊，我们也见过啊，大家也可能有一些胖人特别胖，身上油子麻哈的，他洗完澡他也油子麻哈的，有的人那个车里就油汪汪的，方向盘也黏糊糊的，座椅也黏糊糊的，你们身边有没有？他真不是他脏，他是胖啊，当然也有一些是脏的，尤其货车那玩意儿，对吧？你把座椅拆下来，找个洗车店啊，拿沫给它泡上，擦擦擦擦擦一顿刷，拿那个高压水枪一顿呲啊，拿水反复的刷，把那个海绵里吸的那个脏东西给它冲出去，然后呢。

0: 给它晒几天干了 ，OK 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哦。酒的文化、白酒的起源、啤酒起源，还有蒸馏技术，那没有啥好科普的，网上有很多，不需要我去科普啊。白酒起源都是什么？古人都晕了，尤其曹操都晕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杜康造酒是吧？哎，有个酒呢，直接就叫杜康。所以说这个没有啥好说的，那白酒的起源，那东西方都酿酒，比如说西方以葡萄酒为名，水果酒、葡萄酒闻名，我们东方是以粮食酒为名啊，当然西方也有粮食酒啊，像威士忌就是用各种大麦啊什么的，然后呢啤酒呢也特别有意思，啤酒呢就说到啤酒不能逃开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尤其西班牙、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啊，当然工业拉格不算啊，咱就说最开始呢啤酒是不当酒的，啤酒是很多苦修的那个基督教的修道院的修士们用那个大麦小麦什么的啤酒花，用这些东西啤酒花种出来的，啤酒花可漂亮了，大家可以看一眼种啤酒花的，像那个葡萄藤这么高看了葡萄啤酒花，我还挺好闻的。然后呢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啤酒呢真的是当粮食，当它什么来喝的，然后还有就是葡萄酒也是的，葡萄酒也是被那个苦修的修道院的修士们和面包一起啊，葡萄酒、啤酒、面包等等这些，他们当成粮食来吃的，当成每天必须生活必需品的，就像那个大家看《加勒比海盗》里头那个杰克·斯贝尔船长为什么天天迷瞪的喝朗姆酒呢？朗姆酒是甘蔗酿的啊。因为这个在以前没有保鲜技术的时候，用老那大破木的桶装点淡水出海喝，没跑一个礼拜呢，没跑几天呢，在海上这淡水就坏了，都长绿毛，喝起来就臭了，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就带酒当水喝啊，还得是稍微烈点的酒当水喝，所以没有办法啊，也没有什么，自己上网搜去吧啊，就没有什么好，蒸馏技术也是的，蒸馏技术利用的是水和酒精的那个。就是冷凝和液化的温度不一样啊，剩下就没有啥，好自己家都能买个小的蒸馏器啊，比如说把那个发酵之后的那个东北好像酒糟，就是什么麦子米什么的一蒸馏，然后利用酒精和水分不同的那个蒸发和那个冷凝的温度，就不就形出来，不就形成酒了吗？啊，多蒸馏几次，那酒精度就越来越高。柴油 Q7 能卖多少钱？不知道，这玩意儿没人要啊，兄弟。真没人要，谁瞅谁迷糊啊！我真不知道卖多少钱。你看，你也不说哪年的，也不说车况，啊，也不说买的时候多少钱，这玩意儿我没法给你估。但是呢，真的，你现在问一般贩子，谁敢收啊？柴油 Q7 啊，兄弟，一般人不敢修。偶尔车有点抖，寻洗几门，洗完用电脑匹配吧，不做也可以啊。老款X760不做也可以，你大概跑半箱油，这个节气门自动就跟那个发动机电脑就匹配上了啊。随着行驶的里程的增加，这个电脑就有学习功能，它就匹配上了。如果你要做需要匹配呢，那就快一点，就不用跑的半箱油，不得劲儿了啊！宝马五系进气道多少公里洗？不知道您说这个进气道是什么意思？进气道是不需要清洗的，需要清洗的是进气门背面。一般呢，建议5-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去洗一下啊。民宿的说你车博士啥的？
1: 夜视镜眼科提醒。
0: 对嘛，吓我一跳。这就又没注意看了，直播辅助了。那个不博士呢？你不骂博士呢吗？我可不配啊！我这个不行，不要感谢您捧场啊！短袖在哪儿买的呀？那能告诉你吗？我自己写的。公交车换人太勤快了，车5年十几个司机，驾驶我都收拾2天，你得把那座椅拆下来，用那个没招，兄弟，也不是你的车，你就套不套的给套得了，闻不着呢，稀里糊涂开去吧，是吧？如果你真的想弄干净的话，这工地找个高压水枪，然后把那个座椅放你吃去吧，那里外面都吃一遍，那脏东西都干海绵里都吸的那啥的啊。刚才我那次又喷的碘伏消毒，没有用，你喷碘伏干嘛呀？那个东西只能表面消毒，它不可能那啥。我推荐一个东西啊，没几个钱儿，你要信得过你就整2个，一个可能都不够。你那车太埋汰了，我估计一个都不够。你试试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消毒的，挺好用的啊，就是那个气溶胶消毒的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好了说明，别在车里把你给熏死了。M 派车衣了解吗？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车衣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家车衣工厂，然后呢我生产车衣，你作为车衣的品牌方，你自己是不会，很多车衣品牌自己是不会有工厂。 厂的啊，成本太高，他就会委托我这种江商啊，江出来一批车衣印上他的 logo。 我一天可能给十几个车衣品牌代工，谁能记住啥是 M 派啊，啥这都太扯了啊。16的 XRV 洗车麻箱为啥录多少米，200-300块钱吧，我忘了，100-200块钱那样，没记住啊，真没记住。XRV 好洗啊，所有的电车我们都不给洗车麻箱，洗不了，洗完特别容易出问题。因为有些厂商，尤其是特斯拉我们洗过还行还好，但是有一些厂商啊，有一些遥遥领先或者是遥遥落后的厂商都不一定，就是他们在正发箱周围他们正发箱布置的非常不合理。那设计昨天我们给一个昨天我们给一个广汽的车那个洗那个收拾一下洗正发箱，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就是那个车的设计师，那个车没有设计可言，完全没有考虑到售后服务的问题。有一些车也是的啊，遥遥领先、遥遥落后也好，不管什么，就是当你拆掉副驾驶的那个手扣，然后露出鼓风机或者风道开始洗正发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半凉半凉的，就是一帮大傻子被一帮大骗子造的车给骗了。这都是垃圾，工业垃圾啊！就在我们维修人眼里，这都工业垃圾，没有可维护和可维修性的东西都是垃圾。机械产品，汽车就是机械产品，汽车这种机械产品，当它没有可维修性、可维护性的时候，它就是垃圾。可维修性、可维护性包含什么？比如说你进来洗个正发箱的，我恨不得把鼓风机拽下来，鼓风机拽下来之后发现风道挡着呢，因为鼓风机走风道，这个风道呢设计的不合理。和鼓风机咱们都知道，不管是走水的、走气儿的、走油的啥的。管道弯越少越好，挡越少越好，好嘛？那个昨天拆这个车啊，鼓风机都是很这么布置的，轴流的纵向布置，上下走的，对吧？这个气儿呢，它一般是从风挡玻璃下沿抽进来，然后再通过底下这个一走一过就出去了，然后沿着风道走到。那个正发箱吹凉气，或者走到暖风水箱吹热气，结果这个车啊，就昨天我们拆的那个车还是个面包子呢。它的鼓风机和风道之间，风道比如说有这么宽，有三分之一被鼓风机下沿的电路的这个塑料黑塑料给挡上了，也就是说这么宽的、这么粗的一根风道，只有三分之二是有效的，三分之一是无效的。明显就是什么？明显就是设计风道这伙人和设计鼓风机位置这伙人，他不是一伙人，哎。或者说这个车为了造型也好，为了什么其他也好，当把这个风道和鼓风机造完之后往上一安，发现挡了一半，挡了三分之一啊，那就挡就挡吧，不管它，反正有风就行啊，就可见，由此可见一斑，就这个车垃圾，纯纯工业垃圾啊。还有一些车啊，再说洗空调这事儿，咔咔咔咔，我们拆开之后得拿内窥镜看呢，看看这个正发箱能不能洗。那当把内窥镜伸进这些遥遥落后、遥遥领先，或者是我们比那什么就可高级这些车里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明显是拼凑的车。它应该咱们都知道那个中控台后面，你表面看着啊是什么？屏幕大屏幕，剩下啥也没有。其实那层薄薄的塑料的那个中控台里头是各种电器。那好，我们都知道，好的电工走线不可能东一团子西一棍子的，是吧？东一根西一根的，你应该把它捋好了，这最基本的啊。好，你的线捋的倒是不错，但是咱们应该就近把这个线安排什么继电器啊，安排电脑小电脑啊，小控制单元呢、啊？结果这个，而且你要远离所有咱们搞电的，就不搞电的也知道，电和水得离远。远一点，对不对？你的正发箱里，你的暖风水箱里是有水的啊，你是不是得离它远一点啊？尽量不把电器布置在离水的下边，就算是有水，你放上面行不行？水往下走，对不对？它漏了，它也往下走。哎，我们看过很多很多这个遥遥落后或者遥遥领先，就好多那个那什么牌子速生车，它在暖风水箱和那个正发箱底下放了很多电线，从那儿走，放了很多插头，放了很多继电器，或者莫名其妙的一些电子设备在那个底下。一旦它漏水了，或者一旦它冷凝水躺到那个电器上，必烧电器，你的车就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就是从此以后，我规定所有的这些电车都不给洗。正发箱洗不了，我就告诉你洗不了。如果你自己想洗的话，我把设备给你，我都不要钱，你自己洗，洗坏拉倒，可开心了，真的。 10年的 Q7V12TDI 问了好多都不收，兄弟啊，你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你不是说收不收的，你想卖多少钱？一般人真不敢收啊！你要不新胜达不错啊，新胜达不错，那车在国外卖的很好，那国内白车啊，拱不动，但车还是不错的。20T 加 8AT 加动力总成，在全球范围内卖了很久了，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样子呢，见仁见智吧啊。五系和 S90 怎么选？嗯，你他俩不是一个消费群体。兄弟，没钱才会买 S90 的，有钱不可能不买五系 A6 或者是 E 去。有钱你会买，如果你钱够，你肯定会买奔驰 E 的。如果你钱不太够，你可能会买 A6 或者是五系的。如果你真是不够，还硬往上凑，你可能会买 S90。他们级别是一个级别，但价格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了啊！五系和 S90这么选，这个九阶，你这么着，你要是真的想卖这个 Q7V12TDI 的，你问问陈阳，你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你问他，让他给你估一下吧。这个东西一般人是不敢收的，除非你特别便宜。咱这么说，你现在卖2万块钱，2万块钱我要了。我搁我们店里门口当盆栽，是不是？我往里整点土，我看看，你看我们大回小回花坛，我们大回小回的花坛子都是个 Q7， 所以说你别说人家收不收，你想卖多少钱啊？现在汽车都要成电子产品，电子产品还分电子垃圾和电子产品呢。我认为这玩意儿就很好，虽然它很贵，它很冤种啊，心系天下。但是人家真的很好用，我媳妇儿也有一个跟他这个一模一样的，但是不是新西天下，是普通版本的。就他这不是新西天下版本嘛，剩下都一样。真的很好用，我偶尔拿来用一用，又轻又好用，就是真的10000多块钱，你也只要有钱你买它不冤啊，真的有钱买它不冤啊。肖阳子女主播瞪我干啥，你给多少钱能让他瞪一下啊？开玩笑，你钱没到位他瞪都不瞪你。
1: 我还真没关注到你。
0: 说的有点像法系车的浪漫，谁告诉你法系车浪漫的？谁告诉你法国人浪漫的？可别逗了啊！还有人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一个圣罗兰国家，他怎么可能浪漫呢？啊，就好多这我不知道，可能是有的人书读都不读，或者没出过国啊，可能是土耳其电子签也好办，上趟土耳其回来一顿发朋友圈说浪漫的土耳其。大哥，他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圣罗兰国家，你上那儿玩一圈你说他浪漫？大哥，你太扯了啊。我的是三星 S25， 有的一样的，但我 ETB 的哟，我 ETB 的哟，开玩笑呢，吓不吓人？看看，我也26一看太贵了，犯不上。现在我多亏没买26上市的时候12000吧 ，ETB 的，现在8000多，等它再便宜点，我也换26。都是被滤镜骗了，差不多吧。你在宴会上和马斯克坐一桌，你会和他聊点什么？开玩笑，我配合他坐一桌吗？但是就算是我有机会跟马斯克坐一桌，我也不可能贱嗖的去跑人家那一脸谄媚的啊，跟个泰迪似的就要跟人合影去。我瞧不起那种人啊，就是我就是我，咋的？我溜须你能给我钱花呀？是你是马斯克，咋的？我去给你磕两个，能给我钱花吗？你给我钱我也不敢要啊。这有意思啊，我也不可能给你磕呀，所以说我瞧不起这种人。你在国内啊，对内重拳出击，对外一脸谄媚，我瞧不起你，真的。你自己瞅瞅你们那些粉丝，你看看你们那个心中的这个就是圈啊，你看看在真大佬面前是个啥，路边一条，真的我瞧不起他。就是虽然我啥也不是啊，我瞧不起他。好歹你代表了国内汽车行业的头部企业，也算是吧，啊，咱不算捧你，你好歹粗粮你也是有一定名号的，在国内对自己的客户可以说是重拳出击，是不是？烧死那几个咋的了？你赔钱了？你还是管了？结果呢？来一老外，你就坐那一脸谄媚，就跟人合影去。完人走了之后，你看看吧，那完整视频你看完了之后，真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那种人啊，太谄媚了。好歹你也真的，你不搭理他能咋的？你去跟他合影，能给你带来什么？啊，特斯拉能给你钱，还是说特斯拉能把车给你，还是你能给特斯拉代工？你都不能，所以说你像条哈巴狗似的过去跟人合啥影去？我真瞧不起你啊！你也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了，在国内汽车圈
1: 这不就是蹭流量吗？
0: 那你
1: 人家那个企业一直特别善于蹭流量，
0: 天天自己的车推出的时候还跟人特斯拉比，哎，去对比，最后得出结论是我比特斯拉强。然后结果呢，人马斯克来那啥了之后，跑人一顿去跟人合影去。真的，你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1: 其实这流量我觉得蹭的没啥意义。对吧？
0: 那都不叫，那都不叫蹭流量，
1: 因为你在别人，那就是蹭流量啊！你想想，
0: 人都
1: 合影，和你合影有价值吗？没有价值。
0: 人家能给人家马斯克是给全球最大最那啥，给董王当那个当效率部部长的，你是啥？啊，你不过人家白手套而已。再一个，真的，国内汽车圈的也算大佬级别人物了，不要像条泰迪似的去跟人那样，就行不行？你自己看看，我就想娟儿，你不知道谁给你拍下来的吗？你自己瞅一瞅，啊，你自己瞅一瞅，你是不是就是，太丢人，太丢人了啊！
1: 这有点像啥呢？这有点像，比如说那个单位里边开大会，好不容易呢，这个总公司领导来了，然后必须上前让总公司领导认识我，然后让别的同事看着，哎呦，这人太能嘚瑟了，对吧？
0: 我瞧不起他。然后呢，我也希望啊，就是大家如果没看过的，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粗粮的娟儿去跟马斯克合影，你不要看剪切过的那个小片段，你把整个从他过去舔个脸跟人合影去，然后再怕再到他走，马斯克脸上的表情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比如说我开个那个酒厂，专门做好酒的，然后呢我身边也有不少就是那个跟我身价差不多的大的酒厂，然后呢旁边有个小酒坊，酿酒坊去仿我邻居的那个有名的酒，我邻居是保时捷，他家所有的轿车都仿那个我邻居保时捷的，然后还舔个脸说我们细节都没抄袭，然后呢今天抄完我左边邻居保时捷的，明天又去抄我右边邻居法拉利的，然后呢舔个老脸跑我家来说的拜访我，拎一箱酸奶，拎一箱那个可乐来拜访我来，我瞧不起的，我不能把他撵出去，但是我瞧不起的就这种人。所以你看看吧，真的一定要把整个视频都看完啊。另外一个，马斯克人都玩火箭了，大哥，人家跟 NASA 一起玩火箭了，玩星辰大海了，你还可自己人坑呢，怎么好意思的啊？真反正就是瞧不起啊。从此以后我对这个人一丝好印象永远不会再有了，就是路边一条，他要是哪怕他是个藏獒，我都夸他一句，可惜呀，他是个泰迪。
1: 我觉得是这样，我搭档吧，就是比较咋说呢，我搭档是一个比较愤青的人，所以大家理解啊，可能如果让他们的粉听着的话，我觉得会很不开心。人家还觉得是这个虚心。
0: 如果你们是粗粮的粉，你们自己现在上网找看看娟儿和马斯克合影的整个完整视频，他走了，马斯克都叹气，都上火，瞅你都上火，真的啊，你这对你没资格上桌，你别跟人去扯了啊，反正那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啊。对，如果你是粗粮的粉，你自己看看吧，你们粉那个人是个什么水平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吧啊，就这么回事吧，就这样啊，我没指名道姓啊，反正就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咋回事。
1: 对，这两天网上有一个投诉，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大概是什么呢？就是30多万买了 M6。某届 M6，
0: 我先宝马 M6 呢，30多万我也买个去。
1: 就某届这 M6， 结果开了12天啊，就出了事故，主要是增程器坏了，因为这个时间是12天哈、啊，所以说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个12天增程器坏了，然后呢发现啊，这个增程器你明白吧？因为增程器算啥？算增程车的心脏对吧？
0: 核心的啥？核心零部件。然后呢？
1: 然后就不能
0: 解决
1: 呀，退车呀，
0: 退不了，我们正在解决，退不了，退什么退呀、啊？我换一个得了呗，换等着吧，慢慢给你换，是吧？指定这解决，有招吗？没招吧？
1: 正常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给退12天，对吧？
0: 就是现在能让这名说出来，能让问界这俩字说出来，报道出来。就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这要搞以前是不是你家祖坟都让你家人刨了、
1: 主要双方的争议在于一个要维修一个要换车，对吧？
0: 我告诉他换不了，
1: 因为这个动力系统故障啊，这个三电故障啊，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0: 你要
1: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4S店坚持给修啊。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问题呢，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别买他家车不就完了吗？我没招，我告诉你，我也没招。就我遇上了，我都没招。就如果这是我的车，当然我不能买啊。如果这是我的车，我都没招，啊，也没招。这记者就是闲的，你放心吧，就是不了了之啊，不了了之了。你看着吧，我可是不了了之啊。十二天，方机废了，修呗，没招啊。我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对，一句话，啥是航拍呀？谁要他愿意买那玩意儿呢？人总要为自己那啥认知付出代价。我自己买老多劈叉的东西了，买完我也后悔，我都不带退货的，我撇了。当然我买的都不贵啊，我都退货了，我都不带退货，我撇了，给自己买个教训啊。我从来不会扯那里根灯啊。你我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买个车开十二天坏了，我扇自己俩嘴巴子。我真的，我扇自己俩嘴巴子。你说给我修修吧，修完我就卖了它。从此以后，你家东西我再不买了。我尽我所能告诉我身边人不要买他家东西，就完事儿了。啊，我生活的日子过得挺好，我不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你身上了。我不会用我会用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但是我不会用自己的愚蠢去为难自己。惩罚完就拉倒了啊，没完没了那就为难啊。
1: 那你不能这么说，能买奔驰，能买 S 就是那个啥的，还有那个三天五天就是就坏了的呢。
0: 那奔驰告他客户啊，奔驰是没告诉客户的，奔驰是严格执行咱们中国的售后服务的法律法规的。这点上奔驰做的是不错的啊，奔驰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最有名的那大姐坐奔驰上，那大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坐奔驰车顶呢，一坐给她坐出多大流量来，是吧？最后不也解决了吗？所以说奔驰虽然不是啥好饼，哎，但是起码他不会抓自己的客户，不会告自己的客户。坐车顶维权那个奔驰大姐，最后奔驰告她了吗？没有吧。
1: 就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增程也好啊，包括新能源车维修，会有一些连 4S 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0: 因为
1: 以前呢，就是 4S 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直是特别专业，确实是啊，电车纯电特别复杂的纯电问题，特别涉及到软件系统的话，在外面修确实是有问题有风险，嗯，但是 4S 店都弄不了，这个有点
0: 因为 4S 店，你们对 4S 店有什么误会 ？4S 店就是一堆会喘气的工具。他们没有任何特点，他们就是一堆会喘气儿的工具，啊！厂家告诉你怎么修，当你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跟厂家反馈，厂家磨磨唧唧啊，我知道了，什么事儿啊？说的哥呀，我们这有买了车十二天的客户，发动机嘎了啊，发动机嘎了那什么吧，你们先拆解吧，看客户同不同意，客户不同意拆解要换车，换不了告诉他，只能修，现在就卡在这儿了，现在可能就卡在这一步了啊。好，往前推进吧，推进说的，那你看到底我们得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你人为的损坏呀，是吧？你自己客户手欠往里倒沙子了，还说我们这玩意儿真不行啊啊，我们这玩意儿毕竟是那什么，是不是啊，华晨的。是吧，然后宝马都不要的，然后这个拆解吧，把这发动机从车上掉下来，然后连拆解这个东西都得厂家同意，都得厂家给你发一条确认的，然后给你技术参数，你这帮修理工，摔电才能修理工，一个月挣3000-4000块钱，这帮修理工才会给你把这发动机拆了。拆了之后到底咋回事？你能看懂吗？你看不懂。修理工能看懂吗？修理工能看懂。那修理工能向着你吗？不可能。谁给他发工资？你给他发工资啊？
1: 对，人家，我跟你说 ，KPI 不就是摔电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严密的 KPI。现在你像我们维修厂哈，我们的这个修理师傅主要承担的是啥呢？维修、保养、干活，不是营销啊。但是4S店的这个所谓的维修师傅啊，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KPI 考核，一个月你清洗了多少的这个积碳呢？啊，你做了多少附加值的项目啊？比如说什么三元催化清洗了这些，人家全是有任务的啊。你在4S店你会发现啊，赠你一次保养。但是通过附加项目啊，会把赠你的这个保养给赚回来，对吧？
0: 我挣的不是火锅的那个底料钱啊，我挣的是啤酒钱，我挣的是往里下的虾滑钱啊！你以为那什么呢？ 火锅练多，闲聊啊，接着说。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咋的？我拆解了，拆解同根据三包法，同一个关键零部件修三次还不能用的，我才给你退车换车呢。你现在第一次
1: 对啊，在你修一次好用了，然后再拖你一次修两次又好用了，可能就超过三包时间
0: 了。对，玩呗，老妹儿。所以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有些人这几天看了几个小说，还看了几个那个抖音，娶个媳妇儿，天天搁那说，我这媳妇儿啥也不干，咋地？结婚之前结婚，你瞎，你活该。同样也嫁人，哎呀，我老公打我，你瞎，你也是那啥，没办法，你自己选，谁逼你了吗？没有啊，是不是？你爸你妈也劝你了，说这个不能娶啊，那个不能嫁呀，你听了吗？你没听。所以说别人总要为自己选择付出，大家都大人了啊。坐车上那大姐，坐奔驰车上那大姐和现在的情况最不同的，你知道是什么吧？奔驰没告他。这是第一，奔驰没告那大姐，奔驰把虽然知道那大姐闹这么大事儿了，奔驰把问题解决了，这是第一，奔驰没告她。第二，奔驰怎么了？你想想有个最大的问题，这件事儿全网弄的都知道，奔驰没有去把这些人的嘴捂上。还有一个，记不记得有个天窗漏水的奔驰，脑瓜顶贴一个塑料布那个，想起来没？
1: 嗯，
0: 漏没？漏了，有问题没？有问题，解决了吗？后来解决的，不闹不解决，闹了怎么了？奔驰告他没？没有。是不是奔驰就捂嘴没？没捂嘴，全国所有媒体包括自媒体随便吗？随便报，是不是？你换换这几个你试试，你换换遥遥领先你试试，你换换粗粮你试试，号都没了。所以说核心不是在这儿吗？对奔驰是可以随便骂的，你怎么骂他都可以，哪怕你无中生有骂他了，他也不告你。但是那些你说真事儿，就是这事儿确实发生了都不行，是不是？你想想是不是？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考虑那个啊，起亚巴瑞维修挺贵，进口的巴瑞也就那样，不考虑那个车，那车不错啊，那车是给
1: 你们不要总想一个贵车就用便宜的价去维修，好车体现在哪？好车体现的就是一它的品牌价值，二它整车的这种高品质，对不对？配件的这种集成的这种稳定性。对吧？它就体现这些，所以你好车，你件儿也好啊，你是用一堆好的东西集成成一个好车，难道一堆破烂吗？对吧？所以说它修车比普通车贵，这是很正常的啊。你的思想要改变。现在修车都够便宜的，你们看看十年前修车。
0: 骂呗，也不耽误人家卖车。对，不是骂不骂的事儿，就是但这个世界啊，你要相信有很多人的认知水平是真的很低的。在互联网没有流行起来之前，我真的不能理解。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吧，我没觉得我多聪明，我没觉得我多清醒。然后后来随着互联网的铺开，随着短视频的那个以快爪和抖音为代表短视频的铺开，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无效人口。他真的无效人口，你身边你注意看，他真的有无效人口，他的一切认知都来自于互联网，说什么就信什么，大家也请大家监督，如果我老了，我天天在家族群里发那些什么养生的，什么震惊的啊，什么又天天操心国家大事，你们就揍我，大嘴巴扇我。啊，千万千万
1: 不同群体，我跟你说，你的想法是错的。就是老人喜欢这些东西很正常，我跟你说很正常。因为啥？就是大家永远要明白，如果你认知维度比我高，你不会来听我的节目。有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你太难的东西你吸引不了他。他跟你不能做灵魂上的对接，所以你的知识，你要想有更多的粉丝，你的知识一定是简单的，你的知识一定不是那么说需要，哎呀，我晚上还得回家想想，哎呀，这女的小子白天说这东西有没有道理？
0: 这想不通，就像
1: 有意义吗？
0: 就像钱老说的，人怎么能14岁还16岁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就是天才眼里的我们。
1: 对，你一定要站在粉丝的角度去想自己的内容。那为什么你看有一些说车的说那么简单，反而流量那么高呢？对吧？
0: 你花钱买流量了。
1: 不要，你看，我告诉你，花钱买流量这事儿，它也得是有流量基础的。你不可能从100人买到10000人。
0: 因为啥呢？因为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认知群体、接受群体。你比如说，人家就是大白话那种的，唠大家喜欢听的。比如说，你像一边种大哥，流量比我们好多了，名声比我们大多了。对不对？因为它是给大多数这些
1: 娱乐。
0: 对，
1: 我跟你说，互联网平台的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教育，是娱乐，对吧？为什么你看见很多娱乐博主是一茬一茬子换？你就想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明星都干不过网红？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明星都干不过网红，
0: 因为网红不要脸呢，明星得要脸呢，你这是最大区别。
1: 网红更能接近于大众，他更敢于真情表露，说哭人就能哭出来，明星还得考虑一下自己。
0: 明星更是啊，
1: 哎呀，明星更你考虑到自己的名声，自己的那个范儿，对吧？
0: 我不考虑，我从来不要名声啊！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什么啊？只要花钱买，无所谓了啊！动力大姐，哈哈，那个严格的讲啊，严格的讲，我们不是一档汽车节目了，我们现在是一档人性化节目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人性方面的问题，我们不只修车，我们还修人，哈哈，当然修的不是肉体方面，修的是那个。精神方面的啊，大家觉得哪块有裂缝了，这个精神自己精神不好了，你可以跟我们勾溜一下子，来我陪你一起不好啊。不同的主播现在不同听众是的啊，你比如说真的你得服啊，就是说的不同的那个你比如说咱们那个也是咱们省内比较著名的冤种大哥，你看人家那个名声就很好很大，对不对？人家那个影响力就很大，人家天天唠那个东西也有很多受众，他甚至能直接连线来扯，我们要那么连线扯，那我号都得没，我们领导都把我调广电大厦外边风干了，那能行吗？对不对？你像冤种大哥说的话，为什么虽然话糙，但是理不糙？为什么有人愿意听？就是因为他得满足一部分从

高到低，由紧到松，他都能满足了，对吧？好久150踏板的中不中买，中买啊，豪爵的东西都中买，就是情绪价值啊。第一批网红火就是啥鬼胎的，对。现在呢，现在大家情绪价值，现在大家在网上妖魔鬼怪见的多了，就不说别的啊，就做汽车行业的，你看汽车那个，挺有名的。刚才说冤种大哥，还有一个小酸奶，有个叫。

0: 啊，飞度是50万内最好的车，人家抛出个争议话题啊，一下就火起来了，然后飞度就死了。但是真的，就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我们做不到，我们真做不到，所以我挺佩服他们的啊，整不了啊，他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火了，一样的啊，毕竟火过嘛。
1: 大家一定要明白，所有的媒体啊，所有的传媒，它都隐含着一种基因，就是新人替旧人，新内容替代旧的内容，内容的底层逻辑还是那些，但是换一种说法，用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和眼神去表达这个事情，就好像赋予了新的东西。大家会发现，你在最开始有抖音的时候，你关注的那批人现在都已经换了，
0: 没有了。
1: 对，所以就是一代新人替旧人。啊，一代新人替旧人，这个就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媒体发展的规律。如果你不能适应当下新媒体的这种节奏，或者是新媒体的这种骨子里它的基因的话，我跟你说，你就不要选择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你可能在这个事儿上赚到2年前了，可能你就这2年只在你人生当中是一个经历啊，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哎呀，我越做能越好，像很多传统行业一样，千万不要拿传统行业的思维去考虑新媒体。
0: 那个怎么讲呢啊，独各领风骚数百年，记不记得教研写那个挺有名的西秦皇汉武怎么怎么的略输文采，那什么什么稍逊风骚，成怎么怎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然后哎，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为什么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你看人家这个气度，你看人家这个气势啊！张雪机车能买吗？给大家说一个啊，很多人现在张雪特别特别的火，昨天呢也说过了，我说国内的春风啊、钱江啊等国产摩托车品牌早就已经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上去做了，甚至在摩托兔上已经开始，春风啊什么已经开始收购这些生产摩托车的零部件的厂商，人家直接都不是比赛去了，我给你造赛车去了，你得冠军，你骑那车是我造的。所以说呢，现在春风和钱江走的不是张雪的网红路线，张雪机车走的是网红路线。他是怎么做的呢？他那个在 WSBK 吧，他那个5连冠还是6连冠了，他的赛车手叫德比斯还叫啥来着？我看一眼，我那天还记了，好像叫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哎，德比斯啊，这个赛车手呢，这个叫德比斯的赛车手呢，他跟张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对，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张雪这个赛车手。这个人跟张雪机车是没有任何合同的，张雪机车也不给他发工资啊，给他发工资的不是张雪机车，他的签的合同也不是跟张雪机车签的，他签的合同是跟意大利的一家伊凡兄弟车队，意大利呢有一个赛车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车队，这个德比斯是伊凡兄弟车队里的那个赛车手，然后呢张雪拿不出来，因为国内没有能上这种国际比赛的那个合格的赛车手，真没有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虽然有的人是会刻意误导你或者忽略的，就是好，他摩托车特别厉害，那为什么不是中国车手骑的中国车在国际比赛夺冠呢？因为我们真的拿不出来那个车手，没有，所以说就得拼一个，拼呢自己拼，就外包的，劳务外包。
1: 这个东西这么难练吗？
0: 对呀、啊，劳务派遣啊，
1: 就是我们知道有那个就是那种赛车的，
0: 嗯，
1: 还有赛摩托的
0: 啊，
1: 哪一个危险程度更高？
0: 摩托呀？
1: 为啥呢？
0: 因为赛车容错率高，翻了就翻了，
1: 容错率高
0: ，翻了就翻了，撞了就撞了，没准活下来了。这个摩托车翻了就嘎了，撞了也嘎了，怎么都是嘎了，反正出事就嘎了，对，出事就嘎了。然后
1: 这运动风险性好高啊。
0: 对啊，所以说哎，然后呢，这个就这个德比斯呢是伊凡兄弟，是意大利的一个车队叫伊凡兄弟公司。张雪呢拿出这套东西来到国际比赛上，发现国内真的拿不出来一个像样的车手。你别看天天国火少年骑个摩托，你们都是大咖了。啊，有能耐你们别炸街扰民，你们去上国际比赛去为国争光去，搁国内一个个装什么玩意儿啊？你上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去，你看咱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心里自豪不好吗？就搁自己家霍霍老百姓，嗡嗡嗡炸街，交警抓你们就对了啊。然后啊，国内车手没有，所以说就通过签约的方式叫劳务派遣，懂不懂？什么叫劳务派遣？劳务派遣，德比斯是跟张雪是劳务派遣关系啊。然后。这个德比斯就被意大利的伊凡兄弟公司给派到了张雪机车当赛手，听懂了吗？这个伊凡兄弟公司，伊凡兄弟赛车这个公司呢，曾经是雅马哈厂队旗

0: 下的一个就是雅马哈给他赞助的，就是雅马哈养他的吧，这么说啊。雅马哈呢一直把最好的发动机、最好的车架、最好的电控和程序给自己，把这些就小咖了给这个一帆兄弟。这一帆兄弟呢也是活得比较累挺，后来呢以100万欧元还有100万美元的代价跟提前一年跟雅马哈解约了。然后正好张雪看着了，张雪机车看着说，这么的吧老弟，我赞助你，但是雅马哈和一帆兄弟合作的时候是雅马哈管着一帆兄弟，懂不懂？就是说你的，你骑什么车，你用什么比赛策略，你车手怎么地，你用什么设备，用什么零部件，全是我说了算，我决定你用什么。但是这是雅马哈跟一帆兄弟合作的时候，张雪跟他合作的时候呢，张雪说的，我掏钱，我提供零部件，你全负责，你怎么调就怎么调，你想怎么比就怎么比，赛手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然后就是这样的，完全放权了，所以人家才跟你玩儿。那换句话说，张雪能不能像雅马哈一样呢，来约束这个一帆兄弟呢？约束不了，也确实是约束不了。
1: 对，大家听点真实的内容哈，听点有深度的内容。
0: 嗯，是张雪还好，还德比斯的好呢，因为德比斯以前在一帆兄弟，他压根就不是雅马哈，他也老外派的，劳务派遣的，他怎么可能夺冠呢？他要夺冠了，雅马哈的脸往哪放？
1: 是哪个俱乐部给我钱，我就给谁比啊？
0: 不是，是比如说你现在开一个那个家政公司，你手底下签了十个保洁阿姨，然后我家需要打扫卫生了，我就找你，你懂吧？然后你就派哪个保洁阿姨到我家打扫完了，然后你给保洁阿姨开
1: 公司，摩托车赛手的经纪公司，
0: 对，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客观的，我说的都是很客观的，大家不要带着情绪看问题啊。路长且阻，咱们中国的赛车和摩托车事业是慢慢会好的。曾经我们也没想过自己自主品牌的车在国际比赛上也能得了好成绩，对吧？咱也是越来越好的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可以乐观，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可以去欢欣鼓舞，但是一定要尊重事实，好吧？这个再说一遍，不只是这不只是国内其他摩托车企业也在努力，也在那啥，春风啊、豪爵呀、啊张雪啊都不错，是吧？千江，然后呢，比如说长城魏总也特别喜欢摩托，人长城整那个 Shore 那个灵魂摩托啊，那还八缸了呢，是吧？你们国内哪个摩托车企业玩出八缸摩托来？来我看看，虽然那个车造的像雅马哈的那个。星际奇迹，虽然长城
1: 直说呗，
0: 那不行，万一人家告我呢？虽然那个车
1: 像，没说是
0: 像啊，像那个车造的很像雅马哈的一款车啊，你这外形吧，行吧，挺好的啊。但所以说，我认为长城的摩托也不错啊，国内的各个摩托车企业都不错，而不是说现在大家眼睛盯在那儿啊。对，星际旅行家啊，星际，现在都自嗨的不行了，感觉咱们机车赶超世界了。哎，对，听清楚了吗？你的骑手是人家意大利派出来的劳务派遣员人员，你跟这个车队合作的时候，你再看看雅马哈跟那个车队合作的时候，雅马哈去给他当，说句不好听的，雅马哈跟他合作的时候，雅马哈给他当爹，你跟他合作，他给你当爹，真丢人。差不多吧，三缸、五缸、什么四缸、二缸的，这都无所谓啊，只要不是单缸就行。摩托车的这个发动机的气缸数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适合的就是最好的啊。你那个大单缸上赛道也不是那回事啊，对吧？那手扶拖拉机怎么是单缸的呢？因为单缸的扭矩大呀，但转速低呀，所以呢，转速越高，发动机内燃机啊，转速越高，缸径越粗，行程就越短，扭矩就越小，功率就越大。而缸数越在相同排量下，缸数越少啊，它的扭矩越大，但是行程越长，转速越低，功率越小。所以说，气缸多少是三缸的、四缸的、六缸的、八缸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说的，不是随便来的。人家张雪用三缸的也好，用四缸的也好，是有人家的道理的啊。但是目前呢国内的那个摩托车企业的发动机呢做的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国内很多摩托车企业生产的发动机都已经卖到了国外去，装在那个小飞机上，咚，谁的？
1: 昨天
0: 终身摩托的。你没想到吧？
1: 但是很多人一提到摩托就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拿铁。很多人印象当中还是觉得我要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嗯，对吧？就是很多女孩觉得哇，开一个进口的大摩托，然后有着宝马那个来天白云标，真的坐在后面，好哇塞呀，穿着一个 瑜伽裤，对不对？小细腰啊、然后上身穿一个瑜伽服，
0: 我想看
1: 啊、真的想想都觉得那个那个场面真的是哇塞，真的太美了，对吧？
0: 我想看
1: 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买摩托的话，就它肯定会有那种在进口摩托当中，或者说国产摩托当中会很纠结。
0: 哎，不用纠结，有钱买进口，没钱买国产，差海了钱去了，差老多钱了啊！所以说，小姑娘们呢，别穿瑜伽裤坐摩托骑摩托，拽一下子我老磕碜了，拽不死，你告诉你屁股蛋子磨破了，老磕碜了，全露出来了。你看很多网红骑摩托，咣摔了之后，搁地上一杵溜，瑜伽裤一撕就破嘛，啊。再穿丝袜起的一撕就破嘛。
1: 想唱一首歌叫啥来的？没那么简单。
0: 哎，没那么简单。第一个是啊，空中小摩托用的国产发动机，是绝大多数，目前绝大多数空中小摩托用的两冲程汽油机都是国产的，比如说终身，终身是全球最大的一次性，不是一次性，呸，这个终身目前以终身为代表的国产发动机生产商啊，他们是生产摩托车发动机的，他们目前全球70%到80%的天上飞那个日飞天小摩托，他们用的发动机都是咱们中国出的。
1: 对，昨天哪位大婶儿啊，给我们店里送了4台车。哪位大婶儿、
0: 哎？
1: 真的、
0: 那个车我真的特别懂。
1: 哪个大婶儿真的很牛啊！我真的昨天现在我们店里真的是能叫啥情怀展示，
0: 一台
1: 情怀展示啊！
0: 一台老 A4，一台老 A6，一台老达子，一台老迈腾，那个方头捷达啊，就给我们送。
1: 而且车保持的非常棒。
0: 你那是展车跟那个收藏的，
1: 不是他。这是哪个公司？
0: 不知道，好像个人的吧。
1: 就是这个人很有情怀啊，就是，一台红色的捷达1.6，一个奥迪的 A4，
0: 3.0的 A4 啊，3.0V6。
1: 这人我认识没有？我应该认识，我感觉不是那谁吗？
0: 不是
1: 从
0: 应该不是从哥吧？我反正我给大家讲，先不说什么车了，那个红的方头捷达的呢，挺好，车况保持，但是座椅包的太恶心了啊！那座椅不应该用那种很廉价的皮子包，那个革包，你应该用那个绿色的那个布料包啊。老捷达都是绿色的那个。好，我们来说这个车的问题啊，那个老达子呢？拉，因为当时的老达子它是那个拉线油门的，就油门踏板底下有根钢索连着节气门，你一踩就带动这钢索拽着节气门，这车就加油减油加油减油，这钢索折了，这钢索折了大家都知道，这在机器盖子底下呀，对不对？我不打开机器盖子，我没办法给你换这个油门拉线去。结果呢，咳咳，这个负责开机器盖的这个拉线也折了，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想换机器盖底下的这一根油门拉线，先得把机器盖子打开。我们想把机器盖打开，先得把机器盖打不开的机器盖底下的一根负责它打开的线给换了，能听懂不？就是我们现在打不开机器盖子，是因为机器盖子打不开。听懂了吗？为什么想打开机器盖子，但机器盖打不开？是因为负责打开机器盖的那个钢索在机器盖在打不开的机器盖的底下。现在是我们现在陷入死循环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然后那个送了那个 A 六呢，手动挡的 A 六，你们见过手动挡 A 六吗？特别特别少，那个车保持的不错啊，在车里稍微有点埋汰，保持的不错。那、但是油漆外观实在是不行了，那个前杠有点不太好，那个车喷呐、要喷就好好喷，把整个车全车外观都喷一遍，喷个圈漆，一块一块补的，哎呦我的妈，五颜六色的，行
1: 了，但也行了，也是大神了，就谁能有这么多情怀车，还舍得给这些车修修补补？
0: 我超喜欢那个 A4。大哥，那 A4 卖完
1: 纯进口的，纯进口的 A4，
0: 3.0 的 A4 啊，
1: 3.0 的 A4，
0: 你们见过3.0的 A4 吗？3.0V6 的 A4， 你们有几个见过3.0V6 A4 的？我见过3.6、3.2、3.0三款排量的 A4 都进口的，你们没见过吧？哎，3.6没见过，3.2和3.0见过，是不是、啊？
1: 对，一会儿发群里，我发群里。对，
0: 本田祖玛和右兽怎么选？我都不买。你要是那啥，我教你一招，先买个那个，算了，那么地吧，买右兽去吧。我开个3.0特别少啊，几缸的，到3.0基本都是6缸的。这么说吧啊，就是说的 A4 3.0六缸的，绝对就是扮猪吃老虎，跟我那140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但是我140比人家新，比人家后出的，人家是早出的，人家是前辈，人家是长辈。但是3.0的 A4 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车，就你往里一坐，一开关车门呢，你就知道这是台好车，不用搁那废话。
1: 就是又低调，
0: 哎，
1: 然后又霸气，
0: 哎，手动的是不是纵置了 ？A6 都，大哥 ，A6 都是纵置的，跟它手不手动没关系啊。 我那天在群里发的捷豹怎么样？不考虑，大还能买到能上牌的本田大祖玛吗？买不着，国内有仿的，马上又出来了，国内仿的祖玛啊，祖玛。然后呢，你要是喜欢这个那啥的话，买优兽去吧。再一个呢，就是有本那 CC 幺幺零，还有个 CG 幺二五，本田还有一个那个大那个优兽是吧？嗯，也能买着，三万多块钱，那个是纯净水啊，但是可以有办法啊。老达子吧，亲，对我会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技术已经断代了。我们店里两个年轻小伙看着打不开机盖子的捷达，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1: 我作为一个修理工，连机器盖都打不开吗？
0: 为什么机盖打不开呢？因为打开机器盖那玩意儿坏了。为什么那玩意儿坏了呢？因为他在打不开的机器盖子里边。我打不开机器盖子，我就修不了这个负责打机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告诉他俩，我说来吧，拆前脸，老达子啊，老达子前脸一拿下来就看着锁块了，一拽锁块就开了。但是我现在就怕那锁块锈住了，那锁块锈住拽都拽不开，咋整啊？真的吗？咋整吧？安插200加92还有95号有好啊。雷克萨斯的自吸的发动机，你加92的可以啊，加92的可以。
1: 对，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想省点钱，就是说我有时候加92，有时候加97的。
0: 嗯，
1: 有没有啥问题？
0: 没问题。92、95混着加都没事儿啊，你想多了，你都一个油罐车拉了，你想多了啊。我可太喜欢140，我也喜欢呢。我昨天因为我又半个月没开那个车了，我昨天开了一天，真的。
1: 我告诉你，最好的车就是140，那是啥发动机？用我搭档的话，那是奇系的发动机，放在一个那么小的车里面，你知道它那种引擎的那种爆发力吗？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感觉那车有点驾驭不了，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这车开上去我能驾驭，但是那个车是在民用车里最会给你一种赛车级别的表现，就是你开坐到那个车里，你开那个车，你会有一种明的感觉，感觉我驾驭不了，
0: 你会害怕的。
1: 对，
0: 那个车会让你害怕的。
1: 对，就是那个车太灵活了。
0: 你像它多少？咱举个例子，它大小跟高尔夫是一样的啊。咱高尔夫里的高端是高尔夫 GTI 2.0T 四缸的，对吧？大小高尔夫和一系是一样的哟，它俩差不多都是两厢四个门，对不对？高尔夫和宝马一系它俩大小差不多，高尔夫最顶的是高尔夫 GTI 2.0T 的，这个车怼了个 3.0T 流缸的，它跟 X5 的机器是一样的。你像这么点个小车身里怼了这么大个机器，它真的不好开。所以说哎呀，很快乐。
1: 它远远超过了你对车的想象。很多人开过120就觉得，哎，120这操控性这么好吗？人车合一，那跟140比起来只能用东北话说叫啥，那就是个弟弟。
0: 因为他俩差了十多年，他俩出现的时间差了十多年。140电子设备相对于老款120来说更先进，先进很多很多，所以说它的容错率就更高一些啊！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
1: 把车的照片发到群里哈，就是大家没事闲的可以到我们店里去看看啊。那几个车确实是，再过几年你也未必看得到了，对吧？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富住城，向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吉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 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

0: 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好，这里是大辉小辉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码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大辉小辉陈阳啊，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交流。昨天呢，我们大辉小辉来了几个特别特别引人注目的车哈，但不是新车。一般来讲呢，好像新车更受人关注啊。但我们昨天来了几个老车，这几个老车呢，
1: 在我这儿老车更受关注。
0: 这几个老车呢，特别特别的牛啊，而且呢，完全会让你猜不到，哎，什么样的公司啊，或者说人会留这些车呢？哈，这几个车现在都有点问题，都需要集中的给他们体检一下。但确实呢是老车，而且呢是真正有情怀的几款车。你猜他们都是什么车型？
1: 老车，
0: 嗯，
1: 属于东北特产吗？
0: 嗯，就是老车，经典老车，对，
1: 不好，就分区域。你要是北上广深，那基本上是捷豹、叉勾六、雅阁五代啊。如果是东北的话，捷达是不是得算一个？老方头的没有助力的捷达啊，然后这个中控是那种数字仪表的哈，像那个最开始最原始的水表那个转轮的那一代的啊，我觉得这是东北非常经典的老五房啊，就排气管冲下的那一代，它应该得有。然后桑塔纳最好是旅行啊，普桑的旅行款，这个大屁股的旅行，没有警用版的，高配警用版有 ABS 泵啊，低配的连 ABS 也没有。这个在东北算是经典的老车。再就是咱们地产的 A4 A6 这一代啊，他们我觉得得有啊，这个圆屁股的 A6 和没有加长啊，就09年之前的没加长之前的这个老 A4 啊，我觉得他们都应该算是比较经典的。剩下如果在东北当年还有宝岛奈兹，还有老上海拉达，这一代那就太早了，其实跟长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所说这些跟长春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联系，我觉得在他们至少在我心，在长春孩子心里，他们应该是算是经典老车。
0: 好，说这个经典老车，我们来说说红色的方头捷达 1.6、
1: 哎、呀，
0: 然后呢还有 3.0 的 A4 啊，奥迪 A4、
1: 哎呀，
0: 然后还有迈腾 B6 最老款啊，真的是啊，一起停在我们的那个店面里面，让我感觉到好像恍如隔世哈。
1: 哎呀，咱们转型了，咱们现在做老车翻新业务了是吧？这个像他们三个在哪儿？世纪广场吗？
0: 对，高新，
1: 啊，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哈，还都是分别都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的车型啊，那个3.0的 A4 配的是6AT 啊，它跟现在不一样，它不是双离合的，它是老的 6AT 的变速箱，那个东西原值50来万呐、啊，原值50来万，一打开之后，主驾驶那个侧门带按键的啊，主驾驶侧门侧面带按键的啊，就是带一个车内什么感知动态那个按键。很漂亮。然后老的最原始的最早那批迈腾也很神奇，那个东西也是 6AT 的，它俩应该是同一个变速箱，也是 6AT 的，而且主驾驶车门那个位置带一个伞架，就是里面能放一把伞，很神奇，就初代迈腾才有，后面都没有的，都是当年包括现在回头来看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设计。所以虽然他们可能不值多少钱了，他们的性能水平跟现在的后代们比起来其实也相差比较远，就听起来3.0的 A6 好像很厉害啊，但实际上它210匹马力再配上一个 6AT， 它不快，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它应该都跑不过现在 1.4T 的那些111的那些车型，但是感觉是完全不一致的，完全不一致。而且 6AT 的无论是迈腾还是 A4， 它后期的可维护性也会非常好，我觉得它仨就不用钱去衡量了，也没有去卖的必要啊。但凡车况不是太糙冷啊，就但凡没锈没烂，我觉得都可以一直留下去啊。这个因为也没有多少钱嘛，你卖它仨加起小几百块钱是吧？
0: 对啊，现在这车你都不可能收吧，但是对于喜欢的人那真是宝贝啊。
1: 它仨加起如果按照正常车商的逻辑的话，就是当日铁价啊，参考当日铁价，它仨加起10000多块钱。但是
0: 啊，
1: 你当日铁价就是嘛，捷达
0: 车老好了，3.0的 A4，你开过吗，陈阳？
1: 我开过3.0 A4，我开过，
0: 啊、
1: 我他妈原来50来万的，就是这三台车恰好我都开过。这三台车最不好开的是捷达，因为初代的方头捷达后期版本有助力，先期是没有助力的。然后每次你到一个小转弯或者挑头或者停车入位的时候，我就是站起来摇头晃脑的去 去转那方向盘，转不动嘛，眼镜都要摔飞了，转不动啊。但是后期就有这个助力的，早期连助力也没有啊。但是碳仨都是非常好的车啊，就不能用钱去衡量这个，你给多少钱其实意义不大。我认为原车主我能从，你比如说那一次捷达是这个2000年左右的，然后呢 A4 应该是在03到07之间，应该有 3.0， 就是这个年限基本上都奔着20年去了，是吧？都奔着20来年去了，车主居然能留到今天，我觉得你给人的别说10000多块钱，就给人小几万块钱，我觉得卖的可能性好像没有啊，几乎为零，不能卖。然后你给人大价呢，你给他大几万块钱，这个事儿就不现实，是吧？又不现实。所以呢，我个人建议这个车但凡车况挺好就别卖啊，我觉得它还是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你哪怕就是哪个公司开业你停门前，我觉得也挺好看是吧，但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每个人觉得，有些人觉得太老了没有用啊，这个在他心里和体验别无二致，那在我心里头哎还是非常经典的。
1: 嗯，好，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几款车的话，也可以去我们店面去看一看哈。确实，我总觉得再过几年，是不是这车都得消失了？
0: 嗯，只能越来越少，对吧？咱只能说越来越少。
1: 因为有一部分人可能一开始是情怀，但是后期发现情怀不起了，
0: 累了。
1: 不是，主要还是费钱。
0: 对呀、啊，那你想，三点零的车船税每年是吧？那几千块钱就要掏，你年检你要买吧，保险你要买吧，车船税你要交吧，这些东西你剩下再说，代跑不跑，一年。你跑个几百公里是吧，那个三点零的 A4 一公里1块多钱，你再加上停车刷车整备以及老化维护这些成本是吧，一年大几千块钱肯定不能大几千吧，几千块钱还是要掏出去的，所以它有一个使用成本啊，持有成本在这儿，很多保友持着持着就持不动了嘛。但是我觉得但凡能咬牙坚持，我还是建议咬牙坚持下去，我手里没有，我但凡要是有摊仨的任何一个，我应该都会坚持一下。
1: 嗯，好，所以说这个看看也很养眼啊，车还保持的相对不错。 就把能把一个老车就是保证的比较好，其实挺费钱的。
0: 车比你养新车呀是吧，因为你养新车你花30万买个新车啊，你但凡说这儿轮胎今天买套冬季胎啊，4条胎花3000块钱，你虽然心疼，但是你肯定能买，就是你认为40万的车花3000块钱买胎这事儿正常，但是这个老车是吧，你别管它多少年了，它可能就值个几千块钱，不到10000了，它维护一次也是那些钱，它维护一次甚至比咱们这些新能源维护一次还贵，你那个时候是吧，那你老 A4 你不也得用合成机油吗，你咱不说用全合成，你至少你得上个磁护吧，你再不济你老不能老拿佳丽对付人家吧，你怎么着得上个磁护，那你这个维护费用其实还是不低的啊，包括车船税这些还是不低的，所以你维护的时候你心里就开始心疼，哎呀我10000块钱车我维护一次大几百是吧，我这个40万车维护一次我也大几百，那你心态不一样嘛，所以很多保友持有着持有着他就不再持有了，这些车型啊，这些经典的车型只能是越来越少，看眼少眼。
1: 好，昨天好，我们小哥发了一个什么比亚迪的 M6 是吗？
0: 这算是
1: 好像也不是新能源车呀。
0: 不是，这算是经典老车吗？这算是老车，但是不打经典啊、算是老车不打经典。虽然它致敬的经典啊，但是它本身是吧，销量上以及后期的使用情况下还是相对比较一般啊。主要就是卖一个价格啊，10000多块钱，你要是想买一个面包是吧，买一个后驱的拉货的纯面包也差不多这样呗。那它至少是一个是。做人的，它设计之初就是做人的啊，而且外形设计致敬普锐斯啊，这个发动机致敬了马自达，所以可维护性还是非常好的。一个2015年的手动的比亚迪 M6 7座滑门啊，当然是手动滑门 MPV 车型啊，你把标抠了贴成 Toyota 贴成牛头标。非得装那个 Previa， 好像至少目测起来也非常像啊，但是不能这么整，这么整是不符合交规的啊，不符合交规啊。10000多块钱，我觉得如果有对面包啊，或者是对拉人这个有诉求，但是预算卡在这儿的话，它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1: 嗯，好，那这款车的油耗能达到多少？
0: 油耗大概10-10个，大几个。
1: 容易那啥，
0: 又来，容易成为大长老是吧？大长老啊，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到那个护法的阶段，还因为毕竟才刚刚回来嘛。但是这个车，底盘状态还行，动力水平非常之孱弱啊，就是你要理解一个2.0自吸的，马力被限制的比较低的发动机带动这么大一个车身，它的动力水平表现，尤其和这些涡轮车型比起来，和这些混动的、增程的、电的比起来，非常的孱弱啊，能走啊能走，但是好处就是油耗和可维护性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好，如果大家对车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13844191001，可以问问车况啊，包括车辆的一些具体信息啊，13844191001，13844191001啊。其实这两年，我觉得 就是问界慢慢赶超上来了。
0: 嗯，
1: 你觉得整体问界和理想的销量市场上，哪个品牌的二手车选择更多？
0: 理想啊，
1: 还是理想
0: 啊？对，还是理想。就是这个东西和你前两年的基数是有很大关系的。理想前两年，当然去年完全不太好，但是前年啊，大前年，就是自打2021年这个 L 系列上市之后，它销量每年的增长速率还是比较快的。去年其实也不低，去年完成不好，可能是定的高了，是吧？还是比较好的啊，它积攒的一个比较大的量。而问界，我老举那个例子嘛，就是大概在2021年、2022年左右的时候，有个保友订完这个品牌的车之后，他不想要了。当时需要订车呢，得订小半年，马上要到的时候，他不要了。然后他问我这个车，就卖车票的嘛，就是卖这个资质啊，谁买落谁名。当时帮他问南方的保友啊，都要不了，都要赔好多钱，赔好几万啊。新车呀，在市面上还没有的时候就要赔好几万，不认可嘛。你就知道当时由于车辆少嘛，车源少，他就是这样。现在呢，稍微赶超了一些，但是在量上，这个就和咱们现在看新能源一样。比如说我们总有种错觉，说现在新能源是不是都比油车多了，但是实际上你看工信部给的数据来看，它连20%还没达成呢。就是保有量啊，就是我到路上跑的100台蓝牌的黄牌的里头啊，就100台机动车里头不会超过20台绿牌，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工信部给的数据，是吧？但是渗透率已经今年肯定是超50%的，去年差一点，今年肯定是超50%的。这个渗透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卖的100台车，而不是我不管市面上有多少，是我今年新卖的100台里头得有50多台，去年是49点几，今年肯定是50多啊，预计是52点几，肯定是50多台是绿牌了。但是由于现在当时跑机动车是过去10年间积累下来的一个总量，甚至包括我们这3台经典车过去20年积累的总量，是吧？所以导致你的整体的保有量它不会有那么的高，不会超过20%啊，和这个理想和问界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虽然问界这一年半以来卖的挺好啊，但是理想已经卖好4、5年了，所以市场上总体的二手车的量肯定是理想的多，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至少在凯旋、在花岗啊，在我们自己这个地界上，理想 ONE、理想 L6789、理想的 i6 啊 ，i8 我没看着 ，Omega 也有。现在唯独 i8 的二手车我没看过，剩下这些我都看过了啊，都有。而问界就没有那么的全乎啊，问界还是在量上和理想还是有差别。
1: 嗯，好，那现在这个理想，市面上的话，我们想买个6年左右的话，理想车的话，大概价格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6年左右，你只能买理想 ONE 啊，只能买最老款的理想 ONE 是吧？因为别的你买不着啊，别的都是4年左右的、4、5年左右的车。
1: 4年左右的车呢，现在是不是最具性价比的时候？
0: 哎，好时候。就是你说它可维护性还比较好，然后呢，还没到那么天前的时候，是吧？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4年左右，就是22年、22年左右的吧。22年的时候卖的，像理想卖最好的应该是6和7，咱就以7的中配叫 Pro 为例的话，大概16、7万那样，不会再高了，因为现在新车还是有一些优惠。新车啊 ，Pro 应该是32左右指导价，然后现在优惠个4万块钱啊，大概优惠个4万多块钱。由于新车有优惠，所以二手车大概应该就是15万多买，16万多甚至奔着17卖，基本上也就这样。再高了不行了，这个就是理想 L 七现在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花10中万，就16、7万买一个3年、4年左右车龄的还行，我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的。毕竟这不也省了一半左右嘛，省了一半左右啊，我觉得可以算账。
1: 嗯，省了一半左右哈。
0: 嗯，也就行了吧。
1: 嗯，后期大家有没有感觉说买了这样二手车到4、5年之后，感觉油耗高？
0: 油耗高是肯定的呀，因为你这个电池它衰减了吧，这种增程车是吧？你电车无非就是续航变短了，就导致你循环次数增加，就导致你充得更勤了。但是你充得更勤了，电车它本身就已经很省了，无非就是我原来是8分钱一公里，现在变成9分钱一公里了，对你没有那么大刺激，对你不刺激。而这种增程的啊，或者说是这种轻混插混的，它主要还是靠油的，是吧？还是靠内燃机的工作啊，那导致你内燃机工作的比之前更频繁，你可能就从4个油变成5个油了啊。那这个对你来说就有刺激了啊，因为这差一升百公里，这不差出了将近1毛钱嘛，和那个差1分钱就不太一样了嘛。这个会刺激的更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别算那个账，它已经很省了。 是吧？它再费，它是不是比那个纯燃油车要省得多得多的？不是一个量级的，就它不是一个量级的，它已经很省了。第二个呢，你和新车相比，已经省了一半的钱了，能耗上比新车一公里多花个几分钱，这个账就别算了吧。就这如果再算下去，那就太累了，是吧？没啥意义了。我觉得四年左右电车完全可以买，没有任何问题。
1: 那我就是想知道跟燃油车油耗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还是要省的多，对，还是
1: 大概能节省百分之多少？
0: 至少50%，
1: 我觉得好像30%吧。

0: 你不能和
1: 五年的话，
0: 你不能和速腾比，是吧？你不能拿一个理想 L 七和一个速腾比，你得和它同样大小的，是吧？你怎么着，你得上个
1: X3,
0: 啊，对
1: ，GLC，
0: 对呀、啊，你得上个 X 三或者 GLC 这个级别比，那就得差个接近50%左右。你要和速腾比，那可能差个20-30%。但是问题是，你咋不和不和奥拓比呢？是吧？你咋不和我小马比呢？那你就欺负人了嘛！你得和同级对同级嘛！你知道理想那东西它多大呀？它全系没有小车啊，是吧？它和特斯拉还不一样，特斯拉好歹还有 Model 3之流，理想哪有长得小的车型啊？即使是 L6，在我看来它也挺大呀。它听我旁边的时候，我感觉我也挺压迫呀，它挺大，所以呢，油耗上你就不能对它有那么高的过分的期许嘛。
1: GLC 260听到最近的价格你一定会惊呆的、了解了一下长春市场的行情、可能28，
0: 哎呀，
1: 260觉得价格怎么样？
0: 价格挺好啦，因为你问他跟他比吧，你要问他跟他自己比是吧，你要跟他自己比你肯定是低到天上去了，因为毕竟40多万的时候咱也是吧，咱也见着过啊，40多万的时候咱也见着过，但是你要包括现在的在售款最低配应该是30中万左右啊，34-35那样啊，指导价35左右，指导价现在相当于优惠7万吧，不小了吧，7万优惠出一个宝来的价格了，但是你要和 Q5 比呢是吧，还行，还比 Q5 稍微贵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定价是合理的，就是你永远得比 Q5 稍微高一点嘛， Q5 还是比它要稍微，即使是 Q5 45啊，现在应该是跟这价格相差不大啊，40就比这个稍微低一点，我觉得这个它俩定位还是比较准的。
1: 那比如说前段时间你收了一个 GLC，但那个时候 GLC 的整体的这个新车销售价格没降那么多、比如说在30万，那突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收车，收完了车之后，这个新车价格就持续下跌、
0: 那你就得认呐，
1: 对二手车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0: 生意嘛，买卖嘛，就是有赚有赔，不寒碜是吧？你得认这个事儿。我见过最多的小卖车赔最多的小伙伴是一台路虎，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啊，路虎大改款了，然后他买了一个准新的21的还是20的我记不住了啊，一个准新的盛世加长啊，100万呢
1: 啊，那对
0: 对啊，他买的时候是就是当年车还是前一年车我都记不太准了，就大概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车看走眼了啊，这个咱除外啊，看走眼了这个车咱除外，咱不谈走眼的事，就谈正常市场行情，然后就敢本来拿回来的钱呢是能保本，拿回来价格挺高，然后呢由于是小伙伴之间的车啊，也没好意思讲啊，价格挺顶，但是还能看到利润的，结果拿的时候就赶上改款了，开始是赔不多啊，能出到南方去，这是发生在当时花岗的事啊，能赔不多出到南方去，不认可，这卖车当年卖车赔钱的还比较少啊，现在赔钱大家都习以为常，当时赔钱是个磕碜事儿，那能赔吗？就是咬牙挺着啊，万一卖一个，比如说110万来的，我卖一个109万买走的客户，面子上我看了我是赔1万，但他万一贷了110万款，是吧？我给他把利率拉到6个点，当时的行情6个点就是良心价，6个点是吧？我就回来了嘛，是不是？是吧？那4-5万块钱利率回来了嘛？但是呢，一直没碰到，然后就价格就跌跌跌，一直跌到年尾
1: 啊，
0: 一直跌到年尾，年初的车跌到年尾，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后赔了15万啊！这台车应该就是没卖到，在我印象中没卖到100，大90几不到100出的，还好像99.88万这种。
1: 但是正常来讲，这个车型是很有市场的。
0: 对呀、那你赶上改款了，你知道买一台准新路虎的。盛世加长的保友，他是有这个认知的，他一定看行情，他一定去4S店已经看过车了，4S店也一定跟他介绍过现在换代改款了，对吧？之前那个巴拉巴拉如何，一定是他了解这个事儿，而不存在小车。那同样是小车，我也看到过一个卖奔腾 T77 的保友，当时也是 T77 刚调完价，这个车他也明显收贵了，后来没赔啊，因为啥呢？他以一个比4S店还贵一点价格，就他卖的比4S店都贵，把这车卖出去的。为啥呢？比如说4S店定价10万，那4S店优惠4万啊，卖6万，他呢，当年的车啊，他卖7万是吧？它看起来比优惠比指导价便宜3万，但实际上它比4S店还贵啊。但是当时买 T7 的保友就没去4S店问，他不了解，他只看这个指导价。哎呀，指导价这么高的车，一年便宜4万，这事行是吧？10万块钱车一年便宜4万，占4万块钱便宜还不行吗？但是实际上它不是那个事儿嘛，4S店有调价。但是路虎这个保友，我认为一定是问过的，所以最终。我印象很深啊，我们聊天嘛，就说你赔过最多的那台车，他说那台，我说那台车我知道啊，那车你回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呢，因为车况非常好嘛，我说车况好的车为啥能赔这么多，他给我讲一下这个过程啊，最后赔了15万，哎，你就知道一旦遇到改款这些准新。

0: 车，有个风吹草动是很危险的，赔钱，赔钱你不得认吗？是吧？因为你既然卖准新车了，你就贪图了它的方便，因为它没有售后问题嘛，贪图了它的方便，贪图了它快，那你就得付出一点风吹草动要付出代价的一个危险，你就得承担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我认为行业人员还是能够理解这个事儿的。
1: 好，那这个确实是哈，以前在我们眼里，二手车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0: 现在好像这个事儿不太现实吧？这个事儿不太现实吧？我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小伙伴，华岗的啊，今年不做了，关系挺好。他每年对联都是我给他写，我每年过年我还好写对联嘛。他每年他那个
1: 这么有才，
0: 哎嗨，我家老大今年上一年级了，对联就由他写，会认字的嘛，就开始他写了。之前都是我写，然后呢，这个他的门口贴的对联都是我给写的，但以后应该不用了，因为他不干了，他受不了了。他大概在11年前进入华岗，他对了三号厅、中厅，非常好的10个车位啊，花了120万。当时对费啊，就是跟房租不发生关系，纯对，花了120万。然后呢，今年他不干，他把这个东西撇出去了啊，他对费收回了15万。就是这11年对费这一项上赔了105万，是吧？然后他算了一下账，这个你知道这个行业的车商小伙伴们，他们平时花销还是比较高的，可能有些这个生活习惯还是相对奢侈啊比较高，所以呢你算一下账，刨去日常开销之外，这10年赔钱是个负数啊，就是当年的资产，我进入市的时候算上对费这些资产，然后去掉这些年花销，去掉我现在把所有的库存甩掉，然后把，因为他不干了嘛，库存甩掉着急，库存甩掉，把这个对费对出来之后是一个负数，这十年这往后倒腾步了，是吧？这个算是一个常态吧。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你说，从车商是一个稳赚不赔，那好像不是，还是一个在我心里啊，现在是个高危行业，还挺危险。
1: 好，来关注啊，迈腾2021款330 TSI 30周年纪念版啊，我们听众一台车，这台车2021年7月份上牌的，跑了82000公里，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30周年纪念是那个双拼座椅的，是双拼座椅的那一款，然后如果车况好的话，大概是10上下的可能性稍微大一点啊，具体看车，但是10多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也有可能，看车就10左右吧。
1: 奔驰 C2021款 C260 运动星耀珍藏，2021年上牌跑了7万公里啊，黑色，大概现在价格？
0: 星耀珍藏算是个高配吧，反正不能算纯高啊，反正配置比那个最低配稍微高一点啊。然后我不知道是 C20L 的星耀珍藏还是 C260 的星耀珍藏，因为当时出了2个，如果是短轴的，大概13左右。
1: C260L 的
0: 长轴的
1: 珍藏，
0: 长轴的得加1万来块钱啊，但是它后期风评不太好，它是 1.5T 加48伏轻混的那一代啊，风评稍微弱一点，上了年限合里程之后，它那个轻混系统不是特别的稳定啊，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也无所谓嘛，买奔驰 C 的保友们都是为了它那个颜值，为了它内饰去的，谁去看 1.5T 这个事呢，是吧？大概如果长轴的话14万多点，多不了太多吧。
1: 英菲尼迪 QX50 2022款 2.0T 四驱精英，2023年上牌跑了23000公里啊，这个车收吗？
0: 收倒是22年的车是吧？
1: 23年23000公里，
0: 两驱精英是最低配，这个收倒是能收，这个公里数也非常好，但是价格上我估计会让保友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东西指导价30多是吧？这个甩货的时候，我所知道的二网渠道打破20啊，打破20，十大几接近20上下就能往出出，现在基本上10万左右啊，甚至如果颜色是那个青灰色的，还得10万左是吧？你相当于买车的时候一下子还剩原值的1/3不到，你看看是吧？你这个心理这关、自我建设这块能不能过得去吧？能过去的话，我基本上
1: 先找你还是先建设？
0: 先建设吧。
1: 我觉得每个人你真的不要成为那个卖车人的第一个遇到的车商，
0: 嗯，
1: 因为第一个遇到车商，我就都会躺枪。
0: 哎，管他有没有，老夫卯一手嘛，第一个车商哪有不卯价的，是吧？先卯了再说，卯了再说，但是咱就别卯了，咱就正常沟通吧，这个基本上10万上下。
1: 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0: 哎呀，买车的保友会问说，这个东西陈阳你告诉我实话，他算我家多少钱？你说我咋说？我明明知道他20左右，是吧？那一台不保值的相对小众的甚至要退出中国市场的车型啊，这个4年时间赔一半，这够劲的吧？这是可以的，其实按照甩货价格比的话。
1: 好，来关注一款白色的探岳，2020款的330

0: PSI 豪华智联，2021年上牌跑25000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3300是吧？3300是这样的，智联算是一个还行的配置。探岳 X， 我们探岳 X 是溜屁股那款，上个月我们刚出一台啊，这个是我为数不多的，我卖大众车，我们进了大众车能赔的，很神奇。探岳 X 的确是市场上不太认可，探岳还好吧，大概9左右那样，9以上以下。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哈。如果大家有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哈。自己的车想了解价格，或者想买二手车的，宝马 X3 白色2021款，28i 豪华，2020年上牌70000公里的一个车，大概现在价格？
1: 28i 是吧？
0: 嗯。
1: 哎呀，还行啊。如果18年上牌，它不能走这个那啥的呀，不能走这个对外的，因为现在对外宝马 X1 的确 1.5T 的的确非常的火，但是20它本身也走不了，年限也不行，基本上应该18年的在12上，奔着12吧，奔着12去。
0: 好，来关注一款橘色坦克3002024款 2.0T 2023年上牌征服者，84000公里，现在能给到价格？
1: 橘色的那个咱倒是见过是吧，这个但是它还有一个更黄色的叫边境限量，那个卖的更贵一点，但是橘色这个我觉得如果黑色啊，我正常给你黑色价格，如果黑色的话大概14左右那样，橘色的你就酌情往下减吧，你要认为坦克不挑色儿，那你就14左右。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挑颜色的，这东西得至少挑10000多，10000挡不住，得奔着20000挑。你昨天往下减个10000多，奔20000块钱，我认为是符合市场行情的。因为橘色的买的时候很漂亮，是吧？但卖的时候很慢。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啊，您可以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就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了。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 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三合一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1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 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

不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种。

0: 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奔着
1: 蹦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2: 哎，
1: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2: 啥变化？
1: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巴嘎巴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2: 好像说的是我。
1: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2: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1: 啊？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2: 啊。骨关节，
1: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2: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1: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撞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2: 到不了关节那儿。
1: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2: 嘎嘣脆的软骨。
1: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
2: 哦，
1: 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2: 哎，就得润滑呀。
1: 哎，顺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俺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2: 咱关节液少了呗。
1: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2: 哦，就这玩意儿啊。
1: 哎，氨糖听过了吧？
2: 嗯，我知道。
1: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2: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1: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2: 你看看，
1: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2: 什么呀？
1: 不死的癌症。
2: 哎呀，
1: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2: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1: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2: 哎，那更高了。
1: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2: 哎呦，
1: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2: 撸铁，
1: 对，骑车，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 活、
2: 嗯、
1: 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2: 哎，
1: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2: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1: 我姥也是这样，
2: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哎，
1: 真难受啊！
0: 哎呀，那相当难受啊！
1: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它特别疼。
0: 是
1: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0: 嗯，
1: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0: 哦，就这玩意儿。
1: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护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0: 哎呦，这俩东西行，
1: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得多少钱？
0: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1: 是不是
0: 都得100多，
1: 180至少的，
0: 那肯定。
1: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
0: 嗯，
1: 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
0: 嗯，
1: 一瓶顶三瓶。
0: 哎，
1: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0: 69、
1: 哎、
0: 一瓶不贵，
1: 是
0: 不贵不贵。
1: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0: 咋的呢？
1: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0: 哦，
1: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0: 哎，
1: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0: 这么合适啊？
1: 是的。
0: 哎呦，
1: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0: 也就是12瓶了。
1: 对，今天整12瓶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1: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0: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1: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0: 60粒、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1: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0: 哎呦，
1: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0: 一瓶就2月。
1: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0: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1: 对，一天才2-3毛钱，
0: 快点下单吧，姐。
1: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0: 嗯，那也行啊。
1: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睡不着觉。
0: 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1: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补充上来。嗯，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1个月就8块多钱。
0: 哎呦我的妈，
1: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0: 嗯，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思妍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市面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0: 我是思妍。
1: 跟大家说，如果说您有这个膝关节的酸痛啊胀痛啊，尤其是长距离咱们远道走不了的，剧烈运动或者说受凉阴雨天的时候，你这个疼痛加重的，包括上楼下楼吃力，还有下蹲起立蹲起困难的朋友，下楼的时候你要是双膝发软容易摔倒，包括运动的时候关节有响声，你都要及时的去补充氨糖哈。还有就是咱们老年朋友特别怕摔是吧，
0: 哎，对，
1: 咱们摔不起啊，所以您一定要让您的关节健康起来，有劲儿，有钙，有润滑，是不是？而且用这个维 D 加速促进您的吸收，那么就是咱们这一瓶氨糖软骨素维 D 钙，赶紧订上，市面价69一瓶，咱们节目给到大家的团购优惠199，今天买6瓶送6瓶，整整12瓶，长达2年的进步量，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都是这一种。
1: 哎，李女士，
0: 您好。
1: 订购吗？
2: 对，牙膏吗？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家里人比较多呀，
1: 嗯，
0: 适合家人一起分享啊，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的，氨糖的缺失啊会直接导致各种骨关节问题，而且你骨关节不好了，你的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你想想你老是不动，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会发生退行性的变化。啥意思啊？就是俗话讲的，这人呢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哎呀，骨头干吧。
1: 对呀，你都说要活动，你人得锻炼，那我不灵活呀，我弯不下去腰啊，蹲不下去腿呀，不仅是不灵活，那一动弹是真疼，哪儿都疼啊。
0: 嗯，
1: 还有膝盖疼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腰疼后背疼的，手腕脚腕疼的，你说我想活动我咋活动啊，
0: 我疼我咋活动，我就问你，
1: 是啊，你那软骨都越磨越薄了，关节润滑液也是没有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在那硬磨能不疼吗？所以说必须要改善你的骨骼，你的骨关节，氨糖软骨素维 D 钙无蔗糖型的，来自大品牌的，您改赶紧订上啊。
0: 来吧，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李先生
0: 您好。
3: 哎，没听过。
0: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待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所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们等待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 D 钙，市面是69块钱一瓶，一瓶是60片，大规格的，这一瓶啊就能吃上2个月的时间，一天您吃一粒就行。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活动，前20位订购买6瓶送6瓶，那么整整12瓶的话是2年的进补量，朋友们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所以说朋友们，您要想自己让关节呀好一些，或者说您看啊，咱们这个儿女呀是不是也都是30岁往上了，甚至说实话我这2年开始也开始吃这个氨糖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运动量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和我的这个父母和我全家人一起分享的，那么12瓶这个量全家分享全家去吃都不心疼啊，
0: 都行，
1: 一天才合2-3毛钱，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咱们说小孩啊是不需要吃氨糖的，因为人在少年时期你人体的氨糖含量是最高的，你还长个呢，那到25岁左右的时候，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逐渐达到平衡了，你的骨骼强壮，运动能力强，修复也是能力最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长个了。等到你30到45岁的时候，人体的氨糖就开始逐渐减少流失，并且不再生成了，关节软骨以及滑膜的受损部分难以再生修复了，
0: 是
1: 人体关节就开始出现各个问题，就在这个年龄30岁以后到45岁之间，
0: 身体退行性改变了。
1: 对，你像肩膀僵硬啊，关节疼痛啊，容易扭伤啊，经常会感觉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也下降了，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哪儿就经常嘎不嘎不响，然后关节也发涩。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氨糖变少了，你的骨关节变薄了，润滑液减少了。那么到60到70岁左右的时候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年龄，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基本耗尽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从外界补充进去，
0: 你得吃进去。
1: 对呀，你为啥发现说年龄大了，哎呀，我这身高比年轻时候还矮 矮了呢，对吧？驼背了，免疫力和体质都很差，走路啊，腿软，关节痛经常发作，甚至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咱们的骨骼缺钙，关节也没有润滑液了啊，包括你这个氨糖缺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所以老话说得好啊，人过35关节必须补。现在关节疾病出现在年轻人身上的频率也是逐年递增，有的年轻人说实话那骨关节还不如中老年人呢。
0: 哎呀，
1: 所以说补充氨糖刻不容缓。朋友们，如果说你有颈椎腰椎的问题啊，腰疼腿疼胳膊疼的啊，这个大骨棒直接磨的啊，包括说您这个髋关节呀，这个腿大腿的关节呀，脚腕手腕有疼的问题，这氨糖您赶紧补充上啊，每天坚持去吃，您必须吃上6个月以上。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大套组啊，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一瓶顶3瓶，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它的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厂家拿出力度啊，所以说团购价格199，给到您的不是2瓶3瓶，而是直接给您6瓶，并且我们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能给大家做到买6瓶送6瓶的优惠，哎，这个是我们节目组给大家谈到的限时限量优惠啊！
0: 哎呀，这个优惠太给力了！
1: 对呀，前20位才有这个买6瓶送6瓶的啊，但是21位的时候，朋友那就不好意思了，只能给到您6瓶了。
0: 来吧，迎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3号线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1: 哎，请讲。
3: 哎，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两天有风啊，风一吹呀、啊哎，这个腿呀、啊、这腿总疼，然后就是脖子盖儿啊，还有膝盖也回不了弯儿什么的。
1: 哎呀，这膝盖回不了弯儿，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关节炎症之类的问题啊？
3: 那肯定有。肯定有。
1: 那您吃氨糖没问题的，赶紧吃好不好？我先给您占上一个名额，行不行？
3: 哎，行，谢谢啊。
0: 嗯，好嘞，
1: 咱们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我跟您说啊，就发炎了的话，咱关节发炎了，说白了就是缺营养了。
0: 缺营养。
1: 哎，滑膜咱们有损伤，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你还不是特别严重的呢。就有那种不过弯的，有积水的，见过吗？
0: 嗯。
1: 那你上医院都得做那个小手术，做微创的。
0: 你得抽。
1: 对，你就经常听到说，哎呀，这个膝盖你去抽积液去了，是吧？
0: 嗯，对。
1: 所以咱们说，人老先老腿都是有道理的，是不是？病在关节，根在什么？就在软骨上。所以说你要养护一定要从根源开始，氨糖的流失，关节液的流失，包括软骨的磨损，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就是要把软骨胶原，把氨糖，把钙给它补充上来，
0: 补充上来。
1: 哎，咱们人体在30岁之后啊，就会出现氨糖的流失，那流失一定达到这个一定程度之后啊，就会发生这些骨关节疾病啊。你别小瞧这个关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你看看啊，膝盖是不是关节啊？
0: 哎，对呀，
1: 你脚掌啊，脚踝呀、啊，包括咱们的大胯呀、
0: 啊啊、
1: 手臂呀、啊、肩膀、手肘，包括你的手腕啊，是不是都是关节？
0: 嗯、对，
1: 所以你一旦出现问题，氨糖缺失，你这些地方全是跟着疼 啊。那咋办呢？就是及时把这个软骨素。氨糖软骨素补充上来，
0: 补充上来。
1: 那么今天咱分享的氨糖软骨素加维 D 钙3合1，大品牌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是无蔗糖型的啊。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来吃。市面上这一瓶你就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块钱一瓶，是不是？但是今天咱们一瓶市面价69块钱一瓶的啊，一瓶里面是60粒大规格的，那么这一瓶你就能吃上2个月啊。但是咱们今天的团购价199块钱啊，那能够给您做到6瓶。但是前20位订购的话，买6瓶还送你6瓶，长达2年的进补量，
0: 所以
1: 一天才和2-3毛啊！
0: 要抢这前20个名额，家人们，
1: 没错，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嗯，朋友们，如果说你有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 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随时拿起身边唠嗑热线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通过视频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今天是周末了，大可提前祝福所有的家人们，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友，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生活需要仪式感，哎，一到周末了，我们自然而然心情就放松，松弛有度，生活才会更加持续。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学会放松，懂得放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们要走好自己的路，不要老是被别人带节奏啊！今天早晨呢，大可的孩子呢去晨跑啊，回来给我讲说有一个人跟他一起跑啊，当时那个人呢，根本就没介意他抢了我抢了他的跑道，他坚持自己的路。他说我突然我有一种悟道，说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不应该老看别人，否则自己就会慢下来，也跑不好。啊，大可觉得孩子的这个小经历啊真是这样啊，他自己也醒悟过来了，不要老在乎别人的想法，在乎别人的评论，在乎别人的这个期待，因为那都是别人的路，不是我的路啊。所以每个人要学会一种坚定的信念，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啊，不去羡慕别人，也不用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负担，而努力的去走自己的路啊。很多人就活在别人的嘴里，而不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啊。所以大可每天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一些正确的思路，我们应该永远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别人的看法、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眼光都是次要的啊，都不应该干扰你的情绪，干扰你脚下的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信日无声可乐啊来到直播间。哎呀，这两天可乐咱们是实在啊，大可我知道可乐的爱好非常广泛了啊，篮球啊、网球啊、斯诺克呀，大可的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斯诺克啊。这个最近没有啥比赛啊，可闹心了啊，偶尔看看他们选拔赛，哎呀，这看的都闹眼睛啊，是吧啊，这个心情不是很舒畅啊。选拔赛正式的比赛还等到6月10号啊，才有比较有水平的斯诺克了啊。因为6月10号开始是在英国先后进行两场中国公开赛和中国武汉公开赛的选拔赛啊，不是叫资格赛，也很好看啊，都在英国啊。这个从那儿开始，从6月10号开始一直往后面啊，都会总有一些比赛安排，可以看到职业选手了。当然今天晚间有个预告啊，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啊关注足球的朋友们，今天晚间半夜啊，明天早上的凌晨1点啊 ,U17 啊，我们中国男足小足球小将们啊，其实也不小了，你看个个都跟成年人一边高了啊，就是年轻啊，他们呢将会和日本队决赛啊，亚洲杯 U17 亚洲杯决赛。上次 U23 我们输了啊，这次呢 U17 啊，应该说是未来的未来了啊，是吧，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啊。据说今天晚间这个比赛与众不同，里面有很多啊这个足球小将啊，就他们曾经呢在一位资深的这个足球人士的带领下啊，这个遍访欧洲强队啊，包括参加各种体育这个国外的一些比较水平比较高的体育赛事，所以这些孩子呢可能真是未来之星啊。那我们关注一下，希望我们的这个足球小将们踢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啊，拿出一场胜利来给我们中国足球打一针强心剂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分享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把它一股脑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和我老公结婚5年了，这个最近我查出了一个病啊，做了一个手术，
术后之后呢，因为身体原因，我们一直呢就是没有夫妻生活，最近我就发现，他背着我经常在这个网络看一些不健康的视频，说大可，我该不该揭发他？我自己觉得，这个他是不是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儿？他有没有夜不归宿啊？是吧？他有没有对你极度的冷淡呢？我觉得如果没有，你想一想，你刚刚做完手术，是吧？夫妻生活现在受到影响，他浏览了这些不健康的东西，那毕竟我觉得你们是结婚了嘛，一定是成年人，成年人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免疫力的啊，不像孩子们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把它当成一种欲望的发泄吧，好吧？他只要对你非常好，没什么毛病，你也不用揭他的短，揭他的丑，是吧？你心中有数就行了，对吧？什么叫有数呢？看他对你关不关心啊？生活当中还是有没有规律啊？你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家每天生活都很有规律，也从来不夜不归宿，是吧？对你也很好，很关心，对吧？你现在身体康复期，他又是个正常的男人。他通过这种视觉的这个宣泄发泄一些精力，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是坏事，好吧？所以大可觉得不必揭他短啊，只要看他咋做就行啊。如果他做得很好，对我很关心，你就把他理解为那是一种精力的释放啊。他总得找个出口啊，是吧？总出去找强多了，好吧？所以大可不用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好不好？你们都成年人了，是吧？等你慢慢的术后康复了，身体越来越好了，恢复精力了，那时候你们都恢复正常了，是吧？你回味一下你的男人是否是一个痴迷于这种东西的人啊？如果他说他不是，说大哥他平时生活当中有自己的追求和爱好啊，有自己的兴趣，也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喜欢钓鱼，喜欢看书喜欢这个看体育比赛，这些爱好都有，那就没问题，好吧？那你说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啊？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无处宣泄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释放，你也没有必要去大惊小怪，说看这个东西就不是好人了看这玩意儿就怎么怎么的，那不至于，好吧？大可觉得就是一种情绪情感的宣泄。或者只是把点情欲的宣泄宣泄完了他就很正常了所以大可觉得不用把它放在心上，好吧？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现在是哪个调频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吉林资讯广播的节目我们正在通过视频端和大家伙一起互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唠唠心理嗑。好，欢迎一位我们的景野这位朋友中午好，也欢迎大家积极打字留言，把您的烦恼困惑忧愁打在公屏上，大可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真话唠实嗑。这位朋友说，大可我说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我好闺蜜，她和她老公呢有两个孩子过得挺幸福的，最近呢我觉得她有点心态崩溃主要原因呢就是她老公把这个男方的这个婆婆接来了，他们生活习惯冲突挺大据我所知呢就是这个婆婆呢现在多病她儿子不放心，我那个闺蜜的老公不放心，就把她接到身边来了来照顾我这两天我是大可我了解我闺蜜当初她和自己的爱人结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和老人保持距离的，不在一起住的，但这种事情现在发生了，你说我怎么安慰他呢？我觉得不能叫安慰，怎么受多大委屈了，是吧？这人呐，必须要懂得起码的良知是吧？人家这么多年并没有打扰你们，但是现在情况是老人身体不好是吧？听你这口气肯定就是单身了，就是婆婆就自己现在身体不好是吧？没人照顾，那儿子接到身边照顾，这不是情理之中吗？难道当时他俩结婚前约定了，就是你妈病倒了没人照顾你也不能接来
我估计肯定不会这么约定，约定的就是将来两代人各有各的住房，别混在一起。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发生了，我觉得你的闺蜜应该有这种心理预期呀。那有一天年事已高，身体不适接到身边不是正常吗？对吧？你也告诉她，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叫安慰，你应该努力让她接纳，是吧？这是起码的良知。你从另一个角度说，你看你爷们儿人多好啊，这些年你们俩这么恩爱，两个孩子这么健康啊，这么优秀，是吧？你们生活得很好，他也是个尽职啊尽责的好丈夫。那么现在你说他的母亲多病又没人照顾，你说你忍心把他扔在遥远的南方无人问津，那他养个儿子干啥呀，是吧？如果他儿子这么没良心，将来对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是吧？所以大可觉得静下来劝你的闺蜜，一是接纳啊，你对你婆婆这种接纳，虽然生活习惯有冲突啊，但是这是必然的呀，两个孩子还看着你呢，是吧？你今天对我奶奶这样，明天我就对你那样，榜样也是一种力量，是吧？那另外你郁闷了怎么办？没毛病，跟我们闺蜜在一起多聚一聚啊，分解一下压力，释放一下郁闷，这都可以宣泄啊。实在不行了，说那你看咱有条件就在隔壁租一个房子，是吧？左邻右舍的一梯两户，那户咱租下来，或者楼下也行，是吧？楼上离咱们最近的那户咱们租下来给妈妈住，是吧？她既有自己的空间，你有你的空间，那不都可以吗？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啊，与其总是围绕自我在那郁闷，不如呢去选择接纳啊。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确实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去接纳，但是我们必须去接纳，因为你的良知需要接纳，对吧？啊，如果有一天两个孩子知道把奶奶多病的奶奶撇在一边不管，你让两个奶奶两个孩子怎么看你，是吧？他们将来会模仿的，一定的，长大之后那当年我奶奶那样他都不管，那他老了我们也不管。所以说大可也希望你从这几个角度和闺蜜分享，让她学会接纳啊，接纳反而心态就平和了，是吧？接纳了家庭也就和谐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良心事儿我们必须去做的，你不做当时是舒服了，未来你一定生活在内疚的痛苦里不能自拔。所以说大可有时候说对幸福的解读有很多种，大可其中有一种解读叫良心的安宁就是一种幸福，是吧？时刻我都无愧于心，我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就心里一直保持平静，是吧？你看那些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哪有平静啊，做噩梦，是吧？大可曾经看一个纪录片啊，逃跑20年的罪犯被警察抓住了，是吧？他居然在警车里睡着了，警察说你心好大呀，啊，你杀完人逃跑了20年，我们抓到你了，你一点我感觉一点不害怕也不惊慌啊，抓到他的时候他都没反抗啊，他说我20年了没有睡过一次好觉，噩梦缠身，对吧？行尸走肉活了20年，没有生活质量，终于要解脱了，你们终于把我抓着了，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然后杀人偿命。

他这回想通了，当初是为了逃命，20年过去，他可终于明白，我赶快偿命嘛，我把这条命还给你，是吧？我不想这么痛苦的生活，生不如死，没有睡过一天好觉，天天噩梦缠身，是吧？说人别做亏心事儿，否则你活着就是个活死人，有啥意义啊？担惊受怕，担心今天晚上那个你害的人来找你，是吧？担心你做昧良心事儿会在你身上发生，担心所有身边人都针对你，因为你伤害过别人，生活在恐惧当中，是吧？所以大可觉得每位朋友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是吧？咱们踏踏实实做一个行得正坐得端的人，是吧？只管善良，其他交给天意。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勿忘我，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啊！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啊！一位快乐姐姐说了，有这个想法的女士啊，老了你咋办？哎，说的很好啊，就是人活着不能鼠目寸光，是吧？那就往远看啊，有些眼前呢看上去好像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但是长远来看，你一定收获的幸福。啊，比你失去的所谓不得劲儿啊，所谓不舒服，要多得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的这个女朋友是在网上认识的啊，我们在一起相处也有半年了啊，经常接触，我们都在一个城啊，26岁。”同龄啊，说大可最近这个一不小心她怀孕了，我们都没跟双方家长说，我两个人很犹豫，我们现在工作也不稳定啊，现在是租房子呢啊，这个双方也都不宽裕，说大可这个事儿我俩都很纠结。大可建议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啊，也把这事儿跟你们父母说说，是吧？赢得他们的支持，没准双方父母咬咬牙啊，至少给你们置办一个小屋小家啊。你们俩的年龄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了，是吧？既然有感情，虽然时间短一点啊，半年，但是那个小生命就这么来了呀，啊，所以你们首先问问自己，是否是很认真的面对这份感情，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俩都是那种玩世不恭、娱乐彼此啊、逢场作戏啊，那马上不用说找个好医生啊，不用问，不用了，不用纠结了，好不好？既然你跟大可说纠结，就说明你们俩还不是那种游戏，是吧？不是那种作戏，还是有感情的。那大可觉得，既然来了，就是天意。你俩衡量一下彼此对对方的这份感情基础，如果有就不要犹豫啊，跟双方父母坦白，赢得双方父母的支持，你们都在一个城市，双方家庭也都在这儿，是吧？虽然是网络认识，但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也在一起生活，所以大可觉得只要你们俩人做好心理准备啊，工作不是问题，是吧？还有双方家长啊，你看你都提到双方父母都健在，身体也都好，如果他们得知自己即将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他们也会很高兴啊。所以大可觉得生命来之不易啊，两个人慎之又慎，跟父母沟通啊，第一首先是问问彼此的内心，刚才大可说这是第一，问内心，问心啊，问心，说大可我还是爱他的，我喜欢他，我想跟他在一起，是吧？其次问家长啊，必须跟家长沟通，因为你们现在没有生活基础啊，光靠两个人租房子，工作又不稳定，怎么养？前几天这两天大家看视频，是吧？有一个热播的视频，辽宁大连吧，说一个送外卖的女孩啊，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把孩子撇在一边，因为啥呀？她才22岁，啊，手里拎着3份外卖，带着孩子去送外卖，然后崩溃了啊，孩子哭闹，外卖又送不出去，现场就发作了，很多路人过来。去劝啊，别打孩子，别骂孩子，是吧？然后他喊我才22岁，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一切？那你选择的呀，谁也没逼你啊，

是吧？所以大可觉得，看看这个视频，也想一想你们能承担多少。如果光靠你们现在这个力量，是不是你将来也会面临这个22岁女孩这种崩溃的状态？啊，你俩并不22岁，你俩都26了，是吧？所以双方父母一定要告诉，有家长的支持，怎么也能帮你们分担一点，别到时候真有一天你们为了生计奔波，把孩子撇在一边无人问津，啊，到那时候你一定会压力山大，非常崩溃，好不好？啊，所以大可的观点，去关注一下。当时这个视频大可也留言了，啊，我说这大家也不用去评论啥，也不用去抨击啥，啊，也不用冷嘲热讽啊，这就是他的因果，这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都要面对。啊，这就为自己认知买单呐！这么年轻就要孩子吗？想好了吗？是吧？这孩子谁来照顾啊？你自己工作吃饭都成问题，对吧？所以大可一贯在节目中坚持，所有即将结婚准备要孩子的人，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稳定的收入工作，是吧？你没有经济基础，你说你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你还要照顾另一张嘴，那就容易崩溃。不要为自己的无知买单，好吗？所以这个视频，我觉得对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是一种警示，是吧？不要轻易的对彼此不负责任，轻言的要孩子，想好了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视频呢，我现在这两天很多网上大家都在议论啊，也在点评。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拾荒，对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互动，欢迎大家随时跟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7568859啊，所以大可的观点是刚才留言这位年轻的未婚先孕的啊恋人要跟父母说，好吧，听听双方家长什么意见。你们俩工作不稳定，啊，年龄没有问题，但工作不稳定啊，还在租房子，将来生活怎么办？有很多年轻人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年轻付出了代价，所以遇事千万不要草率，想好了你要做的这个事儿的后果，你能承担吗？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来关注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这是一位投资者啊，他问大可说：“大可，这个现在这个行情咋看啊？”昨天中午我就提示我们的一位投资者，我们的家人啊，叫暖阳，今天好像没来啊。当时我就提醒他别轻易出手，是不是啊？因为现在这个连涨是好多天了啊，这个相关的板块太高了，获利盘太多了。一定要等他回来，然后小仓位可以试错。话音未落，昨天下午大幅下挫，是吧？让很多朋友这个抱怨、发牢骚，损失惨重，是吧？如果当时我不提醒，可能当天他就出手了啊！所以我的提醒就是等他回落，结果下午就开始回落，对吧？因为大可，其实很多人让很多网友、投资者感慨昨天的大跌，你感慨啥呀？大可觉得我一点不感慨，我一点不奇怪，很多人很惊讶，很惊愕我一点都不惊讶。大这不等的我，这肯定会跌的呀。那获利盘多少了？很多朋友说，那我没获利。那这是结构性的市场，你没在那个主要赛道上，那你肯定没获利。那在赛道上的人获利丰厚啊，而且权重还很大，是吧？市值很大，他一旦有获利盘涌出，那必然的会导致这个泥沙俱下，是吧？所以很多朋友没有做好这预期，我早就做好预期了，我觉得肯定会大跌的啊！这么多获利盘，他肯定会止盈啊！你看每天的融资融券额度一直在上升，有很多人借钱呢，借钱炒股，但他有风险有利息的，他先赚了能不跑吗？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立马就跑，那就会导致踩踏式下杀，是吧？这是正常的。所以昨天中午我就提醒别动啊，别抄底，别追高啊，现在随时可能调整。哎，你看话音未落，昨天下午大幅下挫，是吧？那你要是没在节目里听大可一句劝，你就非要抄底，你昨天正好被牢牢的套在深港上。

对吧？所以，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去年四月份我们开通了这个话题，到现在，如果有我们的投资者跟随大可的节奏，一直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在做，你现在一定是挣钱的，我觉得至少能挣20%以上，对吧？你一定是挣钱的。所以大可再次提醒啊，还有位投资者问大可仓位管理，仓位管理这块，大可觉得永远要坚持一个对的事儿，就是半仓。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仓位啊，如果假设你有10万块钱，你有5万是不能动的，你就记住，我拿10万进市场了，我只有5万是可以买，那5万是总预备队，它是控制风险用的，就行情再好，你也是坚持。什么时候那一半要动呢？就是你买的这个走出了趋势，你买这个标的走出趋势来了，啊，走得非常稳健，亦步亦趋，一路长虹啊。这时候你可不敢拿，比如说挣了30%了，哎，我可以再加点；挣了50%了，哎，我再补点。哎，用那个那5层仓位不断的增厚利润，是吧？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当你买错了，它往下下挫，你可以补仓，开始。这个做 T 做降低成本，然后出局，对吧？他你看他进可攻退可守，但你要上来就梭哈啊，仓位全仓，我10万就10万全梭哈进去买一只啊，那你肯定会被套。完了，然后别的板块机会来了，你也没有资金了。第三个作用，我说这个半仓的第三个作用，除了刚才我说了这个增仓啊，还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加仓，还有补仓的，它的两个功能，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发现新的机会。你买的这个方向可能是走的是慢牛，你这五万，突然之间有一个板块启动了，有很多很好的标的符合你的系统，是吧？正好被你抓住。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你能那5万块钱，说白了就抓一个确定的机会，因为有时候机会来得很突然，你自己都没有准备啊。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有仓位，正好抓住这个确定的机会买进。你看，可能你前面那个没怎么赚，这个新的机会让你赚了。风险呢，始终是分开的啊，就是仓位管理始终放在两个篮子里，不要一起梭哈一时啊。看似利润很高，风险极大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永远坚持半仓操作啊。你另一万的，像昨天大可给大家举例子，就像我们的老。这个老革命家打那个辽沈战役似的，是吧？塔山防线马上崩溃了，哎，当时的统帅，这个统帅部有分歧了，说是总预备队拉上去了，不行了，打那边要崩了啊！一旦塔山防线崩溃，那锦州就有被敌人夹击的风险，对吧？那到时候我们这个就被动了，啊，就那样啊，我们的这个统帅说总预备队不动，啊。都崩溃成那样了，也不能动，啊，因为它总预备队的价值啊，可能是关键时刻要力挽狂澜呐，啊，那么多防线啊，黑山防线是吧？什么长春、沈阳，当然啊，那么多，如果一旦崩了啊，总预备队顶不上去，坏了，腹背受敌，是吧？所以说，总预备队再危急也不要动，不到最后生死攸关的时刻都不动。啊，所以这就像我们的炒股一样，你做仓位管理，你拿10万进市场，5万一动不动，好吧？就拿5万炒，那5万就是总预备队，三个作用啊，加仓，挣了，不断的挣，啊，不断的利润第二增厚，我就不断的加，不断让利润奔跑啊。第二呢，就是跌了，在底位补仓，尽快解套出局。第三。那就是抓确定的机会，好的机会板块突然出现，啊，即便那个配药被套了，当然我这还有仓位啊，我可以通过这面的抓一个确定的机会，来平衡利润，你看多好。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做好这些管理，啊，那么你就不会亏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搜索抖音端搜索"大可调解"，看到我们直播画面，和大可在线唠唠心理嗑。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个，这位朋友说，大可最近呢谈了一个对象，

他呢，32岁，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是做 IT 行业的，聊得挺好的，但是能感觉到他现在很难，他正在创业，他也跟我说了，这个现在也是负债，银行的贷款，朋友的借款，生意也现在也属于挺难的。跟我唠了这些，说大可，他跟我说这些的目的是啥？是让我知难而退吗？我觉得倒不是知难而退，坦诚不公，是吧？就是他告诉你我当下的境遇，你别把我当成什么小老板，我是开公司，但是我现在负债累累，我创业阶段，我要挺不住呢，可能就是一无所有，是吧？大可觉得挺坦诚的，你也不必非要说他谈了一个朋友就一定是男女朋友，就普通朋友也行啊，咱们相互了解呗，对吧？也不必说他现在这么难，我就说大可，你看他这么难，我还跟他没有盼头啊，那可不一定，是吧？多少企业家在起步的时候多难呢？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某东集团是吧？他起步的时候，女朋友一看这家里人反对，说那创业啊，他能行吗？你可别跟他了，不稳定，万一失败了呢？好家伙，现在身价1000亿啊！后来在父母的干预下，他的第一任女朋友跟他分手了。他现在这个集团的名字还是第一任女朋友的名字，那个名他俩合在一起。没改，那你说，如果当时他坚持到今天，那这位女士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千亿富豪的夫人了，对吧？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人家创业阶段一身负债，啥也没有，是吧？所以这位朋友还是看你对他怎么判断。如果你觉得他是你想要的人，比如说正直。善良，有进取心，有责任，有担当，有正事儿，也有能力，这些都符合了。即便他失败又怎么样啊？我也不是奔他钱来的呀，是吧？其实大家有时候说有一些这个女孩说哎呦选对老公了上对轿上嫁错嫁对郎了那她开始也不知道，她也不会知道她有一天会成为千亿富豪、万亿富豪的不会的。他当时也是出于，我觉得大部分女人不会是，哎呦，我看他将来会成器，没有，对吧？现在那个华为的大老板，第一段婚姻不也是因为创业的时候他跟他离了吗？因为他创业失败，负债累累，是吧？谁能看好他呀？就是每个人都不会，每一位那些成功企业家背后的跟随他那个女士，开始都没有人认为他将来会成功，他将来会怎样？不会的，他们没那么想过。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好，对吧？最后结果好的话，你会说：“哎呦，你有眼光，你看你找了一个这么优秀的人，实现了财富自由。”那是后话啊。开始相处的时候，没有，我觉得没有一个女士会那么想，说这个男人将来会怎么怎么样，不会的啊。他一定是奔这个人的品质来的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去关注他的人品，你一定爱他的人品。即便有一天他破产了，你也愿意跟他风雨同舟啊！你得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跟他处。如果你是抱着说：“哎，我大可给我放大镜，你帮我看看他能不能将来成为企业家，他能不能成为亿万富豪啊？”谁也没那种眼光啊！任何人的成功，这里面都充满着机遇、运气啊！运气这东西能预判吗？说大可，当年我认识他，我就知道他将来会成为千万富翁。你有那眼光？你还要跟他吗？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你的初心别被他身外之物所干扰，还是看这个人的人品。他即便一无所有，你问问自己，我能不能愿意和他风雨同舟？是吧？至于未来他什么样，他能不能这公司越变越大，创业成功啊，身价千万、百万、亿万啊，只有天知道，对吧？每个人的结果都充满着运气。这一个人的一生，你说你光靠努力不行，你还得有实力；你光有实力也不行，你还得有机遇。
说你有机遇了还不行，你还得有运气，一样少不了啊，最后才成就了一个梦想，是吧？所以大可这个觉得这位朋友别考虑那些了啊，就是问自己内心啊，你最终嫁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他的品格，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只要爱上他的人格，将来你不会后悔。你要爱上他身边的那些东西，什么权势啊、长相啊，就身外之物那些玩意儿啊，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这位朋友说，大可我离婚了啊，我的前夫这个人特别的渣，极度自私啊，非常功利。当初啊，我们恋爱的时候就他脚踏两条船，后来也稀里糊涂就跟他结了。结婚之后呢，他又找小三儿啊，我们就散了。但是眼巴前呢，发生了个事儿啊，就是家里遇到了危机。现在能帮助解决危机的，居然只能是他。哦，说大可，我真是不想面对他。也不想张这个嘴，但现在无路可走，如果不去求他，那么我们家度过不了这个劫，甚至可能还有牢狱之灾啊。我们之间没有孩子啊，但这些年呢也没断联系啊，总有些事儿会有交集。说大可，我张不开这个嘴，就心里太恨了，是不是啊？啊，渣男啊，谈恋爱的时候就伤害过你，结婚还伤害你，还好之前没有孩子啊。现在家里遇到了危机，能解除危机的居然是你的前渣男前夫，是吧？啊，就问大可怎么办啊？如果不去求他，那就要面对牢狱之灾。那大可觉得，你看伤害的人主体是谁？好吗？如果主体是你，我是你，我就挺着腰板，宁可我住牢房吃牢饭，我也不去求这个渣男，是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宁可自己受苦受难，我都不会低头。但如果说受灾的是你的父母，你最亲的人，那你要考虑一下，好吧？因为你牺牲的是个人的这个尊严和名节，却成全了养育你的父母，这个我觉得代价是值得的，对吧？百善孝为先啊，个人观点，你所说的家人是不是指你的父母？如果这个事儿能够助你的父母渡过难关啊，你牺牲的不外乎是面子和尊严嘛，是吧？看来你是有底气，你的前夫这个渣男前夫会帮你。那大可觉得，如果是你自己，咱们宁可受罪吃苦，我也绝不求他。但如果是涉及到我的父母，大可觉得可以平衡一下，宁可自己做出点牺牲啊，也不能让父母受牢狱之灾呀。好吧，大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想帮你分析。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求你的前夫渣男，渣男前夫，是吧？那么如果还是那句话，涉及你个人利益得失，不求，面对，这是我生命的代价，这是我的因果啊。那如果要涉及到你父母，不希望老人跟你一起受罪，也不希望老人去有牢狱之灾，大可觉得第一次投无所谓，他当年伤害你多次也算一种补偿，对吧？你也不欠他，他也不欠你了，所以看从哪个角度吧啊，好吗？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啊。黄金还能涨吗？感谢这位朋友啊。

括我们的经济都会受到打击啊，就是它会抑制，不能让它再涨了啊，再涨下去会伤害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的央行在增持，但你没发现它增持的越来越少吗？是吧？量越来越小，因为啥？因为他觉得是高位了。那只有在高位的时候，在低位的时候才大幅增持，高位的时候一般你都不增持了。他们可是风向标啊！啊，夫妻多多这位朋友，你看我们央行就知道了。你看他增持的量越来越小，他就是最大的主力啊！他看的比你远，看的比你清楚，他手中掌握了未来的国家政策，是吧？因为央行的钱不是央行他自己的，也不是个人的，那是国家的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也就那样了啊，现在也就在高位震荡，不可能再涨。我个人观点啊，就大家也是分析，专家分析的，就在那反复的上下震荡啊，你下吧也没有多少空间，上也不可能再有，如果上还可以，那我觉得我听到一个博主的分析啊，就是一个资深人士分析的，如果再涨，涨到多少，那有关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和影响，成本，好多行业的成本就会上升，不利于就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包括现在你看这个战争啊，很多国家都够了啊，老百姓也反对，是吧，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大可觉得个人观点啊，就在里面有安全垫的朋友可以持有啊，必要的时候觉得差不多了也可以这个获利了结啊，他也再追的话有点追高了啊。大可的观点是请夫妻多多多关注央行的动态啊，你看我们央行增持的量啊，如果在这个点位它大幅增持啊，那说明还有空间，你可以跟随它的脚步，好吧。但你如果发现它增持数量越来越少，量越来越小啊，你就不要去冒险了，好不好啊？就这个你就找个标准，你就看央行，好吧，你看它现在的不越来越少啊。对，我当时大可买的时候，他跟大可一样大量的买进，不断的增持啊，大量增持，后来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因为他也知道到顶了，好吧。这个买些啥可以，就是目前买点啥呀？大可觉得目前啊，如果要是在，就看你是什么风格了。你风险偏好低的朋友，你可以买点基金啊，指数型基金，是吧？等等，这个风险偏好高的人，你可以关注股票，是吧？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得有风险承受力啊。现在大可觉得这个A 股的调整是健康的啊，它往下回落是正常的啊，大家不用感慨说因为我们昨天隔壁都长那样了，我们怎么这样呢，我们不应该，我们经济比他们好啊。这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这个市场，其实大家也别抱怨啊，很多网友啊网民啊通过各种段子啊搁网上发表段子啊，又唱什么这个好那个好，然后讽刺冷嘲热讽的啊。大可觉得其实你不觉得吗，那只无形的大手在帮我们普通的散户，你我们的市场跟人没法比呀、啊、一整就拿什么韩国日本美国跟我们比，人家都是机构为主啊，人家涨上天了那已经机构主导的，我们这都是散户啊，如果我们国家不拿那个无形的手来调控，那我们散户惨死了。很多朋友抱怨哎呀赔了，那是你自己买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你不跟就是机构抱团，你咋不跟着抱团呢，说就那么一个板块几百只在涨，那你为啥不买那几百只呢，是吗？就说还是你的选择出了问题，那国家在调控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散户。大可个人观点啊，你不要抱怨不要怨，很多朋友说恨死了啊，恨这恨那个骂这个骂那个的啊，言外之意有所指。大可觉得其实你想一想啊，如果我们能像人家那么涨法，我告诉你咱们的散户都被割韭菜，你信不信？他调控一下消除一下获利盘，动不动告诉你说落袋为安，动不动告诉你叫火中取栗，就是不希望啊，不希望我们的散户再受伤啊，涨得不正常啊，
你明明白

0: 就是国家看到了你明明是被人家机构和游资带着牵着鼻子走，掉进人家设计好的陷阱，是吧？前两天采访那个刘德华，我从来不炒那玩意儿。其实买什么公司不重要，重要是你得了解谁在背后操作。你看刘德华说的够明白吧？谁来操作呢？大可认识一个上市公司老板，说当年我炒股的时候我不了解，现在我当上市公司老板我才知道散户多可怜。听懂没？懂了吧？很多利益集团和上市公司是相互勾连，他们是密切配合割散户的韭菜。所以说国家用一只无形手在调控打压，就是不希望我们损失太惨重，保持理性。大家别老觉得我们国家不想，太想了，那干到10000点才好呢，是吧？吸引更多外资进来，融到更多钱，发展实体经济。但你看那么多普通百姓呢，2亿多呀，普通散户，是吧？这国家没有办法，也不能劝你，让你劝退，说从今天开始散户不许开了啊，赶紧都销户，不可能啊，对吧？那只有办法不断的调控，不断的去求稳。一整我们听到口号是稳市场，而不是大力发展、快速发展，没有，是吧？所以说大可真心的希望广大的这个普通的投资者啊，理解我们那只无形的手啊，它不是干预，它是保护大家，是吧？很多朋友说完了，长得好好的来一个落袋为安，又长得好好的来一个戳中取利，哎呀，这不想要上，恰恰是为了保护咱们，提醒你，点醒大家呀，你别傻了，你看那你们这都掉进了机构和游资设计的陷阱，对吧？国家都那么提醒你，谁站得高看得远呢？国家呀。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这个换个角度看问题，好吧？当下呢，这个中国市场就是一只慢牛，慢的结构牛，它不断的上涨、回调、回调、上涨，震荡式。从去年我就告诉你，就是个上下起伏的震荡，它会缓慢上行重心，4000点可能还会夯实挺久，然后再慢慢上行。它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啊，给大家一个回撤。也给大家一个点醒，别盲目的跟风，是吧？前不久咔一大片公司都带上 ST， 啪啪啪连续跌停。但是你仔细看这些 ST， 它不是突然之间就贴上 ST 帽子的，是吧？咱比如举一个例子叫文泰，你看看它真正被贴 ST 之前都什么走势了，你还在里头，对吧？都已经提示你那么大风险了，你还在里头不走吗？你如果那时候走了，至于12个跌停吗？对吧？所以说很多人抱怨啊，你不用抱怨啊，真的，你再看往前，所有带上 ST 什么新 ST 带上帽了，他之前都已经走出下行趋势了，已经告诉你不行了，这企业有问题，那你不相信，对吧？直到你扣上个 ST， 完了傻了，噼里啪啦连续跌停啊，到那时候你说完了，欲哭无泪。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好，一定要遵守纪律，一旦你买的票走下行趋势，立刻斩仓，立刻止损。最终其实每位普通投资你回忆一下，别抱怨说什么给你闷杀了什么什么财务造假，实际上在宣布这个发现问题之前它已经出现问题了，它的走势就在告诉你这个票有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财务造假，还是什么他的董事长被双规，还是说什么他被 ST 什么的，有什么黑天鹅吗？我先不知道，我现在反正只要我大可的观点，只要跌破5周线我就走。我为此就大可就这一个纪律，我躲掉了很多 ST， 也躲掉了很多黑天鹅。他只要破，因为啥？5周线上行趋势线，他一破，他不上行了，完了，那我就撤止损，我走。结果后来有什么又财务造假的，又什么什么碰雷了啊，又什么什么法律官司，对吧？它都不是突然发生的，那里面的主力他也得先撤，他信息比你灵通，他先跑了， 那很多散户就扛，硬扛，套里了，硬扛，我就相不相信他不起来。最后突然有一天宣布他被 ST 了，财务造假，完了，对吧？所以大可觉得只要你设好你那个一根线啊，趋势线，只要在上面我就持有，只要破我就走，我不知道要发生啥事儿，反正错也错，那你就不会亏钱。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那很多人做不到啊，是不是 啊欢迎莲花。哎，今天那个暖阳没来啊，昨天暖阳要进场，那大可给制止了，是吧？一两年比较稳的，那大可不敢帮你预料啊，但是大可告诉你，未来五年之内你只要围绕着15规划里去持有，比如说能源强国、科技强国啊，今年增加了16个强国，增加5个强国吧，金融强国等等啊，你往未来看，当然主要是科技，是吧？未来五年我们围绕15规划，然后找一个优质的绝对可靠的标的逢低买入。大可最近就发现了一个中长线的，很便宜，然后现在这两天我一直在等机会，它不跌，这两天连续大跌，已经马上要跌到我的买入点了，连续几根大阴线马上就跌到我的买点了，我就准备出手了。中长线它跌到买点我立刻出手，因为我的买点那个买点是正好是国家队的买点，国家队也是在那点买的啊，我就准备到那个点位，前几天一直涨我都没动，我就知道它会回来，等到跌到我要买，结果这两天呜呜下坠啊，马上就到买点了，大可就买进啊，周一或者今天或者明天下周看，如果它跌到这个点位我立刻抄底并且长期持有。大家去找啊，这样的有，真的有啊，将来它有很多催化的因素，也是未来的国家产业啊，有这样优质的，他们只是在被大资金在底部在不断的反复建仓阶段啊，他现在没动，等到他动的时候你来不及了啊，所以说往下面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昨天就是这个暖阳要去抄底一支票啊，昨天莲花没来，大可呢就告诉他不要动啊，结果下午就大跌啊，你这中午他要是当时就一冲动啊，暖阳说听我的，那我先不动，是吧？这要一冲动坏了，昨天给闷里了，对吧？大可今天看还挺抗跌的啊，他相中那个票很抗跌，但大可的观点是呢，再回落点小仓位试错，买对了再加仓，买错了也不怕损失。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谢谢您道声再会。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啊有关心理健康和投资理财的话题，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中午时段，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不见不散。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天天听节目，或许每一天大可就告诉那是哪车票，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 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对了，就是58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气化，然后呢随之排除体外啊。你想一想，这位朋友啊，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斑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啊，流向心脏这个血液是不是充足充盈的，血中带着氧气啊，咱们说滔滔不绝呀，源源不断的为心脏供血呀。而且就在这个方面，我告诉各位，纤溶酶和降纤酶，我在实验室做了1150几次的实验，我忘了啊。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3个小时，就算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说这效果好不好啊？再有，咱们还要介绍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是不是？你说啊，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为什么能去根儿，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那8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啊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专业不专业？是不是去根儿的？
1: 是。专业专业，吴院长，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好，因为姑娘啊，这不是出差几天嘛，我为什么去姑娘家，就是给我那小外甥啊做饭嘛，几个衣服，照顾照顾这孩子，所以我这才回来，我现在没问题了，这身体啊。
0: 好好好，没问题就好啊，继续治疗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细胞换新8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这会儿都选对了药了啊，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这么便宜，我赶紧申请这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0: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2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96-5722，400-696-5722，400-696-5722。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一旦见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啊，又到了一个，这回真是感觉到一下夏天来了，
3: 一下一秒如夏哈。
2: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伸胳膊在窗户外面说感受一下风，我还说哎，我穿一个薄一点的这个长袖，我说应该就可以了，结果中午给我热的不行了啊，如同狗吐舌头一样，马上就换的短了。
3: 这几天的天气其实是属于飙升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你看今天这个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5度，体感温度大概19度左右。
2: 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就是有多云，然后呢接下来一直到周六之前最高气温都是28度、29度左右，温度一下起了。它主要最好的啥是晚间的最低气温起来就很舒服，因为
3: 是吧，
2: 我前两天也是说白天够暖和，可是呢晚上我在家住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冷，可是现在就好
3: 了。是这样的，因为春天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会蛮大的，因为地气它也是逐渐的往上反，
2: 是
3: 啊，所以在家里边确实是凉爽。为什么说到了夏天之后在家里凉爽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这样。做一个没有准备的这个到来的夏天，我觉得挺好的，让自己悠闲的去享受一下阳光。然后呢，我没说吗？去那个采野菜，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2: 采上了吗？
3: 采了呀！我其实，在路边看了一下啊，很多地方就是现在开始露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了。我觉得大家这种悠闲的心态真的是享受阳光、空气，然后呢，大自然。有一次，我这两天啊，看到一个先生，他就自己开了一辆车，支了一个帐篷。然后呢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有鲜花，当然摆的我认为可能有可能是假花啊，就是那种装饰的，花瓶、茶壶，然后茶呀什么这些东西，哎呦，我当时看完我觉得一种羡慕的心态，你知道吗？
2: 你说这像大将。
3: 那不是的，那个人一看很优雅，就是很雅致啊。我就是
2: 因为上次咱们那个去有一年去那个净月深处吧，去给情急寿司做拍摄的时候，当时那个我记得大将他拿了一套这个房车，就是从车侧边可以直接伸出个这个天棚，下面两个根往地下一扎，然后就
3: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呢专门的为自己的露营会准备一间屋子，这个屋子里边或车。啊，里面随时随地都带着这各种帐篷啊、这椅子啊、天幕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蛮羡慕的。就是我那天看到那个人，那个先生，人家摆在那儿，那简直就是我
2: 觉得有生活品味的感觉，
3: 太有生活品味了，感觉像是摆在那儿的一个西餐。我觉得我很想上那儿去吃牛排。
2: 那说到牛排呢，我们俩呢最近也是在抖音上给大家发布了关于 Nova 临建牛排馆他们家的信息。你发没？
3: 我发了。
2: 对，那今天呢，美食娱乐大家，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呢，或者说这个消费金额呢，
3: 我们就在这我们就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啊，我跟小强我们俩在抖音里面给大家派发一个人一个名额，然后呢是由李华泽热卤鸭头提供的
2: 66元的消费金额，
3: 是这样的，挺好
2: 的。获得方法，
3: 我们说一下这一条信息是什么
2: 啊 ？Nova 临建牛排馆，
3: 别说 Nova 了 ，Nova 大家都搜不明白，你直接搜临建牛排，
2: 你别搜啊，你不能搜啊，就直接看呗，反正就最新那条
3: 啊，那不是啊，那我今天还发了别的呢。
2: 啊，那你厉害。他主要你搜的话，很多时候他搜出那个关键词就跟你的封面是不一样的。
3: 反正呢，就是小强的账号叫长春美食小强，我的那个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大家去找到我们俩临界牛排的这样的一条，在上面去给我们俩评论，评论的内容有要求。
2: 牛排真好吃。
3: 牛排真好吃。
2: 对，然后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来自于礼花的肉夹头的66元代金券。
3: 是这样的，之后啊，我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个内容您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俩给大家的回复，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好友的前提下，可能彼此只能回复一条，也就是说你
2: 评论可以，评论随便回复
3: 啊，评论随便回复。不啊，那是我们俩给人发布那个中奖信息的时候不得用私信吗？
2: 不的，你就直接在你评论下面告诉他你中奖了，把信息发过就完事了呗。
3: 那他的信息如果是公布的话，别人怎么办？
2: 他信息不是发给你私信吗？
3: 对呀、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你看你还是没理解我说的要求。
2: 大家在咱俩的视频下留言，留牛排好好吃。然后呢，咱们在评论里面选择一位朋友，比如说选择这个赵辉儿、是跟咱俩在评论里面给赵辉说，恭喜你中奖了，请把你的联系方式私
3: 信
2: 给我。
3: 私
2: 信
3: 的方式给我，
2: 你在你私信不就能看到吗？
3: 是这样的，
2: 对
3: 啊、就是我们把今天把这个、发奖的方式啊放到抖音端了，
2: 对，
3: 所以欢迎大家来去给我们找到临界牛排的这一条下边去留言啊，评论内容就是牛排。牛排真好吃，
2: 到底是真好吃还是好好吃？
3: 好好吃，可以，好好吃，牛排好好吃，
2: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3: 对，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阳光啊、清风啊，然后微风轻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啊，大家真的是心可能心花怒放了之后，真的就是想休闲的慢下来了，去到公园里边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享受一下斑驳感啊的这样的一个暖意。
2: 对，
3: 我们俩刚刚说的那临界牛排是在哪儿呢？是在伊通河跟就这么说吧，是在采芝街卫星路跟采芝街交汇处，它
2: 路口，
3: 对，它就在这一段的伊通河畔旁边。到他们家用餐要在下午4点之后，但是前提是我真的建议给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位置啊，因为他家的餐位并不是很多。哎呀，就是又复古又很西式的这样的一个小资的感觉，吃纯粹的很专业的牛排。
2: 对，
3: 那个牛排做完了之后，尤其是牛排必须要吃这个带油脂含量高的部位，你才能感受到它在这个高温下滋滋冒油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感。你就觉得好像似乎闻到的是坚果香、奶油香结合在一起，
2: 就是好的牛肉的这个油脂的这个香味儿，
3: 超级美妙。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的
2: 礼花泽热卤鸭头的这个代金券，我们要通过
3: 抖音
2: 我们俩账号临界牛排馆的这个评论去给大家进行抽取。评论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发送
3: 牛排
2: 好
3: 好
2: 吃。
3: 是的。好，再次说一下，这家店的名字叫临界牛排，请大家去抖音我们俩的这个号里边找到这一条，然后下面写牛排好好吃。好吧，既然说到牛排好好吃，其实最近我们真的是无独有偶啊，又遇到了一个食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就算是肉铺。
2: 对，新义国际世界牛肉啊，澳洲牛肉，
3: 澳洲牛肉，安格斯牛啊，这个店呢，我们给它这听起来蛮拗口的啊，但是
2: 它实际呢就是这个。就是总名叫做这个新义国际，
3: 没错。
2: 然后呢，它的这个具体内容呢是卖全球高品质牛肉供应链。
3: 对，在哪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东七条和黑水路的交汇处，这个坐落的地理位置也意味着告诉大家，你可以零买，也可以单独买，也可以这个去进行批发。这里边呢说几样，首先澳洲和牛和安格斯牛肉，这是他们家的最主打的，
2: 确实。
3: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挪威的三文鱼，以及盐池滩羊，我们俩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是银川当地的特色，
2: 宁夏的这个盐池滩羊，
3: 对。然后呢，这个滩羊肉在哪儿也能买得到？就这么说吧，他那柜冰柜里边所有的肉，你说你是想要买了自己进行家里边去烹饪也没问题。然后呢，批发了这个做火锅啊、烤肉也可以。
2: 这地儿呢，现在想想它特别好走，因为我若没记错的话，
3: 对，它很好走啊，
2: 它快速路下来就是它。
3: 就是它确实是特别好走，
2: 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黑水路口下来往前走过第二个红绿灯，右边就是它，
3: 是的，
2: 东西条黑水路交汇。
3: 对，
2: 这片呢，因为很多餐饮的食材供应商都在这儿，
3: 是这样，
2: 我在这儿买过牛肉，买过这个鸡，买过蛋，然后买过这个什么和牛啊肥牛啊，包括还买过那种这个预制的甜品，都很精彩，就这一片真的就是宝藏地儿。但
3: 是
2: 如果说你说我平时不在，不怎么做菜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这地儿我去能干嘛呢？你可能就是看个热闹。
3: 嗯，
2: 但是真的说懂肉的人，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义国际，你看看他们家那个肉就好精彩。
3: 是这样，
2: 它中间有一个柜呢，直接是那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那个肉厂出的。
3: 嗯，
2: 然后呢，而且上面有明确文字的这个 Voga 的这个和牛的。那个和牛那个单词，然后呢，另一个柜里面呢，基本上都是骨饲的肉，从上到下，从它的上脑到它的肉眼，然后到它西冷，到它小排，到它腐肉，然后到包括肩胛，到什么牡蛎，然后呢，安格斯的、阿根廷的、智利的、澳大利亚的，世界各地的好肉，你全乌拉圭的，你全都能找到。
3: 对，就是你想要吃好肉的话，非常值得来这儿感受一下，或者你可以到我们俩抖音里看一下。
2: 这个周末呢，我们其实单位的工作还挺多的，刚才说这去到这个黑水路这儿看了一个肉铺的开业，然后呢之前一天呢我们也是在周六大家串休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长春美术馆，我头次去长春美术馆，
3: 我也是，大家都是。
2: 对，这次呢是长春美术馆做了一个这个吉林省的一个全国美术家的邀约展，然后给我们看了一些就是画家画笔下描绘的奋斗中的这个当代力量的这些画作，非常精彩。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啊，艺术是需要你去静下心来能够去慢慢感受的，在那里边静静的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然后我想来说，它旁边的那条路应该是叫移民路吧，那条路上现在整个我不知道那是树还是花，反正一树一树的黄色的，特别漂亮，我的天啊，美到不得了。你往那开的时候没有看到吗？
2: 那片就是
3: 移民路啊，就是周边啊，因为公园也多嘛，水也丰富，
2: 那边是很著名的长春
3: 对
2: 和润记忆酒店的
3: 周边
2: 隔壁啊。
3: 然后我来说啊，就是我说到现在从华友开元名都门前一直到新城大街的这一段，就是大家都想象不到最近漂亮成什么样子，变成了长春整个的丁香花的这个一条街，就密集。因为你知道这条路原来是扩路了吗？
2: 对，
3: 扩路了之后它整个种植的全部都是密集的丁香花，结果这几天灿烂的不得了，香气扑鼻啊，就是，
2: 那真是扑鼻，
3: 你整条街粉色的紫色的，哎呦我的天哪，你看完了之后就特别的美。长春迎来了特别灿烂的日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2: 而且实话讲长春就这种这个鲜花盛开啊，然后这个每天这个风和日丽的这个时间段并不会特别长，
3: 对，
2: 因为你看从下周开始要下雨了，下周二三好像下周一二就开始连续六七天的雨，
3: 这就是夏天了，
2: 这雨一下那花基本就是
3: 要落了，
2: 对，就谢了，
3: 就开始
2: 掉了，
3: 对。
2: 然后所以呢就是把握住这一周开心快乐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风和日丽，因为接下来这天真的很暖和，好热呀。我呢是干嘛了呢，我周六那一天下午也是去到一个地方，水文化公园。我说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一个朋友说上这喝咖啡，我说喝咖啡我就以为是在三上烧肉啊，或者是 C 位餐厅那儿，结果就是不知道
3: 里边有咖啡店，
2: 是的，结果不知道是哪儿是哪个朋友就是脑门子被抽了，然后选了那个地儿，三山咖啡，
3: 我太知道了这个地方。
2: 我说话讲我因为我没喝，因为我去那之前我那个自己在那个家里灌水灌的，给自己灌水灌多了，我没喝。但是呢三山它整个的那个外面的氛围风景感觉很好。
3: 对，其实它开了好几年了，就是藏在那个树荫深处的一个
2: 店，就是太高了，那是水文化公园的制高点，
3: 是
2: 最高的那个山坡上面。我说我的妈呀，
3: 跟我们是有渊源的，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身边的大刚很好的朋友，是电台的，然后他应该是跟这儿应该是他这儿的负责人，是这儿的负责人
2: 哦，不知道，
3: 然后特别逗，就是他们是就是咖啡店啊，很多时候是每一周都会有一天休息的， 周三是休息日。
2: 哦，
3: 对，有的时候去的话，你就可能会没有办法享受得到。
2: 但是这种就是真的，那天就是也是还算暖和，所以周围很多高大的杨树，树荫中、叶片中露出的这个阳光和蓝天，确实那儿这个在外面坐着喝咖啡，感受很舒服、嗯。
3: 是的，
2: 风吹过，然后吹着树叶沙沙响。
3: 嗯，好吧，那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有没有宣传？
2: 有
3: 啊，有啊。那好了，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回来。
1: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5: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味道。
1: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

0: 美味看得见，好汤说出来。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2: 我是蝈蝈。
1: 周六的时候上了三山咖啡，跟朋友唠唠嗑之后，听听他们讲讲他们圈里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哇，好精彩呀！就是人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爱八卦的朋友，然后能听到很多不同角度的这个版本的好玩的
2: 故事。
1: 对，主要是娱乐圈的，所以说听听他们那些讲的各种明星之间私下那种好玩事儿，就挺开心。那天晚上跟朋友去找个地儿喝酒，去了哪儿呢？去的是这个时光路上。时光路的园林花园，对面应该是富奥
2: A
1: 区啊。那这个 A B C D 他们咋排的？
2: 对，他们的排列不是按照咱们熟悉的就是一二三四这么排
1: 的，顺序排。对，他没按顺序排。
2: 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彩云街？不是彩云街吧？
1: 对，
2: 那就是富奥 A。
1: 富奥 A 区旁边呢有一个新还没摘红绸子的店，确实是一个朋友的店，叫艳遇烧烤。就是我说，
2: 这个名字我太熟了，
1: 就是火焰的焰，就是这名，好多店都起类似这种名，
2: 艳遇啊。
1: 对，然后我说你这整个烧烤店你有啥特色？他说你忘了我是延吉人。我说你整啤酒菜了？他说是。别的不说，我当时吃了几个，我觉得东西做的还不错的，比如说他们家做的那个延吉朝鲜族那种泡菜，他把一些那个比如腌的萝卜，其实那个腌萝卜在朝鲜族的朋友心目中，就是很简单，有点像四川天耳泡菜那样，洗澡泡菜那种感觉，但是人家朝鲜族的朋友就他那个甜酸辣的这个比例调的就很好，那个泡菜配那个肉串吃的感觉，我在其他地儿没有这么碰着过。
2: 艳遇以前是不开，没开到这儿啊，我如果
1: 他不是没有任何关系，跟之前没有任何没有任何关系，
2: 一个是平阳的，一个是
1: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自己随便起个名，因为这个名他注册不了。
2: 哦，明白。
1: 然后呢，啤酒菜的部分，干煸茧蛹，干煸鸭舌，尤其那个干煸鸭舌，就朋友们吃完之后，还得再打包一份回家给孩子媳妇儿。
2: 我可以这么说啊，真的就是负责任的说，喜欢吃鸭货的朋友肯定会首选鸭舌。
1: 然后呢，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个那个辣椒瓢炒，不能算炒吧，辣椒瓢
2: 腌的
1: 炸，鱼皮土豆片
2: 啊，这不就是就典型的朝鲜族菜、啊？
1: 对对对，超酥的那个口感。
2: 哎，不错的，就是到了夏天了，有时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欢聚一下，小酌一下，然后偶尔的放松，找一些能遇到自己可心的好吃的东西，特别不一样。哎，我来说一下，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条消息，就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啊，1月1号至4号馆是免那个观展门票的，然后好像这个大学生还会有专属的补助吧，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农博园如果大家要是关注的话，会发现它，我从冬天开始就一直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展会，比如说它会有 cosplay 的这个内容的主题的，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在那边去有那个球类的上课，所以经常能看到，然后就是你看到 cosplay 的那样主题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装扮的非常漂亮，画的非常的这个有特色的各种装扮的朋友，还有年轻的人啊就会出入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定期的都会有展会，就经常一赶到周末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儿还蛮塞车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2: 我觉得读书博览会这件事真的是更开心，让大家就是大家现在更应该是拿起纸质书来能够让自己静下来了，是不是？就是整个手机现在就是全屏时代手机之后，大家这几年是不是已经被这个短视频时代给洗礼的差不多了，觉得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更希望看一看触摸一下那个纸质书的书香吧。
1: 但是哎呀，我又要那个找茬了
2: 啊！
1: 但是实际你是不是很久没买书了？
2: 不，我经常买的，
1: 经常买。
2: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书的你心目中一本书价格是多少？
2: 那我来跟你说啊，就我们家小朋友经常买的三本书，1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儿童的书还没那么厚呢。我最近呢看着好几本书，上了一本书都飙到什么78、98。
2: 确实是、哦。
1: 我说我的妈呀，我现在知识付费要知识这么贵了吗？
2: 其实确实是知识付费时代啊。小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想，你说知识如果再不贵起来，那么跟网上的信息有什么差异了呀？
1: 不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为什么把知识国家要这个让大家获取知识的这个价格那么便宜，是为了让更多人有知识可学。
2: 对呀、啊，让大家有知识。现在的，
1: 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在哪儿都能学，那于是你要想更精进一点的知识，更浓缩一点的知识的话，因为现在好。

0: 多人就说啊，我看过《红楼梦》，
1: 嗯，
0: 咔咔看那个抖音快剪版，
1: 是的，
0: 就恨不得说30分钟给你把整个《红楼梦》20多集全给你讲完了，
1: 嗯，
0: 那你能看出个啥呀？你就大体能知道谁咋地了，谁死谁活，谁怎么地，
1: 还是要去看纸质书上的那种感受啊。
0: 我昨天在小红书上，
1: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说，纸质书你要说它贵了，那我认为它一定有贵的理由。你可以不用，你可以免费在网上去看吧，就像你说30分钟可以免费获取整个《红楼梦》的精华了，可是那又是读书的意义吗？
0: 然后我是昨天在小红书嘛扫了一个这个视频，就是说那个《红楼梦》第一回，
1: 嗯，
0: 好多人说可能觉得说拿了《红楼梦》上就翻那个宝玉黛玉宝钗之类的这个内容，
1: 嗯，
0: 然后从来不看那个甄士隐他整个这个《红楼梦》开篇的这第一章，
1: 嗯，
0: 说实际这十几页的内容是实际把这个整个《红楼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
1: 嗯，
0: 就是什么开始甄士隐就是想要安安稳稳安安静静的，如同一个考公上岸的中年人，
1: 嗯，
0: 就是在家这个有稳定收入啊，然后这个养养孩子，
1: 嗯，
0: 逗逗这个
1: 有铁饭碗的，
0: 对，
1: 金饭碗，对。
0: 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世界并不能以你幻想的、期待这个方式完全平稳的运转，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孩子丢了，然后这个，
1: 嗯，
0: 家里着火了，去给这个贾雨村拿的钱，然后给他拿的这些东西，然后贾雨村第二天就是嗖就跑了，
1: 嗯，
0: 就等等。最后他走了，然后说但是他夫人留在了自己的这个娘家，眼睛本身已经哭得不好了，还得做针线活帮家里。我一看我说哇好惨呐，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其实他就把整个贾府从烈火烹油到大雪过后白茫茫一片，
1: 嗯，
0: 已经做了一个浓缩的感受，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原文，一方面呢也希望有些这些相关的知识再有我们理解不到的角度去帮你去换一个思维看，我说真好，
1: 嗯，
0: 所以就是还是多看书吧。那5月14到5月18，
1: 对，
0: 嗯，就是周四到下周一，
1: 对，一定要去。
0: 我个人比较推荐啊，推荐就是比如说周日下午去那儿那个扫扫货，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厂商可能是第二天就撤展
1: 了，是吧？
0: 所以说有些这个书他们又书那玩意儿多
1: 沉
0: 呐，
1: 啊，甩货，
0: 所以说就懒得再叫那么多那个搬运，哎，说来吧，就是3折、4折、两折啥的都，我确实是去年我就买过，
1: 哦，
0: 而且有些朋友说我对书好像没什么，你喜欢文具的，
1: 嗯，
0: 喜欢那种那个手。手工的
1: 周边的，
0: 他那边有很多。是去年我看一个本子，超好的纸质那个感觉。
1: 哦，
0: 正常你在外面的话，那本怎么也得卖你29、39。他说那天卖5.9块，我说来给我来仨，
1: 哎。你这么说完了，特别像手办还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其实万象城在楼上是举办过这个内容的，啊。
0: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
1: 手
0: 账，
1: 啊，啊，对手账，
0: 嗯，
1: 这个名字，万象城曾经举办过啊，我也没有来得及去看过。但是这一次在农博园，它可能场地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哦。好吧，然后我们俩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抽奖将会李华泽热卤鸭头的抽奖啊，价值66元的购买名额放在我们俩抖音里边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小强的那个在小强那个账号里，我的呢在蝈蝈的账号里，大家请去搜索长春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找到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去留言评论，内容是牛排好好吃，
0: 是的，
1: 我们将会在下边对
0: 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代金名额，
1: 是的，
0: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事，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You beat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误转救命钱遇反诈老人，法院调解完璧归赵。近日，经开法院成功化解一起不当得利纠纷，帮助当事人顺利追回6200元治病急用款，在法律与情理的交融中彰显了司法温度。据悉，原告市民阿姨在转账时因操作疏忽，输错一位银行卡号，将6200元治病急用款误转入陌生账户。发现失误后，她立即报警，并查到了收款人信息，但对方始终拒绝返还。情急之下，原告向经开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承办法官在梳理案件时发现，被告系一名年近七旬的老人，考虑到老年人对转账流程及司法程序可能较为陌生，且大概率非恶意占有，法官决定采取柔性方式化解矛盾，避免机械办案。然而调解初期并不顺利，由于被告对电信诈骗高度警惕，误以为法院的来电短信是新型骗局，始终心存戒备，拒不配合核实。为消除老人疑虑，干警们多次通过电话、短信、邮寄材料及申请添加微信等方式，反复细致说明案件原委。转机出现在被告的女儿看到法院发送的详细案情短信后，她主动联系法院，法官随即逐一核对转账记录、银行凭证，完整还原了误转全过程。经耐心释法明理，老人终于明白这是一场误会，并非诈骗。疑虑消除后，被告当即全额返还了6200元款项，原告顺利收回治病钱，第一时间申请解除保全并撤回起诉，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小案件折射大民生，本案中原告诉求的是救急钱，被告警惕的是养老钱，均是群众最朴素的自我保护。经开法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充分兼顾老年群体的认知特点，用耐心细致的工作消弭了误解，既守住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司法公正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

0: 晚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封鞍厂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8: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1: 好，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
9: 我是达律。
1: 我们连同达律的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而且呢我们一块合作了这么一个活动，就是在四月份啊，为了这个世界法律日嘛，
9: 对，
1: 我们面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我们100.1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什么活动，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劳动纠纷呐、或者婚姻纠纷里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的律师求助的话，免费为大家来进行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啊！
9: 对对对
1: 啊！大家只要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说明自己的诉求啊，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福利了啊！
9: 对。
1: 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你好。
10: 我今年32了，也是咱们长春的。我老公现在为了要跟我离婚，我不想离，我想问一下能拖多久啊？
9: 你先别急着问这个能拖多久啊，你先说说你俩因为什么要闹这个离婚呢？
10: 说来话长，我从小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我妈一直在一起生活。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我妈就比较依赖我，结婚之后也是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管我管的比较严，我老公就实在受不了的。
9: 你妈管啥了？说具体点。
10: 就是，哎呀，我妈给她定了一大堆的规矩。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半之前到家，工资卡上交，每个月只给他500-600的零花钱。
1: 啊，就是哦，是您的母亲给你老公定规矩，然后给他500-600零花钱，这年头500-600能干啥？加个油都加、就没了。
9: 就是那你老公这个工资卡上交是交给你了，还是说交到你妈那块了？
10: 钱我妈那存着，结婚太多了，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妈把家里那个外债都给拔了，说我老公打了这段时间，还有一次我老公晚上回来就晚了一会儿，我妈就在小区门口就给他一顿骂。
9: 挺邪乎，说我听过这个老爷们把这个工资交给媳妇儿的、还头一次听说这个上交给丈母娘的。就一个男人本身赚钱养家就挺累了，你妈这是一点气不让喘呢、那你老公就因为这些事儿没反抗过吗？
10: 反抗过，有一回他想出去跳槽多赚点钱带我去外地，就离开我妈妈，然后我妈就坚决反对，死活不让。
1: 女士，您说电话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你看看调整一下子，这个我们听着不是特别清晰啊。再一个，这听你这描述，这日子过的，你老公想跑，你换谁不跑啊？大律，
9: 对，就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呢？你是向着谁呀？就你妈这么干的时候，也包括就是说你老公的时候，你拦没拦着呀？
10: 我家里旁边我太难了呀，我妈也都是为了我好，我都不知道我老公也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呀。
9: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有点在中间和稀泥了，你知道吧？就你妈欺负你老公的时候你不吱声，完你老公现在被你妈气跑了，你又不想撒手，你又不想跟人家分开，这你还委屈上了。你就现在就是除了这些烂糟事儿，你老公非要跟你离婚，就是说肯定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导火索是因为啥呀？
10: 我们吧买了一个这边的菜市场，都是我公婆卖了老家的牛，凑了30万、嗯，我家出了10万，凑的房子。
11: 凑了多少？凑了多少？卖了牛，凑了多少？这边听不清啊。
10: 凑了30万。
11: 啊，就是你的公公婆婆卖了他家牛，凑了30万。
10: 我家也出了10万。
11: 啊、哦，然后呢？
10: 凑的首付嘛，房子写的也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的名字。后来我们老公干活就摔伤了，下半身不太方便，就想来这边就治疗一下子，然后就暂时住在我们这个婚房这里。我妈也是坚决反对，怎么都不同意。然后我俩这边把门锁换了，我妈说这房子太有事儿，怕我公公来了影响我们生活。
11: 嗯，女士，你是戴耳机呢还是怎么着的？就是能不能换一种那个跟我们交流方式，我们是听不清你说话、啊。
10: 现在能听清吗？
11: 现在就是非常勉强。你是戴耳机呢吗？还是开免提呢？还是怎么着？
10: 我没戴耳机
11: 啊。行，那我们继续说你的事儿来。
9: 行，就是你公公来理疗，他本身他也不是来常住的呀。那就是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那你老公他能不心寒吗？
11: 嗯，
9: 就是你家的房子，你妈住就行，就是人家你老公他爸爸住就不行。那当时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做了点啥，或说没说点啥呀？
10: 我也说了呀，我跟我老公说，我说咱们就再租一个房子给他爸住呗。我老公当时立马火就上来了。
11: 哎呀妈，这火就对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不是解决问题，你这纯火上浇油啊。你说你公公啊，当初你买房的时候出30万，人出三，但现在连你家门都进不了，完全还给让人租房住。你说白了，你老公现在才想跟你离婚，我觉得他都是挺能忍的了都。
9: 对，你看啊，就是来我问你啊，就你妈定的那些规矩，你当时是不是也同意了？就比方说你老公晚上回来被你妈追到小区骂，你是不是也没拦着？就你妈把这个门锁换了，不让你老公公进门，就你不是也没替你老公说过一句话吗？就你老公感觉就是说这个闹心，我觉得人家不犯毛病，
11: 不犯毛病，
9: 这是。
10: 那我也劝过呀，那我妈不听了有啥办法呀？这也都是为了我好
9: 吗？你打住啊！就你妈是为了你好，就得让你老公窝窝囊囊的当奴隶。你妈为了你好，就让你这个公婆出钱买的房子都进不了门，你这不是孝顺啊，你这是愚孝。就你老公一味的忍让，说白了是人家那也不是说怕你妈，是因为就是说你老公他爱你，你知不知道这种情况？
11: 嗯、而且就是你老公忍你三年了，忍你三年了，你这菩萨心肠了，换别人早跑了个屁的了。
10: 那现在我怎么办？我真不想离婚呀。
9: 如果这种情况你想保住这婚姻，你就得让你妈搬出去，立刻马上，就你们两口子这个日子自己过，就别再让你妈插手你们的生活了。你像刚才你说这个工资卡啥的，你就还给你老公，你把自由还给人家。你像婚房这个锁，你本身就是说你这个老公他都拿钱了，你把锁得换回来。你公公该理疗理疗，你要是能做到啊，我觉得这些事你老公还能给你一些机会。你要是做不到，那咱趁早咱就放手，也别给你纠结这事儿。你就再一个，如果说你现在是不想离，你也拖不了多久。就我觉得你老公要是说针对啊，这是不是一般老爷们儿，挺能忍了，
11: 挺能忍。
9: 就是他要是说起诉你离婚，就是他的工资啊，就你们所谓就是你们收上这些工资，你最起码有一半是人家的，
11: 对、啊，
9: 共同的。就你妈占的那部分，拿走那部分，他也能追得回来。你跟你妈就是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不太那啥，不太地道。那这婚姻本来实际就是说是你们两口子自己的事儿。
11: 嗯。
9: 夹中间啥呀？你夹中间呢？你根本就没站对这个位置。那咱从婚姻这个角度出发啊，你这个结婚过日子是你和你老公过，不是你妈跟你老公过。那你妈这么管你老公，你不但不拦着啊，刚才问你，你一句话也没有，就你还觉得他为你好，你可没是站在中间啊，你是完完全全站你妈那边了。
11: 嗯，
9: 给你老公夹的挺难受，
11: 挺难受。
10: 那好吧，那我现在争取一下吧，到时候找我老公再。承认一下错误，以后也不能总站在我妈那边，也得为她多考虑考虑，这样能行吗？
9: 你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问我行不行，说有没有用，主要还得看你老公愿不愿意给你机会，知道吧？就记住啊，还是刚才说到婚姻这个问题，结婚是你俩，而不是说这个事儿得你妈再去做主。那有好多就是说这个妈宝男，我看你这个有点像妈宝女这个问题。你要是再不清醒一点，那你这个家那谁也保不住，也真就是散了。
11: 嗯，行，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好，再见。

0: 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世界
1: 哎呀，第一个啊，这是情感问题啊。
0: 嗯，来吧，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两部热线电话啊。大家有事可以来咨询，我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微信，我们的律师微信是24634562463456。加上微信之后，你就天天在朋友圈里看他发一些普法知识，也是挺有效。有的时候他发那些内容啊，确实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特别明白或者不太懂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啊，
1: 而且本月啊，这个4月份，咱们这个苏邦律所，也就是说开展了这个世界普法日这个优惠活动。
0: 嗯，
1: 咱们针对就是各类型案件，包括各类型案件这个代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就是咱们的婚内的财产协议啊，各种的啥的，都是打八折啊，打八折。
0: 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加报名这个活动的话，而且呢，婚姻方面还有这个
1: 劳动
0: 方面啊，劳动争议方面都是免费给大家来做解答啊。2463456，2463456，我们继续接电话。3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
2: 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今天来呢打电话就想说一个事儿。
0: 嗯嗯，你说说。
2: 我今年35岁了，然后也就是开一个西餐厅。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吧，现在带着我的婆婆回老家了，就是非要跟我分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格局也太小了。
1: 嗯，咱先别着急说别人啊，我先问你一下子，你跟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有没有孩子呀？
2: 我俩在一起已经10年了，有两个孩子，大的7岁，小的5岁。我老公呢，今年比我大2岁，37岁了，工作也挺稳定的，挺好。一个月反正5000多块钱。
1: 嗯，那你一年大概能挣多少啊？
2: 我开西餐厅，一年赚个60-70个吧。
0: 哎，这个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
1: 确实挺大。
0: 嗯，
1: 就那他为啥要跟你分开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消费观念不太一样。
0: 嗯，
2: 我这个人吧，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好过了，就是我总想着提高点生活质量呗。我就每天吧，让他说得多给我做点菜，你像做个6-8个的这个精致点的小菜儿，是不是？大家吃的挺好的，用那种小碟子装着，我想就浪漫，就是花样多一点，是不是？看着他也有食欲呀。完了，你像中午吃剩的菜啥的，吃剩菜也不好，就晚上咱不到了呗。你说也不是说吃不起，那吃点。不健康啊，咱得健康生活。他这个人吧是咋的呢？哎，就吃饱就行呗，大家不吃就行呗，做2-3个菜，完了剩下的呢还得留到晚上吃。你说多气人吧？你说
0: 可真气人。
1: 8个菜啊，就你一家四口能吃得完吗？
0: 嗯，
1: 那法律上可不要求这个配偶必须按照你的标准去给做饭啊。
0: 对 对, 对，
1: 这没有这一说。
0: 嗯，
1: 你说咱再说啊，你老公月薪5000，还有养两个孩子，还要给你这个买菜做饭，那你一年能整个60-70万，那你这个钱都给家里花了呗？
2: 那我挣钱是我有能力，再说了，我也得花点儿，我花，那你说我也没拦着他呀，那他有能他也多挣去啊，是不是？我让他做菜那也没毛病啊，做8个菜怎么的，就是让他提高点厨艺，没事练练，是不是？对他也有好处啊，这吃着也得劲儿啊，这生活也舒服啊，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吗？那咋就不行呢？
0: 咋就不行呢？这个，8个菜这个事儿，就是那你看啊，咱说说这个掰扯掰扯，你说你挣的钱是你的，他挣的钱呢得做8个菜。

0: 钱，得买这个菜的钱。你说这账你算得挺明白，那你咋不自己下厨呢你？
1: 那我还下厨？我这一天挣钱，忙西餐厅的事儿，妈一天到晚给我累的，那么容易吗？哪有时间做饭呢？他一天在单位就坐个办公室，喝点茶水，那清闲的老清闲了。做几个菜回家干点活不应该吗？
2: 嗯，行了行了啊，你这个做饭的事咱先不说啊，还有啥别的原因不？这你老公不可能咱就是因为你做的点饭跟你闹分居吗？
1: 哎，反正他这个人吧，我就琢磨不透他。就是我花钱这个事儿吧，哈，他就不愿意，就意思说我乱花。我这不前些日子嘛，就是花两个 W 吧，就是买了一只狗，挺名贵，挺好的。那我喜欢呢，那我就买呗。我挣钱，我花点咋的？完了，我再一个我就说，我说的，你说，他说他干家务啥累的啊？我说这回你给我伺候狗，你就把工作辞了。完了，在家呢带着孩子，再给我养养我的爱狗。完了，你不挣5000吗？你别干了，每个月我给你翻一倍，给你开10000。完了，他不干。意思说，哎呀，哪有说的娶的我那么好工作？我说你是不是就是不知好歹呀？
2: 行了啊，你这人家一个月挣5000多，工作挺稳定的。你让人家辞了，那回家我听你这么说，就是给你这个狗当保姆呗。完，你给人开了10000块钱，你觉得就他还得感恩戴德，感恩感恩你呗？
1: 那我不是给他都翻倍工资了，在家说多好啊，就是给大家都凑合背负的。那我而且就我有能耐，我在外头挣的多，那像这家不就得听我的吗？经济地位主导一切呀。
0: 你看，你就听你们给人整跑了吗？人家不就不想跟你，啥都得听你的。你我跟你说，你这你没把人家当老公，你这不把人当员工呢吗？两口子之间那得互相扶持，那不是说你老公就得说我要给啪给你脸上摔俩钱，你给我干这个，给我干那个，那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2: 来，你继续说说还有啥事儿。
1: 那你说主持人，你说是两口子，那你说我不也给他开钱，我能给别人开那些钱吗？哎呦，最气的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律师，就是我吧哈，跟我这帮姐妹约好了，我这不是爱狗吗，拿来了，我先给我的爱狗过个生日，结果呢，你说他可倒好，说什么我老婆婆有病了，在 ICU 呢，意思说有病得让我去陪她检查去，那我会啥呀？那你妈在住院住院呗，有啥了不起的？那我去我也不会看，完我就没去，完我就那你说再说我都跟姐妹约好了，给我爱狗过生日，我就去给那狗过生日去了，我没去 ICU。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哎呦我好同情你丈夫，这。你老婆婆都住院了，都 ICU 了，你给狗过生日去了？你是认真的吗？
1: 哎呀，主持人，那他妈有病了，该看看呗，咱该拿钱拿钱。我跟我姐们都约好了，那我不能少约呀。再说了，后来他妈也没啥事儿了，出来了，现在出院了。
2: 你婆婆进去 ICU， 你不去医院？完之后你去给这个狗过生日，就那你老公心里他得咋想啊？你就是你这个婆婆那不是人家亲妈吗？
0: 可不，
1: 对呀，他亲妈他去看呗，我也没当着。那我当时是咋想的呢？医院有医生，我去了也帮不上忙，我也不会看病，那我出钱就行了呗，就够意思了。那我这爱狗刚接来，您过生日了，这生日大家都知道，一年就一次。那再说跟我姐们都约好了，人都等着呢。那我去了，这有啥错呀？
0: 那没错，你没错，我听明白了，你的逻辑里面，你的老婆婆根本不如你家的这条狗，对不对？
1: 妈，我可没说不如那啥，我可没说，我就是觉得吧，这人病了，那你就是看医生呗，有医生。那狗狗过生日了。那你得有人张罗呀。
2: 行啊，那后来呢？你婆婆出院以后又发生啥了？
1: 那不是他出院了嘛，完了就好了，好了嘛，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来我家帮我带孩子吧，完了连看着这个狗狗行不行？你要不来我就雇人了。完了他说给多少钱？我说给10000块钱。完了他说哎呀我能干，完了这不行，我寻他能干，咱这便宜

0: 当家，是不是？我就寻思他就干呗。哎呀妈，结果给我气的呢，他一天呐，这手忙脚乱的，你说这，哎呀，把我的宝宝，把我家孩子都给磕了，那也没一会儿磕个口子，我缝了一针还。完了，把我狗呢也给整的，就是蛮脏不洗的。他到岁数了，他不咋会伺候。完了，我就急眼了，然后就跟他吵了，吵一架。完了呢，你瞧，就我老公就来劲儿了，带他妈就回老家了，就非要跟我分开。
1: 嗯，咱说这事儿啊，就你婆婆刚出 ICU， 你就让他来过来给你带孩子养狗，那你这个心挺狠呐，你这心是铁打的。
0: 不怨我呀，那你说我说雇人儿，他舍不得，他说他能干，那他能干他就干呗。再说我也不是白让他干呢，我说了，我就都一月给他一万块钱呢。
2: 真的，就是你不挣钱谁挣钱呢？真一般人，我发现干不过你，整不过你，还说不过你呢，还你不让他白干。一个老人，他不是说旁的老人，他是你老公的妈妈，是你的老婆婆，刚出 ICU， 你让他来给你当保姆，看看狗，看孩子，他不是钱的事，你。这个是刚出院呢，你不怕出人命啊？
0: 妈呀，那刚出院他自己说行的，那他就能干。再说了，他要不是我老婆婆外人，我不一定给那么多钱呢。那他没给我干好，我说说他咋的啊？那他确实没做好啊，我花钱雇他的，他就得好好干呢，我干不好还不让说呀。
1: 嗯，行行行啊，我再问你啊，就是你所谓的你这个买卖开西餐厅的钱是哪来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就是你老公家里头拿没拿过钱，帮没帮过你？
0: 哎，别提了，就刚开始时候，他家吧出点儿，但是最后不还是得我自己干吗？我自己有能力能干吗？那看现在我是成功的，那是我本事。
1: 你自己能干完，你老公跟你在一起十年，你挣70万，你给没给过他一分钱？就你老公一个月挣5000，还得养两个孩子，就是还要给你这个做这个拔个菜，你这一年70万分，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你还得让人家辞职去养你的狗，那你咋想的呢？我就挺好奇了，就你摸摸你自己那个良心呗。
0: 那他为这个家付出点不应该呀、啊？我也为家挣，他也为家挣，咱不得说找最好的多挣钱的方法吗？我那不是想让说的这个家都提高点生活质量吗？我挣钱多，那我就有话语权。那他想要累挺，想要咋地的？那他出外多挣啊，把我这份挣出来，我在家伺候他呀，我讲理吧？凭啥让我降低标准啊？
2: 你这明显，你这是啊，我挣钱挣得多，那我就是大爷，是不是？你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个吗？那你现在这个大爷当不成了，老公跑了啊，那你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干啥？你慌了？
0: 我吧其实也咋说呢，不是慌，我就觉得吧，他家人好像有点不识好歹，包括老公。你说这我这么能干个女人上哪儿找去啊？那我对他多好啊，我讲话给他花钱，他花的大钱不都我买的，像我们家住的房子，那他咋还不知足？有啥不知足的？
2: 哎呀，可不，
1: 你对他好是不是？按你这个说法，
0: 对呀、
1: 啊。那你给过他钱吗？
0: 当然也给呀，咋不给？
1: 你所说的你让他住这个大房子啊，我明确的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就是所谓的你个大房子，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说你正式挣70万，你一分钱不往家里头拿，家里的开销还得你老公扛，那你觉得你对他好在哪儿啊？
0: 那我家那房子车大炮钱，那不都是我挣钱买的？就只他那一月5000块钱，他能买起啥呀？我不是小瞧他。
1: 哎呀，我发现你这人啊，你眼里只有你自己，就是你挣钱买的，你开西餐厅的钱，你老公家里头帮过你，你刚才你自己不也承认吗？你说人没有人家家里的支持你，你能有今天吗？你啥事你不得翻过来调过去去想吗？你说现在走成现在这个排型，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0: 那也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帮那点玩意儿，但是现在是我自己在经营啊，他家里帮那点儿，我早就还他了。
1: 你拿什么还的呀？拿你老公的工资还的？你自己挣的钱都攒着呢吗？
0: 我吧，哎呀，你要这么说，那我攒钱那为了啥？我不也为了家吗？你说俩孩子呢，那我攒点钱为了孩子将来考虑啊，那

0: 将来攒着给孩子们上学呀，将来成长啊，路上啊，不都得花钱吗？
1: 可拉倒吧，花20000买狗，给狗办生日 party 啊，给孩子攒钱，你说这说这话谁能相信？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你这。
0: 那你话不能这么说，那我喜欢狗啊，狗是狗，孩子是孩子，那两码事儿。咋的，我挣的钱我对孩子我也舍得花钱呢，那只不过是孩子没长大呢，没到时花钱时候呢，到时候我也花呀。
2: 行了，就我也不想跟你犟这些事儿，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啊，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你老公格局小，我觉得是你压根儿不配当这个媳妇儿，就你这种行为法律上叫重大过错，离婚时这个财产分割对你也是不利啊，孩子的抚养权你也够呛能拿得到。
0: 那凭啥呀，我挣的多，那孩子这谁挣多，谁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那孩子就得归谁，就得归我。我可以给孩子请保姆，我忙的话我给孩子都请好的，什么老师啊保姆啊，到时候伺候的。
2: 停啊，谁说挣的多就归你啊，法院看的是谁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不是说你谁钱多他就得归谁。就你连你婆婆住进 ICU 你都不管，连老公辞职养狗你都得逼着他去做，这法院会认为就是你有这个家庭责任感吗？就我再送你一句话啊，你自己觉得有点钱就能吆五喝六了，你殊不知说你早都把人得罪没了，你把人心搞没了。就钱是能买来狗，但你买不来这个家。你老公带着婆婆走了，不是说人家男的格局小，我觉得是这个女的她压根不配。
1: 嗯，
0: 那听你们二位这意思，就是我挣钱完这样是对他们，难道是我错了？
2: 你咋还能问出口呢？你自己寻思寻思吧啊，挂了吧啊，别耽误时间。
1: 嗯，哎呦天哪！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段广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律师你好。
1: 嗯
3: 嗯，我现在打算呢，跟我老婆离婚，
1: 跟
3: 我就想咨询一下财产分割的问题
1: 啊，
3: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啊。
1: 嗯嗯
2: 嗯，先说说吧，你这个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3: 哎呀，我主要觉得他不顾家，
1: 嗯，
3: 还有点不会过日子，
1: 嗯，
3: 我今年35岁了，
1: 嗯，
3: 我老婆30岁，
1: 嗯，
3: 结婚4年多了，有个3岁的姑娘，
1: 嗯，
3: 我说当初是相亲认识的，
1: 嗯，
3: 当初看他说话不多，还挺老实，还得挺勤快的，长得还可以吧，
1: 嗯
3: 嗯，反正看着挺会过日子的。我就跟他结婚了，就结果发现他不是像我想象那种人啊。
2: 嗯，他怎么个不会过日子？你就具体展开说说。
3: 他花钱有点不会算计，有点大手大脚的。
1: 嗯。买啥了？
3: 前两天，我帮他拿衣服就取快递的时候，发现他，你买这些东西花多少钱呢？他说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买3件就很普通的衣服，那我一个月给他2000多块钱生活费，他在家也没有工作，就带着孩子，偶尔那天看看我妈，也平时也不出门，他也不需要老天天老换衣服啥的。
1: 等会儿啊，等会儿就先，200块钱买3件衣服真的不贵，真的很不贵，这都不是啥那个，这太普通了。那女生贴你件衣服，那穿着舒服好看点不好吗？你看你媳妇穿的那个乐乐特，你开心，你不难受啊你？
3: 不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他在家带孩子，你穿啥好坏也不出去见人，随便穿着就行了呗，也没有必要花的钱浪费买东西。现在挣钱也不容易，而且我妈还有慢性病。一个月吃药打针就得800多块钱，
1: 嗯，
3: 他买衣服这钱，那就是拿着一个我妈妈治病的钱去买东西，你看这，哎呀，这，哎呀，他都没有替我考虑考虑。
2: 你刚才说的，你一个月给他2000块钱，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你妈那800块钱的药钱吧？

0: 啊，家人孩子开销让生活费。
1: 嗯，
0: 这够了，现在是房水电都我交。那我现在挣钱不容易，我天天跑滴滴，这没钱没白天黑天的，一个月好了能万八的，不好了也就四五千块钱，我还不打这得存点钱，给孩子将来上学你还得结婚啥，你不得存点啊？
1: 嗯嗯，你们一家四口人，完之后跑去你妈那个800块钱要钱，1200块钱涵盖你老婆孩子的花销，你说不定像你说的还得涵盖你这个日常吃饭呢，你根本就不够啊！就你老婆就是那三件衣服才200，你还得说你媳妇不会过日子，然后你现在就是因为这200块钱的衣服就要离婚，是不是？
0: 也不全这样，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导火索吧。哎呀，我说叫他把衣服退了吧，你妈的钱好好过日子，现在不是你在网上买东西退也方便呢，他就是不退，还是我限制他，我当时有点生气了，我就着点急了，我就没事特别使劲就拍了2巴掌，完他把孩子扔家了就回娘去了。哎呀，你这不你看我寻思你就这点事儿你就回娘去了，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我也想跟他离婚，
1: 嗯，
0: 就快点跟他找一快点方式就跟他离了吧，反正就这个歌了。
1: 那你现在这个行为就是家暴了呀，而且你说这个衣服是导火索，就是那咱说明白了这类的这种事儿啊，不肯定是不仅是一件呢，就是现在是你主动要跟你老婆离婚，他没说要离婚是不是？
0: 他没说离婚，他还没工作也不好找啊。哎呀，我就不想跟他过了。你这真，他的哎呀，他的日子过的，你看这在家里穿那么好衣服干啥？那不是有点虚荣吗？
1: 我现在倒没看出你老婆是个虚荣的人啊，反而我觉得你这个做法我不太认同啊。你这一个月你给自己花几千块钱，那你是不是在外面这几千块钱花的有啥事儿吧？
0: 哎，男的嘛，这些
2: 还有天，
1: 你就赶紧说实话得了啊！你不打进电话想解决点事儿吗？
2: 对，说实话，说实话，怎么的了？
0: 我是就是你是说实在就是办点事儿，我这不是开车吗？没事儿，我在车上坐着，就看什么微信啊、快手啥的。我在平台上认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她家吧，就是，也就是南方，也不是南方，就河北那边的，那边重男轻女，就把她就赶出来打工来了。完了，她中间还处过对象，也就伤害过。我就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我就寻思那这么出来这么可怜的人，就给他刷点礼物，赚点钱啥的，差了差不多10来万块钱吧。
1: 哎呀，
0: 完了，我这两天给转了5000块钱，就买保险了。
1: 咱说啊，你老婆花200块钱买3件衣服。你说人家不会过日子，完你给外面的女人连面都没见过，就给你转了5000块钱，然后前前后后给人花了接近10万，那你觉得你会过日子是不是？那你心疼外面的女人，你不心疼你自己老婆？那你闺女和你妈谁也没花着你啥钱吧？就还有啊，你说这个所谓可怜的姑娘，那她不就是一个女主播吗？你还做好事好人多了，那轮得着你去做吗这些事啊？
0: 哎，我见得可怜，而且呢，我们见面了，也见过面。我你看这女的长得，反正挺会说的，能还挺是我心眼子的。在她在一跟前吧，我就感到一切都顺心，什么都顺。还有一件事就是，她现在都给怀孕了3、4个月了。而到医院找人检查，还是个儿子。哎呀，如果我不快离婚的话，那他又把孩子打掉。那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我真喜欢的人，还怀个儿子，你是哎呀，你说我的话，哎呀，我就想快办法跟我老婆离了。
1: 说来说去，你这不就是出轨了吗？你还整上怜香惜玉，整上这套了。就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行为就是明确的一个出轨，在咱们法律上来讲叫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还有更难听的呢啊，现在就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跟你说了。

0: 那你说说，那你现在你就这种行为，你还想咋的？
1: 我就现在就想离婚，我跟看看家的财产怎么能跟我分一下。
2: 还想分呢？
0: 你跟你老婆是合法的夫妻，怎么就是说跟你老婆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包括这个钱啥的，怎么去分？那肯定就是说你过错方你得少分呐。再说你这媳妇儿不是你自己娶进门的吗？

0: 是得跟你媳妇儿共同去分割啊，不是你说那情况。
1: 他们一分钱没出，那跟他有关系呢？我还有一辆车，也是婚后啊，我跟我亲戚借的买的，车贷我自己都还完了。你说这跟他也没关系了吧？
0: 有关系啊，只要是婚内的，跟你老婆都有关系。车子是婚后买的吧？那就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你老婆有权分啊。不过就是借钱的这部分，如果你已经还完了，他就不再承担这个还款这个债务这部分啊。
1: 那还有，我结婚给他88000块钱彩礼呢，你说这个离婚后能不能给我一半啊？
0: 你咋想的？你们结婚4年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你现在我觉得你自己得搞清楚啊，是你出轨了，然后你跟人家张嘴要彩礼。
1: 哎呀，那要不回来，我们结婚4年，他就在家看看孩子，也没干出什么，也没问家挣什么钱呢。那你实在不行，他的结婚时候，他们家给他买的什么三金那一碗这东西，我能不能留点啊？就是嫁妆。
0: 这位男士啊，咱们现在没到晚上呢，你咋还做上梦了呢？彩礼咱都刚才都告诉你都要不回来了，你还惦记上嫁妆了？就我再跟你强调一下啊，你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你在外面那位不是你所谓的真爱吗？那不叫真爱啊，那叫第三者。你花了接近10万块钱给人家，这10万块钱你老婆她是有权利要回来的，就那是你们的钱，不是说你自己的啊。还有就是你打老婆，再一个就是说，咱说听众一听他妈太来气了，就因为200块钱衣服。200块钱买3件，完你打人家，你这也叫婚内过错啊，是一种行为。就你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你妈，她同样有权，像就是每回咱们解答这个问题似的，向你要这个家务补偿。你还在这寻思上了呢？
2: 哎呀，
1: 哎呀，还这样啊？我姑娘3岁多了，如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每月能出多少抚养费啊？
0: 按照你正常的月收入，大概抚养费应该在1200到1500吧。还有就是，你老婆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有人，她离婚的时候，她能多要求分割财产，还能向你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 这事这么麻烦的，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您的律师。
2: 行，祝福你啊，这位朋友，祝福你跟你这个真爱能够过好日子啊。
3: 哎呀，纯纯的听不懂好白话，听不懂好白话。
1: 谢谢。
2: 好嘞，速帮律师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85815688，85815699。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1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2: 哎呦，
4: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0: 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对，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4: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0: 出啥事儿了？
4: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万来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他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2: 这个， 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醒你老公，提醒你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品演的？

0: 是吧？就算人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呼人家。
1: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2: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你刚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六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1: 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
2: 嗯，
1: 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
2: 嗯，
1: 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2: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1: 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嗯，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六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着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0: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个捋，是你现在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来，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而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1: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
2: 儿。嗯，你这什么叫怕呢？你就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四年呢。而且你怀孕四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1: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就是想要把那个，因为身体所以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2: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1: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的，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0: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2: 嗯
0: 啊，
1: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2: 行啊，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是又嫌弃你婆婆，你又得就是坚持你自己这个高消费，然后你还隐瞒你这个分婚生这个女儿这个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2: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
0: 哎，
2: 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0: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0: 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他再破坏我的家庭。
1: 你不是不想让他就是得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田平老师刚才说的啊，他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他说爷爷不行了，你把他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他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你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2: 嗯，
0: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1: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
2: 拦不住。
1: 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2: 嗯，
1: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个心也真够狠。
2: 嗯，
1: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2: 多吓人。
0: 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你该怎么办？你打，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1: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2: 哎，
1: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2: 的，就是
1: 的，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2: 是，
1: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2: 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赘就给撇了，打个车咔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1: 送你一句话啊、哦，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2: 那可不，
1: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呢，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2: 对，
0: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复合的离婚吗？
1: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左右了，谁也救不了你。
2: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寻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4007638689 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这段时间我们密集的播出了助力中高考，那在中高考季啊，我们的家长同样需要进行心理建设和心理支持，所以呢，今天呢，小东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期主题，叫做这个中高考考生家长的心理建设。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首先问候一下啊，我想问候一下我们的小东老师，然后呢，我将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小东老师晚上好啊，欢迎您哈。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的，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今天咱的主题是中高考考生的家长的心理建设啊，我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就是最近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好多考生的家长每天早上起来啊，很早就起来给孩子们做营养早餐，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一边陪孩子学习一边呢熬夜查资料，但是每当看到孩子这个拿起手机，这个血压可能就升高，忍不住呢就会唠叨几句，结果呢孩子可能会摔门顶嘴，甚至把书本一推说，哎，我不学了我不学了，还说我不考了，当时可能就懵了哈，你可能会想不通啊，我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呢？居然是这样的呢？为啥这样的表现呢？哈，那么，我在这里呢也请家长注意一个信号，就当孩子说我不考了的时候，他不是在对抗考试，而是在逃离我们啊，我们家长，就是逃离我们家长的控制。那这一期节目呢，我跟小东老师呢想专门与家长们交流一下，我们不谈怎么刷题，也不谈怎么这个押题保点，就想谈一件事，中高考考前考生家长们如何闭嘴与破局啊，这个话说的有点强硬哈，就是咱们就是默不作声哈，保持沉默啊。下面呢问候一下小东老师哈，那么我们这刚才你听了我这个开始语，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小东老师？
1: 这个也是我急切想跟家长们聊一聊的内容啊，因为我们咨询中心呢这一段时间大概从11月份以后到现在啊，都是在陆续的接待一些考生和考生家长。考生考前的这个心理问题的源头啊，其实大多数都来源于家长的考前焦虑，但是很多家长自己是不知道的。有的考生就直接跟我说老师你跟我家长说一声，让他别管我，别每天无数次的出入我的房间，我心烦。为什么孩子会觉得这个家长去他的房间是一个烦人的举动呢？因为实际上啊，家长给孩子不是说去送温暖啊，就给孩子送的这些东西都是孩子不需要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呢，就来先跟家长们谈一谈啊，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自己有问题。然后就觉得孩子现在，你比如说马上要考试了啊，中高考马上就开始了，孩子开始不上学。然后呢在家里边发脾气，家长不能接受这个事儿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就跟家长们一起来做一次行为分析和自我诊断，看看我们说的以下这些行为我们家长中了几条。
0: 好，咱们也是做一下自我诊断哈。首先第一条就是监督式陪伴，孩子一写作业你就端着一盘水果坐在旁边，眼睛盯着他的手，其实呢在盯着他的那个做的题。第二呢是比较式鞭策啊，说你们班呢那个谁谁谁人这次模拟考试又涨了20分啊。还有呢第三呢是牺牲式绑架啊，说为了你啊我这一年都没看过电视，你要是考不好你对得起谁，这牺牲式绑架啊听着很难受。然后第四呢是计时式轰炸，都几点了还不睡，都几点了还不起床，都几点了还在那磨蹭。如果你中了三条以上，那么非常遗憾的告诉您啊，您已经成为孩子备考路上的应该是最大的绊脚石吧，最大的绊脚石。我们家长听了可能会更委屈，小东老师。
1: 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先要从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讲起。叫做穿透性焦虑。中高考考生本身就是处在高压锅里啊，学校有倒计时，老师抓得紧， 同学卷的凶。那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回到家最需要的就是歇压阀，也就是一个可以喘口气的地方。
0: 嗯，
1: 但现在的一些家长在做什么呢？在做第二班主任。
0: 嗯，
1: 甚至于比班主任还严厉。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就像一根已经绷到极限的橡皮筋儿，在外面呢已经浑身滚烫，回到家呢又被加了一把火，继续升温。结果呢只有两个，要么啪的一声断了啊，就是所谓的崩溃、拒绝上学和抑郁；要么一下子回弹回来啊，弹回来狠狠的打在家长的脸上，那么就是与家长发生激烈的冲突，或者是离家出走。嗯，
1: 其实此时家长逼孩子学习的本质，可以说是家长的无能狂怒。
0: 嗯，
1: 现在很多家长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可能就是个普通人。
0: 嗯，
1: 所以他就无法接受孩子的成绩波动。
0: 嗯，
1: 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呢，就无意识的选择了一个最偷懒的方法，把自己的焦虑和压力转嫁给孩子。家长在不停地催促考生快去学习，潜台词其实就是我已经尽到管你的责任了，如果你还考不好，那就是你笨、你蠢、你懒，不是我的错。
0: 嗯，对，这其实是一种极其自私的心理防御机制。家长对考生孩子的真正支持，不是挂在嘴边的唠叨，也不是每晚以送水果为理由对孩子学习的监视，而是风雨欲来时的沉默陪伴。嗯，
1: 我最近接待的一些家长来咨询呢，是因为考生不来，家长无奈，所以呢家长本人来求助。
0: 哦，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考前心理问题视作是一种病的话，那要治病就要先找病根儿。为什么一到中高考前家长就变得这么烦人和不通情达理呢？甚至比考生还脆弱。首先就是强烈的付出感急需回报。
0: 对，这种强烈的付出感急需回报啊，很多家长无意识里会认为养孩子就是在做投资，从小学奥数到高价请家教，那家长投入了很多的真金白银，中高考呢就像是家长的分红时刻啊，家长无意识里会害怕，哎呀，如果考砸了，我这十几年的投资不就打水漂了吗？再说我怎么面对那些看着我孩子长大的亲戚朋友和我自己的努力呢？
1: 其实这种恐惧会让家长变得特别面目狰狞。
0: 嗯，
1: 家长会盯着孩子的每一次模考的排名，就像股民盯着大盘，
0: 是
1: 一旦下跌就开始恐慌性抛售。
0: 嗯，
1: 我在说这一部分话的时候，其实咱们从今天的
0: 恐慌性抛售，
1: 咱们
0: 能抛售出去吗？
1: 节目开始到现在，
0: 对，
1: 我们说家长的时候都说的不太客气啊。之所以我们要这么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这个孩子在考前的焦虑已经不像我十几年前接待的孩子那种情况了。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可能就会有点哭啊，或者怎么样啊，哈，或者是有一些蓄力行为啊。现在孩子那就是直接不上学啊，你再管我，你再说这说那，我直接不上学，这家长就更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具体的表现呢，家长的这一套行为下来，具体表现在考生的身上，就是孩子考试成绩一下降，家长就怒骂孩子，然后孩子就不去上学。
0: 对，
1: 这个才是比较可怕的。
0: 是，
1: 所以说呢，特别建议家长们一定要先觉察自己，而不是说我啥事没有，我对孩子做得非常到位，我所有该做的都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些孩子的心理，知道怎么在考前怎样对待孩子，能让孩子考出好成绩来。
0: 对，那第二点呢，就是面子的崩塌啊，这是我们东亚文化圈很难过去的一个坎儿啊。不只是在我国，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更严重，只是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就是每年夏天呢，很多家长都会遭遇一个灵魂拷问：你家孩子考哪儿了啊？然后呢，这个家长们太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父母，孩子的成绩单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家长社交场合的名片。为了这张名片好看，家长呢也特别希望，甚至逼迫孩子必须考高分。
1: 第三点呢，就是考生家长对失控感的恐慌。 其实很多家长都能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呢，已经不再听自己的话了，尤其现在的孩子。那我们这个代沟可不是说一条两条的啊，就无数条的代沟。就我们家长和现在的孩子几乎无法对话，但是家长还要管制自己的孩子。家长现在唯一能控制孩子的领域已经很窄，似乎就只剩下学习了。当家长让孩子去写作业，而孩子偏不去的时候，家长此时的愤怒不是孩子浪费了多少时间，而是愤怒于你竟敢挑战我的权威。所以说青春期亲子关系冲突的本质，他不是学习支撑，而是权力支撑。他一定会有这个权力支撑的，就是说孩子跟你顶撞，
0: 对，
1: 孩子不听你的话，孩子离家出走，孩子不上学，
0: 对，
1: 就是要告诉你我不属于你，我属于我自己，
0: 我要自己说了算，对，
1: 我想咋地就咋地，
0: 对，
1: 这是家长最不能接受的。
0: 我非常理解您说的这个失控感，家长对失控感的恐慌，最后呢变成亲子关系冲突的这个源泉，这个核心就是权力之争，
1: 对，
0: 是吧？好，那第四点呢是家长的认知局限。因为大部分家长呢是不懂脑科学的，家长们不知道人在高压、恐惧和烦躁的状态下，大脑的杏仁核，也叫情绪中枢，会劫持前额叶，也叫理智中枢。当家长骂孩子猪脑子的时候，孩子的大脑真的会死机，进入防御性麻木和隔离的状态。
1: 那家长以为唠叨就是提醒，实际上是家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给孩子的大脑按下了暂停键。孩子虽然坐在书桌前有八小时，可能真正高效专注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大脑全部用来与家长对抗和消化家长对他的伤害。
0: 是，
1: 所以说考生家长的心理建设特别重要，家长良好的心态将会成为孩子考前的定海神针。
0: 对，刚才讲的这个家长这个认知局限，其实是从脑科学角度，它是科学的啊。其实在中高考前拼的并不是知识储备，一模二模之后，考生掌握的这个知识啊基本上就定型了，最后一两个月拼的就是考生的心态，而家长的心态才是孩子心态的地基。
1: 可能有人还会问哈，说一个合格的中高考考生的家长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觉得情绪稳定，不唠叨，这是基本水平。考生家长不应该是教练或者监工，而应该是神队友和情绪容器。所以就会有一些做法啊，我们看看下面的做法。
0: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神队友和情绪容器应该具体怎么做。首先第一点，调整你的参照系，从望远镜变成后视镜啊。下面呢我就举例说明。错误的参照系是家长总看前几名，看满分线，这会让你非常焦虑。正确的参照系是看区间，看状态。孩子上次考了490分，而这次呢考了500分，这就是需要肯定的点。比绝对值更重要的是，这10分是孩子含着泪忍着病痛考出来的，还是轻松获得的。哪怕分数没涨，只要他今天比昨天早起了10分钟，只要他今天吃饭时愿意跟你讲一个学校的笑话，这都是进步，那就是值得表扬的积极的行为。
1: 第二点呢叫做培养课题分离的能力。这个是特别有名的心理学家叫做阿德勒的心理学的核心。也是解决烦人的一个根本大法。那就是可能家长就会问了，说
0: 什么是
1: 课题分离？
0: 对呀，
1: 课题分离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核心边界法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谁的事情谁负责。通过弄清楚谁需要承担行为的最终结果，来划分责任边界。或者说通过判断自己对核心影响因素的掌控力，来确定自己是否应该为事件的结果承担心理压力。那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呢，就是核心逻辑三句话。第一句，谁承担直接后果，这就是谁的课题。第二句，每个人都只负责自己的课题，不去干涉他人的课题。那中高考是你的课题呢，还是孩子的课题呢？第三句，尊重他人课题的同时， 拒绝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这就是我们的考生现在在做的事情。
0: 课题分离也是确定边界啊。然后呢，建议家长们思考，学习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儿。考不上好学校是谁的人生？也是孩子的人生。作为家长，你在旁边急得直跳脚，实际上是在抢夺孩子的人生课题。所以呢，家长需要明确地告诉孩子，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家长负责给你提供后勤和拥抱啊。考得好，功劳是你的，考砸了，责任也是你的。家长爱你归爱你，但最后考试的结果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1: 家长只有把责任还给孩子，他这个孩子才能有
0: 内驱力。
1: 家长越替孩子着急，孩子自己就越不急。
0: 是啊，
1: 因为家长的焦虑已经
0: 有人承担了，
1: 已经替孩子承担了。
0: 是啊，
1: 所以催促进度的责任，孩子还不领情，觉得家长特别烦人，因为他自己内驱力没有激发出来呀。
0: 对呀，
1: 那家长觉得他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孩子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我家长总让我这么好那么好，他自己是个啥？这是孩子们经常在观察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你让我学习，你看过书吗？这也是孩子经常和我问的一些话啊，就说我特别讨厌我家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像怒火一样
0: 觉得不可信。
1: 好，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允许孩子崩溃与休息。很多家长最怕孩子说我累了，我不想学了。一听到这个话就如临大敌，觉得这是孩子的学习态度问题。实际上考前说不想考的孩子80%不是真的要放弃，而是实在太累了，在向家长撒娇或者是求救。
0: 对，这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去讲大道理啊。错误的回应是这样的，我也给大家呢就是举一些例子。错误的回应一般会说，你现在不学，以后你去扫大街呀。现在扫大街都机械化了，扫大街应该是有编的，是正的编。然后正确的回应应该是，你是不是很累啊？那就歇一会儿啊，哪怕今天不想写卷子，去阳台发发呆也行哈。妈妈在这儿陪着你啊。这时候家长就会发现，当你不逼迫孩子的时候，他反而会内疚，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呢，自己又爬起来去刷题了，这就叫做以退为进。
1: 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我儿子中考和高考的时候都出现过这个情况。
0: 压力很大，
1: 早上起来就说还不起来，说啊，我今天我不想去了。我说那好，你在家休息，我给你请假。我就给他请了一天假。结果等晚上我下班回来，他没在家。他自己
0: 中午就去了。
1: 对，他中午就去了。他是的确是早上起来那阵是非常难受。但是你同意了放松一下，他自己反而觉得很内疚。
0: 对，
1: 所以他下午就去了。他在中考和高考之前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0: 是吧？
1: 然后我都采取的这同一个方法，就说那行，我给你请假，我啥也没说，
0: 是
1: 跟老师请一天假。结果他都是半天就回了，就去上学了。这就叫做以退为进。第四点呢，就是家长自己的心理泄洪。无论是考生家长还是其他年段的学生家长，都要了解家长必须有自己的生活。一个全天候围着孩子转的家长，散发出的磁场是有限的，也是很压抑的。
0: 是啊，就是真是这样啊。所以建议考生家长们，每天给自己一小时的放空时间。比如说你去散散步啊，喝喝茶啊，去和朋友吐槽聊聊天，甚至去看一场电影，而不是紧紧的围着家里的考生嘘寒问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不说，孩子还觉得家长真是很烦哈。
1: 真是这种情况。我就记得好多年前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学生，然后他突然就不去上学了。哎呀，给他妈急得不行了，是个外地学生。然后呢，他在长春上学，他妈就专门来找我了。然后就说这孩子咋办呢，就把孩子送来咨询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不去啊？那个时候不上学的孩子不像现在，
0: 不是很多。
1: 哎，现在特别多。而且他学习特别好。我说你为啥不去上学啊？完了说老师讲的和我复习的不是一条路。这个孩子学习非常好。
0: 他有自己的复习思路。
1: 他真的是学习非常好，后来也考上咱们国内的顶尖的大学了。
0: 哇，
1: 他说老师讲的和我复习的，因为人老师不是说他要照顾全班所有的孩子，还有那些比较差的孩子呢。
0: 对，
1: 然后他说我就不想在这浪费时间。 另外一个呢，下午那个学校就这班级里边就是自习课嘛，就是说话的人特别多，啥也干不下去，所以我就不去了。然后我说你可要知道一点呢，你要不去的话你妈就不能回去。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人家某一个县的一个状元，然后被特招到那个长春市来了。然后呢他家不在这块，不在这块住，然后给他租个房子，让他爷爷陪着他。然后他爷爷呢
0: 特别放松。
1: 他爷爷一没文化，二不会做饭，他得自己做饭
0: 啊。
1: 但是他爷爷陪着他家里边不就知道
0: 有个大人吗？
1: 对对对，就个大人，
0: 有个大人对看护着点啊。
1: 他一不上学他妈就着急了，他妈冲上来了。完了我就说，我先问他妈什么需求嘛，完他妈说你得让他上学。然后我再问他是什么需求嘛，他说你让我妈回去。我说这样啊，
0: 制造紧张空气的人。
1: 我说这样咱俩那什么咱俩那个商量一下。你不是说你上午老师讲课的时候和你不是同一个节奏吗？那你可以在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做题，那不影响你做题，屋里也挺安静的哈。你想做啥你就做啥，老师也不会管你。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你觉得班级乱，你可以回家，咱折中哈，就你上半天学，然后我负责跟你妈说，让你妈回去，然后我就跟他妈说了，他妈一听上午上课，他能去学校，那你 也行，也总比在家待着他妈心里边吊强，他妈就回去了，然后他就是上半天学，下午那半天呢，他就在家里边
0: 自习
1: 啊，然后呢，再后来呢，就疫情了。全中国都不上学了。然后他那天考特别好，
0: 是吧？因为他适应了这种就是自律的学习，
1: 对，
0: 自己学习。
1: 他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不是跟着班级学生学班级学生那么学习的孩子，
0: 对，
1: 去了他自己很想去的大学。
0: 是，你看这个家长其实人家孩子早就培养出来这种好的学习习惯了啊，他这个焦虑和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
1: 但是孩子不上学家长不焦虑那是不可能的。
0: 对，但是他觉得他不上学这个形式他接受不了，是吧？但是人家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是没问题的。
1: 其实你看他后来就是开始全国网课了嘛，他在家里他就可以自己掌握时间，我怎么复习，那时候也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他一点没影响他的学习。我说这孩子当然是非常好的孩子哈。你说这孩子要是家长要是不管他就坐那玩手机，这个好像还是要需要家长的一些监督的。
0: 对，就是他情况不一样哈。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不要讲大道理，然后呢每天给自己一小时去放松，然后呢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哈，就是家长只有自己是充盈的松弛的时候，你的孩子才能够感觉到安全感。家长一焦躁，空气里都是焦糊的味道，那家长平静了，家里的氧气才充足。这是一个比喻哈，也是说明了我们这个在跟孩子的这个考前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掌握的。前面我们是不是说了很多心理层面的这个高层的理论的部分，是吧小邓老师？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具体的做法，再来说术的部分，好吧？既然很多家长都觉得自己很努力，那么咱们就看看这个努力应该怎么做，好吧？
1: 首先呢，就是一个三不原则，也叫做底线原则，一个呢就是不突击查岗，家长不要突然推门进去孩子的房间，打着给孩子送牛奶呀、送水果的旗号，看孩子是不是在做题。其实我接待的来咨询的中高考的学生，或者说是初三以上的学生，他们对家长最大的意见就是，有的家长是不让锁门，有的家长呢是自己有钥匙，可以把这个孩子的屋的门打开，原则上从初三往上的孩子家长这么做都是不合适的啊，
0: 是
1: 就是对孩子不够尊重。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家长可以骂我们可以打我们，现在孩子要求尊重，这个也比较符合那个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嘛，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时期了，他现在已经进入了精神层面啊，要求看到自己的灵魂，所以家长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来做这种精神层面的导师的，
0: 是、
1: 嗯、所以我们就说建议家长啊，
0: 嗯，
1: 不要推门就进孩子的房间、
0: 嗯、
1: 尤其是中高考考生，
0: 嗯，
1: 打着给孩子送牛奶送水果的旗号，如果真的需要送东西一定要敲门，
0: 嗯，
1: 放下东西就走。哎，我还真遇上这样家长，我说你家孩子有一个要求，
0: 嗯，
1: 说你要进他屋里敲门，这家长当时就急眼了，
0: 嗯，
1: 说他都是我的，我进他屋我还得敲门，这就唠不下去了
0: 啊、这个、
1: 啊，
0: 就说不下去了、嗯、这个不在一个理、啊、这一个层面上、啊、认知层面不一样啊。
1: 所以说呢，家长尽量在中高考考前，就现在这段时间，你看高考马上就要考了，现在今天都是22号了啊，
0: 嗯，
1: 6月初就开始考了、
0: 嗯、
1: 然后6月末就是中考，少打扰考生，不管孩子在做什么也不要去管，
0: 不要去管，
1: 避免孩子情绪波动过大，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
0: 嗯、
1: 你还说孩子还能提高多少分哈、
0: 嗯，
1: 这都是真的是不懂教育、
0: 嗯、
1: 现在这个时候孩子就是情绪稳定，保证自己不失误，这就是好学生、
0: 嗯、对。
1: 然后呢，家长经常由于我现在还在正在接待有一些家长，就是、
0: 嗯、
1: 哎呀自己做各种各样的主张、
0: 嗯、
1: 给孩子又是这么着又是那么着，孩子都烦死了，而且有些事儿你是做不到的。
0: 是，
1: 嗯
0: 嗯，现在呢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就不突击查岗，其实体现对孩子的一个尊重，嗯。然后第二呢，就是不饭桌审判，真的就是哎呀，从古至今吧一直有，这吃饭时间就是吃饭哈，聊聊美食，聊聊八卦，聊体育，严禁提分数排名和真题，啊、还练习册是不是啊？还有谁谁谁说啥了？这饭桌其实是充电的地方，它呢不是法庭啊。很多家长的这种做法呢是让孩子很厌烦的。长期以来，有些孩子莫名其妙的胃疼，可能就是因为在饭桌上家长总说不合时宜的话，是不是？第三呢是不对比羞辱，哪怕你心里觉得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是天才，那也要烂在肚子里啊！一旦出口，你的孩子就成为这辈子，他就成为你孩子最恨的人，
1: 嗯，就
0: 是吧？
1: 你就成为了这家长，就成为了孩子这辈子最恨的人。
0: 他也连带着会恨那个天才
1: 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家的孩子
0: 是好、嗯，这个是提醒家长的，这个不用解释啊，
1: 嗯，
0: 这啥原因都知道。
1: 还有个三要原则，刚才我们说的是三不原则、
0: 嗯、
1: 啊，也叫做底线原则。
0: 嗯，
1: 那这个三要原则呢，就是高分家长的黄金法则
0: 啊。哦，
1: 第一个呢，就是要做垃圾桶，不要做复读机，尤其是高分的学生。
0: 嗯，
1: 当孩子抱怨老师太差、题目变态的时候，他就是在宣泄情绪。
0: 嗯，
1: 家长的规范动作就是闭嘴、点头回应啊，听起来是挺烦的啊，这题出的真不好。
0: 嗯，
1: 那家长的禁止动作是什么呢？
0: 嗯，
1: 老师差，你怎么不从你自己找身上找原因呢？这属于火上浇油。
0: 是，
1: 作为家长，对于考生，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情绪降下去了，事情就好办了。
0: 是，
1: 嗯，
0: 他不在这个情绪状态下，他也说不出这种话。
1: 嗯、
0: 实际上，他知道他说那个东西是不对的。
1: 有情绪的时候，智商就是零，啥也听不进去。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二要呢，是要做营养师加保镖，不要做军师。啊、我们家长呢，可以做到考生这个考前的饮食规范，保持清淡、营养均衡即可。突然大补或者是大吃大喝，反而让考生导致这个肠胃不适哈，也不要迷信各种这个营养液、补脑液之类的。家长呢要做考生的睡眠保镖，到了睡眠时间就需要强制收手机，但请注意行为方式啊，时间到了手机拿来，妈妈帮你保管啊，明早再还给你，行不行？这其实是规则，不是商量，但语气要平静，不要带着这个审判性啊。就刚才我说那句话，把那个行不行去掉啊，行不行就是商量了啊，就是明天早上还你啊，就这个很明确的陈述这个事儿，说这个规则，
1: 嗯、
0: 我们说的时候不要带审判性，要温和而坚定。
1: 嗯，这个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实际上现在，手机，中高考考生这个手机还是要管理一下的。但是这个管理呢，
0: 嗯、
1: 我们要温和而坚定。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0: 对。
1: 第三呢，要做氛围组，不要做压力泵。
0: 嗯，
1: 就是家庭环境方面啊，尽量保持整洁安静就可以。
0: 嗯，
1: 家长尽量不要在家里边什么大声打电话呀、吵架呀、刷短视频、外放啊，就这样的事情。
0: 你是根本就不敢吧？
1: 嗯、
0: 还敢外放刷短视频？
1: 分
0: 我感觉好多家长现在在家里都不敢拿手机。
1: 分、
0: 嗯、
1: 不一定。提供情绪价值。每天找一个具体的小事夸夸孩子。夸孩子你真棒，那孩子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那是敷衍。
0: 对，
1: 考生能接受的夸奖是，哎呀，我看你这几天那个和那个几何题，哎，用了两种解法，思维很灵活。有家长说，我没看，我也不能撒谎啊，再说也不懂。
0: 对，他也不懂啊。
1: 那你就别说，
0: 他那题都读不懂。
1: 你可以说更简单的。哎，我今天发现你收拾书桌了，你这个越来越有条理了。
0: 这
1: 个会说吧，这个不需要会题是吧？被看到被认可是考生坚持下去的最强的动力。
0: 对呀、这个蛮好的哈。针对考前突然拒绝上学的考生呢，要有紧急的干预，这个紧急的预案哈。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个拒绝上学、撕卷子、大哭大闹的情况，咱们呢就按以下的步骤操作。第一步呢叫紧急刹车，大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家长呢不要对考生发脾气，不要骂也不要劝，直接跟班主任老师呢请假一天，告诉孩子不舒服咱们就休息啊，你的意愿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第二步呢是物理隔离，大约一到三天，把孩子从书桌旁带走，去公园或者是去爬山啊，去吃顿大餐啊，好吃的，但也别太油腻的那种啊，太刺激性的不行。有时候呢离开那个压抑的这个场所战场，也就是他平时学习的书房，人呢才能够重新这个活过来。第三步呢叫专业求助，如果超过一周依然无法上学，可能已经伴随严重的考试焦虑或抑郁倾向，这时候不要再讲意志力，要去医院心理科，或者是找能做中高考考前咨询的专业咨询师，就像给孩子治感冒一样啊，吃药，就是一定要去专业的地方去咨询，或者是去看一看。
1: 我每年都会接到这样的考生，考生不上学了，家长非常焦虑。经常会用死逼的方法。要求孩子必须去学校。不断地跟孩子磨的必须去上学。或者是找孩子的朋友、自己的朋友还有亲戚，轮番轰炸孩子，都没有效果。那最后带到我们咨询中心呢，我给家长提的建议就是以上这三种方法。这个比家长给孩子与孩子那种冲突啊，快逼出人命的那个效果要好很多。
0: 对，
1: 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发现又有新方法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特别怎么说呢，就很厉害啊，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到。就是说孩子说的，我就不去了，我就不能看着我那些同学啊，没事儿，爸爸或者妈妈给你换个学校，这话说出去了。但是
0: 他办不到。
1: 但是实际上我们最近这些年呢，学校的变化非常大，不是你想把孩子换哪学校换哪学校去。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的确是这样。你花点钱可以把孩子临时寄放到哪个学校哈，让他一直到中高考。现在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教育管理非常严。所以说在你没有给孩子找到学校之前，你是不能说这种话的，说完之后孩子就非得说去。你去不了，这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你说我可以去的。那你现在做不到了，并不是我做不到。那你这不就适得其反吗？你也没有帮助到孩子，我们还给自己添堵。所以说我们在中高考考生在考前，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就答应哪个，或者说自己会有哪件事情自己能做到。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孩子做不到的事儿你也做不到。
0: 对，你看，如果那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就更加重大的一个打击，是不是？
1: 不是重大打击，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借口。我最后不上学，不是说，
0: 我的问题啊，
1: 是因为你没给我找着我想去的学校，是你说的，你可以把我送那学校去。那你说，孩子把责任扔你这儿来了，你下一步咋整？
0: 错误操作，
1: 自己把自己整死了吗？
0: 导致一连串的严重后果。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就不再讲考前家长该怎么做了啊。我们想请小东老师呢，跟各位家长说一说这些年他接待中高考考生考前心理辅导的一些经验啊。家长们为什么会如此焦虑？因为在潜意识里，家长们认知是，如果孩子考不上好高中，就等于考不上好大学啊；上不了好大学，就等于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孩子这辈子就完了啊。这个认知做叫滑坡认知是吧，
1: 叫做滑坡认知。但是我觉得对于考生本人来说啊，有很大一部分考生还是很有信心的。这类考生在 思想上有明确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
0: 嗯，
1: 同时又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品质
0: 、嗯、
1: 一般呢基础还都比较扎实，
0: 嗯，
1: 学习方法也科学，学习能力也强，各科平衡发展的考生，并且在历次考试中都呈现出了成绩相对稳定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对中高考还是很有信心的，家长们就不用说担心这一部分考生啊。
0: 对，
1: 那这样的考生在考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干扰学孩子学习。
0: 嗯，
1: 我接待过很多这样的考生，
0: 嗯，
1: 家长说是孩子因为考前太焦虑找到我，但是我一接触这类学生就知道不是孩子太焦虑，而是家长太焦虑。
0: 对，
1: 那家长送孩子来实际上是在解决家长自己的焦虑情绪，
0: 嗯，
1: 这个其实是一个考前非常普遍的问题。一般来说这样的考生他们就会来一两次，经过我跟孩子之间的了解，我会把我对孩子的了解跟家长说，主要还是做家长的考前心理辅导，
0: 嗯，
1: 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专业的解释让家长放心，
0: 嗯，
1: 家长那个焦虑情绪马上就会降下来，
0: 对，
1: 那这个考前咨询就结束了嘛。
0: 嗯，
1: 有的家长呢特别好啊，
0: 嗯，
1: 会正视自己的问题，
0: 对，
1: 后面还会自己接着过来咨询，因为孩子比如说中考生孩子还要考高中嘛，
0: 嗯，
1: 那家长就说孩子不来我来，我要有自己的改变，
0: 嗯，
1: 我接待过很多这样的家长，目前还有家长在我这儿啊，
0: 嗯，
1: 那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我说的
0: 第一类家长，
1: 第一类的家长就是，嗯，孩子
0: 发现问题
1: 很不错，
0: 对
1: 啊，这孩子很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家长这个焦虑的情绪呢也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0: 是，嗯，现在看来呢，中高考的考前心理辅导也会有利于考生家长的心理成长啊，特别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是给家长说的心理建设，尤其是中考考生的家长还没有从硬性管理这个中学生的惯性中走出来啊，还觉得呢这个中学生是他的一个兵啊，或者是他的一个手下，就更容易遇到一些考前非常棘手的问题。那通过家长咨询，考生的考前环境其实也会有所改善，
1: 嗯，其实家长
0: 孩子都会说，哎，我父母现在变化挺大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好多了啊，
1: 嗯，其实家长很多这个家长啊他是很需要心理成长的，
0: 嗯，
1: 这我觉得真的是有些家长什么也不懂，孩子很懂家长不懂，
0: 嗯，
1: 所以比如说我去年接待的一个高考的考生，他是外地过来的，
0: 对，
1: 家长主诉啊这个孩子太焦虑，但是孩子过来我这儿之后，在跟我咨询的过程中我发现这考生心理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并且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该干什么，真是没有太大的考前问题，倒是这个家长非常的焦虑，
0: 嗯，
1: 我又跟家长交流，家里家长当时就是释然了很多，然后这个咨询也就结束了，这名考生最后以挺高的分数进了南京大学。
0: 哦，这不错哈，
1: 嗯，
0: 所以家长考前的这个情绪状态非常重要，甚至比考生的情绪状态还要重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还正好是个这个考生家长，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会对您非常有帮助了啊。小东老师，那接下来呢再说说您的那个咨询经验好吧。
1: 嗯，还有一个高三学生，他是个复读生，
0: 嗯，
1: 复读生的家长更焦虑，
0: 嗯，
1: 因为第一年孩子没有考上理想大学，家长会比孩子还没有信心，
0: 嗯，
1: 这个复读生的种类也非常多，
0: 嗯，
1: 有的复读生的分是非常高，
0: 嗯，
1: 然后他啥大学都不去，他要去那个大学他还没去上，
0: 嗯，
1: 他就复读了，这家长
0: 非那所大学不去，
1: 嗯，家长就非常焦虑，
0: 嗯，
1: 啊，但是此时吧，真正了解孩子情况的，
0: 嗯，
1: 其实是孩子自己。
0: 对，
1: 那这个考生其实对自己的高考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
1: 但是家长不放心呢，但是这孩子就来了一次，我通过画心里话对孩子进行了了解并跟家长交流，
0: 嗯，
1: 让家长放心，
0: 嗯，
1: 那这个孩子呢，这个考生也是以很好的成绩如愿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但是他复读了一年，
0: 嗯，
1: 其实他头一年就可以进大学，
0: 嗯，
1: 不去，因为不是他符合他的一个学校，
0: 嗯，
1: 啊，符合他理想志愿的学校，
0: 嗯嗯，好，我觉得啊，就是小东老师呢，说的这种情况还有啊，但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好像还是少数，
1: 嗯，
0: 更多的考生还是非常迷茫，他比较焦虑呢，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不是真实的情况？
1: 是真实情况，
0: 嗯，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类考生，也是多数考生，
0: 嗯，
1: 都叫做迷茫型考生，
0: 嗯，
1: 他们在认知上渴望考入理想的高中和理想大学，
0: 嗯，
1: 但是行动力不够，基础不扎实，学习方法也不当，
0: 嗯，
1: 所以成绩就不稳定，
0: 嗯，
1: 从而导致他这个因为情绪不稳，成绩 没有进步或者稍有下降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消极。
0: 嗯，
1: 那一旦成绩有了进步了，又马上斗志昂扬，因为自己信心不足，情绪不稳，模拟考试的试题还都是有难度的，所以这部分考生会对中高考和个人前途都非常迷茫。
0: 嗯，
1: 这个是考生中的大多数，也是家长最焦虑的一个考生群体，就是说这一部分考生的家长，
0: 嗯，
1: 是非常非常焦虑的。嗯。
0: 哦，是的哈，所以呢，这类考生的考前心理辅导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考前心理辅导进行的越早，对考生越有利，因为这样的考生主要问题是没有信心，情绪不稳定，但上进心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如果能尽早进行考前心理辅导，会非常有利于考生在建立较强的自信心的同时呢，哎，咱情绪也稳定了，就会看到明显的成绩上升，考生的自信心也会因此稳定下来，不那么焦虑了。这些迷茫型的考生在学习上也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嗯，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呢，这些迷茫型的考生现在最需要的是帮助他们建立稳定的情绪和自信心啊，这比考试本身还要重要，是吧，小东老师？
1: 嗯，应该这么说，在这一类迷茫型考生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考生是因为信心不足，
0: 嗯，
1: 而导致了很多生理性的问题啊，
0: 哦，
1: 比如说胃疼啊，肚子疼啊，
0: 嗯，
1: 还有的呢，我们把这个叫做心理问题引起的躯体症状。
0: 症状，嗯，
1: 还有的，比如说一考试就写错数字，他平时是不错的啊，
0: 嗯，
1: 然后算错题了，
0: 嗯，
1: 英语单词字母写错位了，颠倒了。一进考场就大脑一片空白等等，这些症状都跟考生的心理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也会直接影响考生的考试成绩。
0: 嗯，
1: 那这一类考生的确是需要做一段时间的考前心理辅导的。
0: 嗯，
1: 我每年在中高考前夕接待的最多的就是这一类考生。
0: 对，
1: 但是有的家长啊就觉得说考前学习紧张，孩子出现点小病吃点药就行。
0: 嗯，
1: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考生人群里，很多考生出现的躯体症状，就像感冒啊、头疼、肚子疼这一类的，
0: 嗯，
1: 都是心理问题和情绪问题带来的，并不是真的生病了。
0: 哦，
1: 所以你要是真的是吃药了，也是暂时稳定了症状，但症状背后的心理原因还存在。
0: 嗯，
1: 那这个症状就会随时出现。
0: 嗯，
1: 如果它出现在中高考的现场，
0: 嗯，
1: 那就非常麻烦。
0: 对，会影响考试状态啊。
1: 对，它会极大的影响考生的考试状态。
0: 嗯，
1: 这也是考生家长们应该有所了解的，不是所有的考生都需要做考前心理辅导，但是这一类考生是需要做的。
0: 对，就是特别紧张那些哈。
1: 嗯，
0: 但是呢，考生家长们觉得呀，这个中高考前这个时间多宝贵呀，多紧张啊，好像是没有时间来安排心理咨询，怎么办呢？
1: 这就是老话说的嘛，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就看你重视什么。
1: 对，其实考生考前心理调整的怎么样，这个重要性不亚于学习成绩提升的重要性。
0: 嗯，
1: 家长们一定要清楚，在临近中高考的这段时间里，为自己的孩子做什么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补课最重要还是平稳情绪最重要，家长可以自己掂量。
0: 嗯，
1: 啊，以我这么多年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至少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平稳情绪比补课更重要。
0: 对，
1: 并且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现在平稳情绪都有点晚了。
0: 嗯，
1: 很多中高考考生最后没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0: 嗯，
1: 并不是考生努力不够，或者说是答题马虎，
0: 嗯，
1: 就是输在了心态和情绪上。
0: 嗯，
1: 这个考生家长是很需要了解的一点。
0: 是的啊，哦，我看呢，还有一些考生家长他非常着急的是啊，这个孩子的分数不高，或者目前呢还在持续降低，这个群体的考生也不占少数哈。家长呢，要么就是严看死守啊，这个让孩子这个争分夺秒的学习，要么就是比孩子还想放弃啊，对孩子呢基本是不管的状态，就你愿意咋地咋地吧。哎呀，我真也是，我感觉你就这样了，好像对孩子完全失去了信心。
1: 嗯
0: 啊，这是两种很极端的表现。
1: 对，这家长失去信心呢，孩子特别容易破罐子破摔。
0: 嗯，
1: 这些考生咱们做个比喻，就像什么，就掉灰堆里的豆腐，你想拿吧拿不起来，想扔吧还舍不得扔。
0: 嗯，
1: 那这类考生和家长都是特别容易放弃的，因为他们基础差，
0: 嗯，
1: 或者是真的是努力了，但成绩仍然没有进步。
0: 嗯，
1: 很多这样的考生都是学科发展很不平衡，偏科严重，
0: 嗯，
1: 或者干脆没有一科成绩能让家长和老师还有自己满意的。
0: 嗯，
1: 那这些考生的认知呢，就会掉进一个考大学没指望的误区了。
0: 嗯，
1: 一旦呢这样想了，他们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差，甚至在关键的时候呢，还会自暴自弃。
0: 嗯。
1: 这类考生在我接待的咨询考生中也是所占比例比较大的啊，咨询时间会更长，尤其是中考生，他们往往会有辍学不念的想法和做法，
0: 对，
1: 并且不是在初三和高三才出现放弃的想法，很多考生在初一初二或者高一高二就没有什么兴趣学习了，
0: 嗯，
1: 那初中阶段迫于家长的压力呢还不得不学，
0: 嗯，
1: 像这样的学生到了中考甚至是快中考了，家长才想到要送孩子过来做心理咨询，其实就有点晚了，
0: 哦，
1: 但是如果这样的学生在初一或者初二高一或者高二来做咨询呢，
0: 嗯，
1: 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并且现在很多家长都不了解的一个情况就是，只要我们这孩子哈，初中的孩子考上高中了，
0: 嗯，
1: 哪管是你是以最低分数线进的高中呢，
0: 嗯，
1: 然后在高中里稳定的学习，咱先不说他成绩好不好，就是说他能够稳定保持到高中毕业，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0: 嗯，
1: 他后面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现在很多的高职院校包括本科的高职院校他都有单招，
0: 对，
1: 他这个单招对于这些没考上大学的高中生非常友好，
0: 是，
1: 而且去了这样的学校之后，嗯，他们后期的发展也会非常好，因为这个他更主要的是他动手能力的强，
0: 嗯，
1: 这些学校其实为这一部分考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0: 嗯，
1: 他们必须得是高中毕业，
0: 嗯，
1: 才有资格去。

0: 记得你能冲到进高中线，那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1: 嗯、对，
0: 对于中考生来说，
1: 所以孩子们，你就努力的话，其实是很是，
0: 所以家长
1: 们
0: 要有信心啊、
1: 嗯，
0: 家长别放弃啊、
1: 嗯！
0: 你从初中就开始放弃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没考上高中，
1: 嗯、
0: 那你今后毕业了，你就是初中毕业生吗？
1: 对。
0: 可是人家那个考上高中的，虽然说高中成绩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最后也高中毕业了，
1: 嗯，
0: 他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之后，他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去再学习的。
1: 对，他这个比如说高中起点的，他报考。好的院校，专科也好，本科也好，
0: 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嗯、
1: 而且容易被录取，
0: 对，
1: 是不是？嗯、
0: 所以说，像这一类考生来咨询的时候，我会首先考虑家长的转变。
1: 嗯，
0: 我觉得家长改变了，这个孩子的改变就会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并且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他能够发展的空间。
1: 嗯，
0: 就是孩子，你要怎么着也得有个高中毕业证嘛。
1: 嗯、
0: 现在国家对于这个。支持孩子上高中还是有很多的政策的，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不想读高中，想出去工作或者找一个什么职业电竞选手，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以打游戏为生。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都是少数啊，就是
1: 是，
0: 你说这个职业电竞算不算一个行业呢？就有点像一个体育的行业哈、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孩子呢，他是需要在一定年龄之前，他就能达到一个水平。
1: 嗯，
0: 然后这种毕竟是少数，而且职业电竞它现在也不是属于那种
1: 你那么容易入行的了、
0: 竞技的很发展很好的，它应该还是个边缘竞技行业。
1: 对，
0: 所以说想靠打游戏为生为职业，然后我就不去读高中，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哈、啊？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
1: 的
0: 哈、啊。那如果家长能以理解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分数不是很高，但是还有可能转变的学生，
1: 嗯，
0: 真的有家长就做到了，
1: 是
0: 说那孩子你不是不想上学吗？想找工作，
1: 嗯、
0: 那你去找，还真有找着的，
1: 嗯，
0: 但干着干着，这孩子觉得还是上高中好，
1: 嗯，
0: 自己又乖乖回来了，
1: 嗯，
0: 虽然这样会耽误一段时间孩子的学业，
1: 嗯。
0: 但是他会自己从内心里觉得学习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是能够把他那个内驱力激发出一些。另外今年那个长春的中考其实形势非常好，是、
0: 嗯、
1: 历年来都没有这样的力度，今年扩招2000多名，2600名，
0: 嗯、
1: 然后二批和三批合并，然后很多批次，比如说这个自主招生和这一些比如说国际啊或者实验呢，它可以兼报，这个实际上对很多孩子来讲呢，就是更多的机会，
0: 就是他上高中的机会更多了，
1: 更多了啊、
0: 嗯
1: 哦。
0: 但是如果家长强迫孩子必须得坚持上学，
1: 嗯，
0: 尤其是高中生，孩子有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
1: 嗯，
0: 你不让他试试，他不上学去上班是个啥情况，他就会给你消极怠工，他也不好好学习，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比当时休学一年还差，然后他还是照样考上大学。
1: 对，就别拧着来、
0: 嗯、
1: 啥样的孩子、嗯、可能不同的孩子咱就因材施教，
0: 不同的方法，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家长也要不断的转变教育观念，尤其是理解和接纳孩子的一些想法，这在当今的社会啊还是极其重要的，这可能也是家长心理成长的一部分内容。
0: 嗯，是的，我们咨询中心一直都有做家长的咨询啊。有些家长他真的，比如说孩子不上学了，但是孩子也不上我们这儿来，
1: 嗯，
0: 然后家长说他不来我来，
1: 嗯，
0: 然后这家长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这个其他的来访者一样，家长过来咨询，
1: 嗯，
0: 然后家长自己咨询的结果就是，家长个人的心理成长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像这样的学生，他的这个家长转变的时间也是会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1: 嗯，
0: 他就不属于是考前咨询了、
1: 嗯、
0: 啊，考前咨询相对咨询的时间都比较短，
1: 嗯，
0: 很多考生来访也都会有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考生跟家长都要学会各退一步，
1: 嗯，
0: 最后还是可以参加中高考，并且有的中高考成绩还是挺不错的，后退各退一步，尤其是家长退一步啊，
1: 是的，
0: 那在考前辅导的这个过程中呢，一般会通过咨询师跟考生的沟通，了解考生的当下情况和需求，
1: 嗯，
0: 做出适合考生的具体的应考方案，同时家长也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不会因为自己的焦虑影响到孩子，像这样一类的考生通过至少半年以上的咨询还都是会达到一个 相对理想的中高考的目标的。
1: 对，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发现哈，这一代家长有很多人自己的人生就经常会迷茫。家长呢把这个出人头地啊当成了孩子幸福、家庭幸福的唯一解。其实呢，一个家庭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是孩子高中毕业十年之后，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师、货车司机、程序员、收银员，但他下班后愿意回家，愿意跟

0: 家长聊聊自己遇到的趣事，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1: 其实我现在哈，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有很多的同龄人哈，
0: 嗯，
1: 自己的孩子都非常有出息，
0: 嗯，
1: 然后都在国外，
0: 不在身边
1: 啊，在国外，甚至于父亲去世、母亲去世都不会到场的。
0: 哦，
1: 那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孩子忒出息了。”
0: 嗯，
1: 那是给社会养的。你这孩子没啥出息，那是给你自己
0: 承欢膝下啊。
1: 嗯，
0: 对，但是对于中高考的孩子来说，只是人生的一个站台，它也不是终点站，是不是？就算这一站真的错过了，人生呢还有绿皮火车，还有高铁，还有飞机，这个甚至呢有这个徒步也能跑到罗马的啊。就像我们的听众有很多人，当年中高考的成绩，真的决定了你今天的幸福指数吗？其实问问谁，可能90%的人都会说不是哈。
1: 嗯嗯，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中高考之前先把那个孩子讨厌的家长收起来。
0: 嗯，
1: 如果家长真是不知道跟自己家考生说点什么，
0: 嗯，
1: 那就从现在开始你就啥也别说。
0: 嗯，
1: 如果家长真的想努力，那就努力的去做饭，去微笑，去闭嘴。
0: 嗯，那这个时候还要提醒，就是你让他啥也不说了，他就沉个脸，那咋整？
1: 就是得有面目得有
0: 啊，
1: 比较接受的表情。哦、
0: 对、
1: 嗯，
0: 得有平和。你甚至练一练微笑。
1: 嗯，
0: 但有的家长他一笑特别假，比不笑还难看。
1: 嗯、
0: 那就平和吧，哈。嗯
1: 嗯。最后就是再提醒考生家长，一定要停止唠叨。
0: 嗯，
1: 你的每一句为你好，都是孩子感受到的耳边噪音。
0: 嗯。
1: 接纳情绪，接纳孩子会哭、会烦、会累、会耍，都很正常。
0: 嗯、会闹。
1: 现在这个时间段，允许孩子在家躺平个一半天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分清界限，考试是孩子的事儿，后勤是家长的事儿，别越界。
0: 嗯，
1: 还有就是生命第一，比起高考分儿，比起中考分儿，
0: 嗯，
1: 比起考高分儿。一个身心健康的普通孩子会更重要。
0: 嗯，
1: 如果孩子拒绝上学，家长要立刻停止吸压，停止施压，抓紧寻求孩子的心理调整。
0: 对，好，马上呢，今天的节目啊就要结束了哈，小邓老师。
1: 嗯，
0: 那最后呢，我们再送家长考生们一段话啊，其实这个。高考马上就要来临啊，然后在即将到来的6月，无论是笔锋落向何处，都希望孩子们在走出考场的时候，最想拥抱的那个人呢是你，
1: 是你这个家长，
0: 是你这个家长啊！感谢我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收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如果您也有所触动啊，请把这些方法呢带回家试试看，哪怕只做到了闭嘴这一条，就是咱不说话啊，保持沉默这一条，但是沉默同时不要沉脸啊，那3天之内，您的亲子关系一定会有所缓和，你的变化孩子能够感觉到哈。好，那也希望孩子们有好成绩，我们的家长们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哈。感谢小邓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这一课。我自己在这儿做节目的同时啊，我也说，因为我也是一个这个学生家长嘛，
1: 高中家长，马上也面临这个状态。
0: 但我觉得我在提前的预习和演练，之前咱们也讲过很多中高考，但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些是专门针对家长的啊，它特别特别的系统，而且有操作性。好，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精彩的一课啊！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8538，5828238。 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是春雨0399-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1: 七年之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

0: 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7天光明新希望，7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7天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提升眼视力，7天重建眼光明。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7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7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7天重建眼光明。7天雪莲仰慕神液，7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七年智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二十一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秒眼部吸收，七天重建眼睛光明。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啊，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呢像近视眼、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0 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

0: 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养不了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养不了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七美金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 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啊，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天山雪莲当中这种啊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于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七秒内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了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啊，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7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 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那么源于其他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每天只需七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也一直呢叫做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器，那么悬崖峭壁之上啊，那里的气候呢极端恶劣，高寒缺氧，终年的积雪不化。然而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7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七天养不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呢，这5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那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直接来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呢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2: 哎， 你好，王老师。
0: 哎，
2: 我是长春的。
0: 好，
2: 我吧听你的讲座啊，有一个多星期了。
0: 哎，
2: 觉得你讲的真的太好了。
0: 哎，
2: 哎，你太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了。我吧想咨询咨询点事儿。
0: 好啊，您说您的问题、是不是啊？想用这个咱们七天血的养目神液去治疗也好，还是治疗这个眼病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也好，咱们随时都可以来沟通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哎，
2: 我就听你说这个七天啊，这血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特别快，给眼球吃中药。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要是能用的话，我也参加咱们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这个活动。
0: 好的，那看起来您也是在关注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应该听了很久了。哎，那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我每天给大家讲七天血莲养目神液，咱们的治疗的宗旨和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吗？
2: 啊，七年治眼病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0: 哎，好，这还是认真仔细的在听了啊，认真仔细的在听了，特别好。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啊，治疗眼病，咱们啊七天血莲养目神液真的叫遥遥领先啊，很棒。好，那我问问您情况，多大岁数了？什么类型眼病？我看能不能治，能治咱们就抓紧治啊。你说一说。
2: 哎，好的，
0: 好。
2: 我今年50了，王老师。
0: 哎，
2: 这血压啊一直挺高。一直啊也是用着降压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眼睛啊就不好使了。这眼睛老是胀乎乎的疼，眼睛啊还又干又涩，这眼睛还老是红红的。
0: 哦，
2: 哎呀，在家里啊要是干点啥吧，这时间一长一点，我这眼睛啊就胀疼的受不了。眼睛里像有一个小沙子磨的你特别疼啊，眼睛还特别红。像那个小兔子的眼睛一样红红的。
0: 哦，兔子眼。
2: 哎呀，对。我也去医院看过，因为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的，说我是什么青光眼、角膜炎、烧眼，说我这个眼压挺高的，那左眼30，右眼26。
0: 哦，眼压是很高啊，这种状态你的眼球应该是很胀，往外鼓鼓的难受，胀得很，是不是啊？你这有高血压，再加上高眼压，其实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随时都有眼底出血的可能。能理解吧？哎，对对对，这个眼底出血我特殊要提一句啊，大家别拿这个眼底出血不当回事，说出血了好，那我们吸收了不就得了吗？我跟各位讲，一旦出血了，哪怕有很小很小的出血点，能完全100%吸收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能理解吧？因为眼睛啊里头的血管特别细，而且只有眼底有血管啊，你要理解一下，眼底有血管，所以说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它特别纤细，都被称为叫微循环的血管，能把那么大量的出血全都进行吸收代谢吗？很难的，对吧？你行行的脑出血的患者，那有哪一个脑出血的患者能囫囵个的说一点后遗症留不下的呢？对吧？眼睛出血也是一样，尽量避免这一点。眼压过高绝对是一个因素，就是导火索，看你点不点了，一点光爆炸了，这就出血了。能理解吧？那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特殊说一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得控制好眼压和你的血压，能理解吗？
2: 能
0: 啊，哎，对对对，
2: 我本来这有这个血压高，这心脏也不太好，所以我一直也没做手术。你说这两年吧，这眼睛是越来越重，这眼睛疼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这个脑袋都要炸了似的。我这些用过药啊，啥药我都用过了，什么口服的药了，贴的眼贴了，我姑娘给我弄的那些偏方了，我用了可不少了，可多了。可是到最后你看都没啥效果呀。王老师，你给我看看，你像我这个情况，七天血莲养目神液能治好不？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不用怀疑咱们七天血莲养目神液治好你的眼病，这是100%能治好的。这个眼病来讲，咱们治疗的就是老百姓讲话手拿把枪都能治得好，而且效果呢是尤为突出确切。但是前提我们要做到两点啊，我要给你指导性治疗。你看为啥咱治眼病治得好，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你的综合因素和你的综合病情，我们要进行全面治疗啊，而且我们治得非常彻底。因为咱们的治疗你看治眼病遥遥领先，为什么？我们是专业的呀，术业有专攻，不像有的药你一听你可能说从头到脚没有它不能治的。其实我自己心里边都暗暗在笑啊，各位啊不要傻，怎么讲什么病都治，医院不用开那么多科室吧，弄一个屋弄一个大夫往那一坐就开那个药就得了呗， 是不是啊？你什么都治了，那可能吗？对不对？一定记住什么。

0: 做什么，你要拧一颗螺丝钉一定要有螺丝刀，你非得用那锤子往外凿，你说能凿出来不，是不是、
1: 嗯、
0: 它凿得出来嘛。所以说呢咱们要针对治疗啊，你的情况来讲、
1: 嗯、
0: 咱们七天血雷养不神液是一定能治好的，听我话、
1: 哦、
0: 这么治。第一个，很好的控制好眼压和血压，刚才我说了啊。那么现在你的高血压的高的状态是由于咱们没有合理的用好这个控制血压的药，既然不行就一定要换。什么叫断舍离，能理解吧？不行就赶紧要调整，因为是凡是血压的药都是有一定耐药性的，到达一定周期它就不行了，明白了？不管你多贵，哎呦，我这药老贵了啊！我一买好几百，那不白瞎了吗？我告诉你，你在有效期之内你可以留着，过段时间可以换回来。为什么？耐药性弱了，你可以再换回来，调回来。但是你现在不适合，降不下来。那你说它降不下来，你吃的所谓降的药的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你把你的药，今天我告诉你现在做这工作啊，干嘛？赶紧总结一下，写个单儿，然后呢跟我的场外的工作人员去说，他帮着你先调整你现在所谓的降的东西，降的药、
1: 哦、
0: 这是不行的，理解吧、
1: 哦、
0: 啊、
1: 哦、
0: 这是我们需要调的第一个东西。第二是什么呢？降眼压。降眼压的东西很多、
1: 嗯、
0: 那么不用买多，就一瓶即可，比如说赛马星胺降眼压，我们就把眼压控制在20以内，能理解吧？这是迅速降的，可能今天用完明天就降了啊，迅速降的。那么配合咱们的七天血雷养不神液，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那种这个特效的降的成分，就没有任何的不安全因素。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七秒可以直接到眼底，但是它不负责降眼压，它先负责帮你干嘛？七小时排出眼垃圾啊，你配合那个降眼压的东西，那么它迅速的可以帮助你往外排，里面防水的容积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等到合理范围。降眼压的东西就可以扔掉了，你可能都用不了，就用了小半瓶，你那剩下可以扔啊。还是我那句话，你可以断舍离嘛，是不是、啊、可以扔掉，我们就直接接受下边的疗程的治疗就可以了。所以一共只用七天就能纠正的事儿，我们干啥痛苦七年呢？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一下子我们就可以纠正它。因为我这里面的特殊的成分是从血莲当中提取的，一个是黄酮类化合物，修复你眼底，修复你的视神经视网膜，包括呢你像你的沙眼啊，你的炎性物质都可以进行七小时排出。然后呢我们里面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酶类的活性极高，它可以快速利于你的细胞循环代谢，从眼底到眼表全给你修复好，基本上五个疗程之内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啊。所以说你的情况来讲，按照我的指导去治，基本上来讲两三天就可以见好了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好
0: 啊，哎，
1: 这种活动我怎么才能参加上呢，王老师？
0: 啊，我刚才讲了一件事情，就一定打场外热线，只有场外热线能订到咱们的活动，其他地方就是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钱，你不得花6000多吗？场外热线那块有名额，没结束之前你都可以用1000出头，就这么点钱就能拿到五个疗程药、
1: 嗯、
0: 啊，明白没？
1: 好的、
0: 嗯、
1: 明白了明白了，我赶紧去参加这活动，打场外电话去。
0: 哎，好嘞，就到这儿，赶紧去啊。
1: 好，
0: 好，我们再会。嗯，
1: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血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请讲啊。
3: 王老师，我是武汉的，
0: 哎、武汉的听众，欢迎你啊，哎。
3: 王老师啊，
0: 嗯，
3: 我是上个月买的
0: 啊，
3: 当时吧，我买的时候吧，不瞒您讲、
0: 啊，
3: 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好、嗯，
3: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给眼球啊、
0: 嗯、
3: 吃这个中药这一个疗程的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我这个药也快用完了，
0: 嗯，
3: 正好现在这有活动。
0: 嗯、
3: 说买2个疗程送3个疗程，现在才1280块钱、
0: 嗯，
3: 这优惠力度可真的是太大了。
0: 嗯、好，
3: 所以我就想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啊。
0: 哎，好，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活动的确要快点参加了，因为咱们到现在为止呢，可能就是要提前结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大家能把咱们的、
3: 哦。

0: 优惠产品抢得这么快，其实原定我们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啊，但是一看不行啊，这抢得太快了，几乎就叫没有了，那就得通知大家一声了，是不是啊？别到时候老埋怨的啊，你看怎么没被告诉我呢，就没了呢，是不是啊？这个情况啊。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咱们聊一个话题啊，你知道我每天给大家讲咱们的七天养木疗法这个核心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我提问你知道吗？
1: 知道，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0: 哎呀，加十分，太棒了。好，既然知道，那咱们就既有用处的好效果，还有咱们的活动垫底儿，是不是啊？既省钱治好眼病啊，那咱们活动很紧张了，咱们要快速行动。先说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啊？
1: 好，我赶紧先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
0: 没错没错，沟通好咱们就报名啊。好，我听一下你情况，你说一说。
1: 我是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那个葡萄膜炎，然后那个眼睛前面吧，有两个就是大的那个黑圈子。当时吧，我是啥都真的也看不到啊。要不吧，我就只能看到上面的一点点，要不吧，就只能看到下面的一点点，反正是我没有看全的时候。然后眼睛上还老是干巴巴的，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球上转不动了似的。再有我那个眼睛还怕光
0: 啊，畏光。
1: 对，我就是连早上的那个光啊，要是强一点吧，照的我那个眼睛啊，就跟那个针扎一样的就疼。不管是那个阴天还是晴天呐、我出门都得戴那个墨镜啊。有的时候啊，那个家里那个阳光要是足了，那我都得戴上眼镜。要不然的话，我那个眼睛它被光那么一照，我受不了啊。
0: 没错，对。
1: 为了看我这个眼睛啊，我那个钱花的可是多了，但是没有啥好的效果。
0: 你这少不了花钱。
1: 老伴在那个广播里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王老师啊，您讲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0: 好，这是对应了，是不是啊？这爱屋及乌啊，怎么听都好。哎呀，王老师，你又讲的好。哎呀，王老师，你声音还好听。王老师，你这
1: 的
0: 眼药特别棒。哎呀，爱屋及乌，因为你有好效果呀，是不是啊？怎么听怎么对皮儿，怎么听怎么对路子，是不是啊？好好，哎。
1: 真的是七天洗脸养目神液呀，七天养目疗法呀，一秒就滋养这个眼细胞，一个小时就排除眼垃圾。
0: 对，
1: 每天吧就只需要七滴，就能够把一个眼病给治疗治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吧，那个好的那个患者也用上了以后啊，把那个十多年的那个眼病都治好了。所以吧，老伴呐、他就给我买了一个疗程的。我记得啊，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那个眼睛就不疼了，而且也亮堂了，
0: 很好。
1: 比以前呐、也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眼睛上也不干了，这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也。
0: 真不错哈，好。
1: 而且吧，我还留了好多的那个眼屎。后来就打那个场外的那个400电话，我才知道这是在排毒啊，是好转的那个信号。
0: 对对对，
1: 现在我一个疗程也快用完了嘛。我那个眼前的大黑圈呐、就觉得大了不少了。就变成那种浅颜色的了。最主要就是我那个眼睛就不像过去那么怕光了，
0: 不畏光了，很好啊。
1: 是的。王老师啊，我这不是看到效果了吗？所以那您看看我这趁着活动现在还得买几个疗程的。我就趁一次性多买点。给眼睛彻底给治疗好。
0: 好的好的，其实您的眼病就是我所说到的，就是大量的眼络垃圾堆垒在一起了，明白吗？因为葡萄膜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是在哪儿啊，就葡萄膜炎的患者，它是在眼球壁的中层组织，它在中间儿， 啊，其实很重要，这个位置它已经是在什么位置了？就是论皇庭大内来讲，它已经是在这个宰。

0: 相的地位了，仅次于皇帝，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这么个地位了。他是什么呢？富含血管色素，他和这个视网膜之间仅仅就是一点点的这个距离了，就差一点。他干嘛的呢啊？他主要是提供眼球的营养的，提供眼球的营养，您想想他有多么之重要，对吧？他一旦发炎了，眼球所有的营养全都断档了，所以你会干，你会涩，是不是啊？你会难受。而且葡萄膜炎，我告诉大家是十分常见的，叫致盲眼病，能理解吧？致盲眼病，它是其实地位来讲的话，你看青光眼第一，白内障第二，现在糖眼病几乎第三了，然后是什么呢？玻璃体混浊，再下面就是葡萄膜炎，你看它能排到第五，也不低了，是不是啊？也不低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有不好的恶变可能，它会出现化脓性的葡萄膜炎，那就完了，那就更糟糕了，眼球甚至有的都会坏死，对不对？化脓性的。所以这个病来讲，我们在治疗当中的的确确重要的一环就是排除炎性渗出物，一般的排不出去啊。您觉得一般的也要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它位置在中层，对吧？上不上下不下，很难排。另外一个呢，什么药力不够，那只能在浅表治疗的，在外边它够都够不着，是不是啊？所以说药劲还得强，药性还得好，还得直接针对。所以咱们的七天血莲养不神液就兼具了这样的特色。你看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刷到眼底了，是不是啊？直接到眼睛内。它的重要的一个物质什么呢？过氧化物歧化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东西干嘛的？就是快速的帮助排出整个眼络垃圾的。所以你会觉得呀，七小时亮堂点了，是吧？再过七天呀，哎，这眼睛怎么不干了呢？是不是啊？哎，慢慢，哎，大黑圈也淡了呢，是不是啊？这不像过去那么怕光了呢，一点一点一点开始好转起来，是吧？这就是整体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往下来，疗程来吧，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对吧？见效了，效不更方啊！一天只需七滴就可以了啊，多一滴都不用，是不是啊？哎，好，定活动你就直接跟我场外老师去说就行，他给你安排。老患者我们优先考虑，优先送药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按照这个活动来说，我建议你就直接定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花1000出点头就能拿到原来6000块的药，是不是挺好？哎，别错过就好啊，好吧？哎。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哎，
1: 我平时吧都吃点啥呀，有助于我这个眼睛的治疗啊？
0: 可以辅助一点，比如说绿叶菜啊，比如说像胡萝卜，如果说呢这两点都不怎么爱吃的情况下，有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呢像这个叶黄素啦啊，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现在有复合型的，这都可以添一点。其他的不用特殊，其实我们本身这个眼病患者啊，就是平时健康饮食即可。别肥甘厚腻，而且你喝水稍微注意点，别咕嘟咕嘟一下子一大瓶，我们不可以喝两口，这个需要注意点，剩下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那没有什么太特殊。你不像那个视网膜要脱落的患者，那蹦都不能蹦，哎呀，我一见他都很小心，慢慢走慢慢走，是不是？他都得扶着点，别蹦啊，可别蹦，别蹲着，哎，怕什么呢？一下子就是个寸劲儿都可能脱落了，是吧？您这点问题不大啊，好不好？这样就行啊。
1: 知道了，
0: 好，
1: 那我赶紧去参加活动了，
0: 哎，
1: 我都见到好的效果了，我有心情给我这个眼病全给治好，谢谢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也祝您健康啊，行动吧，我们再会，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5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本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2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5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

0: 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是那个七天喜莲仰慕深夜的王老师吗？
3: 哎，是我啊，欢迎您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2: 你好，王老师。
3: 哎，
2: 那我是你们四平的老顾客了。
3: 老顾客了啊，好，老顾客了。那问一个问题，知道我们治疗眼病的宗旨是什么吗？
2: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3: 嗯，
2: 治疗眼病啊，遥遥领先。
3: 哎呀，
2: 我说的对不对呀、
3: 啊？说的太对了啊，我们真是老朋友了啊，这老朋友们真是认真在听啊。好，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那、啊、好，欢迎老朋友。那您说说您用了几个疗程了？
2: 我现在服用那个七天喜莲仰慕深夜了，
3: 哎，
2: 已经五个疗程了。
3: 嗯。那五个疗程了啊。
2: 哎呀，我自己觉得吧，自己都全好了。
3: 那全好了，好，
2: 我的心里还是没底。
3: 哎，
2: 想让你啊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情况，
3: 好，
2: 帮我给指导指导。
3: 好，
2: 如果能好的话，我也想参加咱们这个1280元这个五个疗程这个活动呢。
3: 好，好，好，那您是主角了，我不说话了，我先听听您整体的治疗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啊，您说说吧，好吧，嗯。
2: 我这以前吧，这眼睛啊，就老觉得眼睛里面有那白雾似的。
3: 嗯，
2: 你看啥东西感觉眼睛就雾蒙蒙的，
3: 嗯，
2: 感觉好像老是在下雾，
3: 嗯，
2: 这一天在看啥都感觉都有，老是想用手去揉它，可是白雾没有揉掉吧，这眼睛揉的呀通红通红的，
3: 嗯，
2: 感觉眼睛里面老觉得好像有个东西似的，磨的这个一天天的，哎呀心里直发慌，
3: 嗯，
2: 这眼睛里边嘛还有那个热乎乎的，像是有啥在烤这个眼睛一样的。这眼神啊也不咋好，要是远一点的呀，得和我打招呼，我都看不清楚是谁。
3: 嗯，
2: 也没有办法和别人打招呼。
3: 嗯，
2: 现在别人呢还以为我不理人家的。
3: 嗯，
2: 这不是2021年3月份啊去做的检查，说我是这个白内障，还有这干眼症。
3: 嗯，
2: 说我这视力也挺差的。
3: 嗯，
2: 左眼呢只有0.04。右眼呢是0.1，
3: 哦，
2: 我的情况啊挺严重的，
3: 挺严重的，没错。
2: 哎呀，给我说的心里可害怕，就怕失明了、瞎了。
3: 对，嗯嗯嗯。
2: 四月份呢，我就做了这个白内障这个手术。
3: 嗯，
2: 这手术吧，当时做的也挺好的。
3: 嗯，
2: 恢复的也挺不错的。
3: 好，嗯。
2: 左眼呢0.4，右眼是0.6。
3: 嗯嗯。
2: 眼睛的白雾呢也没有了。
3: 嗯，
2: 那时啊，我这一天的心情啊，那可是老好了。
3: 嗯嗯，
2: 哎呀，谁知道这好景不长啊。
3: 嗯，
2: 大概也就是有一年的时间吧。
3: 嗯，
2: 那我又觉得眼睛啊又不行了。
3: 哦，
2: 这眼睛不光疼，
3: 嗯，
2: 这视力啊也不行了。
3: 视力也不好。嗯嗯，
2: 对，这眼睛的白雾呢又出来了。
3: 嗯，
2: 我就去医院啊，又去做了检查。
3: 嗯，
2: 再不说我又复发了。
3: 嗯。
2: 说我还得再做手术。
3: 嗯嗯嗯。
2: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可吓坏了。
3: 嗯，
2: 你说我这是眼睛啊，怎么老了去做手术了？
3: 嗯，那可不，
2: 吃了一些药，吃了也没啥效果。
3: 嗯，
2: 到医院去，大夫就说在那做手术。
3: 嗯嗯，
2: 我这战友啊来看我。
3: 嗯，
2: 就说起这个七天喜莲仰慕深夜了。
3: 嗯嗯，
2: 你他用了有五个疗程了。
3: 嗯，
2: 把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个青光眼都给治好了。
3: 嗯，好，嗯，
2: 哎，我这一听人家都治好了，那我怕啥呢？
3: 嗯，
2: 当时我也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3: 哎，嗯，
2: 哎呀，当时可是没啥活动啊，
3: 嗯，
2: 原价买的，一共花了6000多呢。
3: 啊，
2: 你看第一个疗程用完以后，
3: 嗯，
2: 哎，感觉这眼睛就不咋疼了。
3: 啊啊啊！
2: 我觉得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3: 哎，很快是不是啊？好，
2: 哎，
3: 我
2: 这眼球治这个雪莲真的神奇。
3: 嗯，对，
2: 用到3个多疗程的时候吧，
3: 嗯，
2: 这眼睛的白雾啊，哎，可就少了不少了。
3: 嗯嗯嗯，
2: 眼睛也不红了。
3: 嗯，
2: 也没有那个热乎乎的现象了。
3: 嗯，好，
2: 哎呀，我这个心里可高兴了。
3: 嗯，
2: 这不现在啊，这五个疗程的药啊，这就要用完了。
3: 哎，嗯，
2: 这眼睛的白雾呢没有了。
3: 嗯，
2: 这眼睛啊也舒服了。
3: 嗯。
2: 干啥呢也亮堂了。
3: 好的，嗯，
2: 王老师啊，你再给我看看，
3: 嗯，
2: 我现在这个情况。

0: 是不是就全好了呀？
1: 对，症状消失了，它就是在全好啊，不用怀疑效果，不用怀疑啊。其实呢，你看眼球吃雪莲，是不是啊？眼球吃中药，你的效果来讲毋庸置疑。包括你看你的战友，他也是同样如此，治疗是同样的啊。因为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是直达眼底。其实您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典型，就是大家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什么呢？白内障反复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做过最多的八九次啊，那讲话那角膜都已经没处下刀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过程，我们有好的患者是不停的在延续着步入后尘的，这是不对的。各位要想想为什么？因为你做手术只是植化了晶体，你根本没有改变你晶体为什么会混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总是混浊呀？它是有大量的变性蛋白垃圾无法进行循环代谢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两个任务，第一个我们必须把它快速代谢掉，第二个我们要恢复它正常的代谢，别让它再堆累了。所以说我们让眼球去吃中药的目的就是这样，因为中药能够治标治本。雪莲是什么？天山雪莲是明目的一个奇迹呀、啊，是不是啊？讲话上品当中的珍品，那被称为叫天才地宝。自古以来雪莲明目谁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讲话了，《本草纲目》是明确记载有妙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原材料，所以我们提取它，帮助大家恢复眼睛。一个是什么呢？快速代谢垃圾，另一个恢复眼睛能够代谢这种变性蛋白垃圾的能力。所以这五个疗程当中呢，已经能恢复这种能力，你随时有，随时能代谢，随时能排出，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啊，不再模糊了，这就是全好了。不用再买了呀，不用怀疑啊，不用再买，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0: 不用，我是不用再买了。
1: 哎，对对对，
0: 因为那可太好了。
1: 好，
0: 就是说还有一个事儿的
1: 啊，
0: 就是我老伴儿啊，这段时间呢眼睛也不好，他是这个玻璃体混浊，有这个迎风流泪的毛病，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这个其实是跟您的情况差不多的，玻璃体和晶体，就是你发白内障那个位置啊，它俩是紧密相连的。玻璃体更有一个肩负着晶体的这个代谢的任务，它一旦出现混浊，那么就很容易累积到晶体，所以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都容易一块出现。但是它现在只在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就一定快速治疗啊，别等到发在这个并发白内障上喽。啊，好不好？所以它是可以治的，而且您发现您的眼病治疗的都已经非常棒了，那您说他这个情况呢，同样存在着混浊物的代谢障碍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恢复了就好了啊，可以用，而且就五个疗程，也不用多，那而且就是七秒到眼底，七天就可以见到明显效果。其实不用七天，就七小时睡觉之后，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混浊物就能往外排，你们眼瞅着好啊。行，你就打电话直接去订这个活动就可以了。现在才1000出头，你那时候花6000多，你对比一下钱，是不是啊？同样的药，还是有活动，赶紧报啊，别错过就好，好不好？
0: 那行，
1: 哎，好，
0: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哎，好嘞，就到这啊，赶紧去吧。哎，好，我们再会啊。
0: 好的，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那么现在活动期间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
3: 我是湖北宜昌的一位新患者。
1: 哎，好好好，新患者啊，您说您的问题啊。哎，
3: 王老师。
1: 哎，
3: 我听你说现在这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可以赠送三个疗程。
1: 对，
3: 我现在报名还报得上吗？现在
1: 可以的，因为咱们活动是要提前结束，还没有结束。但这两天我们订的量呢很大很大，我估计着呀，也就是近几天吧，这活动就快没有了，所以要想订咱们就抓紧往前，别错过。 啊，明白没？能定到就省钱。同样的药，咱老百姓讲啊，同样的药，您少花了五六千，那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我还有额外的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咱们治疗眼病的宗旨和咱们的治疗的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能起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吗？知道咱们主题吗？
3: 我听了，我听你说的是，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哦。治疗眼病吧，遥遥领先了是。
1: 哎呀，没错，这看来也认真在听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啊。好，我听你情况，你快告诉我，因为后头还有患者，咱们也快结束节目了啊。你是什么情况的眼病？
3: 我是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睛还有老花眼。我现在这眼睛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糊的。而且眼睛吧又干又涩，痒得难受。看人吧现在也是看不清楚。而且都是那种不管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白天吧还稍微好这么一丁点儿。要是晚上啊眼睛啥也看不清楚。而且我这眼睛吧总是有那种闪光的情况。而且我这眼睛就中间那块儿看得到，四周吧就看不到了。哎呀，说实话我这眼病也没多长时间，今年年初吧才有的事。这不到医院去看了以后，大夫说我是眼底黄斑变性，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老花眼。说我眼病挺严重啊，让我住院，我呢就没敢住，就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这不用了大半年时间吧，这药用下去眼睛还是没啥效果的事。正好我这听收音机啊，听到你这节目吧，我觉得王老师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大夫啊，我就觉得这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吧，很多患者用了效果都好。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问一下王老师，你看我这眼睛要是用上咱们这七天雪莲养不神液，是不是也能把我这眼睛给治好的事？
1: 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您的眼病而言，那不像是说特别特别的严重，因为我们有，你看上位患者朋友他已经谈到他的眼睛视力几近都叫失明的状态了，0.04。那您琢磨呢，是不是啊？比你这要重的很多。而且现在有个关键问题，你重在哪儿啊？就不说别人，你重在哪儿？你重在你的眼病的位置都在眼底深层，啊，就是浅层、中层和深层，它是什么呢？一层一层结构的，眼睛和其他脏器不一样，它这个一层一层结构很特殊，就是你到达不了这个位置，就治不了这个病，能理解吧？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让眼球直接吃中药？为什么我们七天雪莲养不神液一定要是滴注在眼睛上，不是让你吃眼药呢？对不对？它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你眼药你经过胃肠黏膜吸收转化，你再到眼睛上没东西了，你搁啥治啊？是不是啊？那没有药力了，你搁什么治？你这是治不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眼睛直接治疗啊，所以它要快速的到眼底。你重在哪儿，就是你所有病灶部位都在眼底，黄斑区在眼底，视网膜在眼底，对不对？那老式咱们不提，因为老式来讲正常老化我们一般都不给予药物纠正，除非特别特别重的，是不是啊？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老式是可以纠正的，轴距开始进行改变之时，我们改变了这个眼底的情况，它就可以恢复到这个很好的状态啊。所以说仅就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两种，我建议你就是直接滴注咱们这个七天雪莲养不神液啊，快速治疗，因为我们七小时就可以排出变性垃圾，那包括黄斑变性垃圾、视网膜色素变性垃圾。那你想想，你看东西，首先我觉得第二天你就会觉得这个色彩会鲜艳一点了，要不然的话，你这就是没有色彩的世界，我觉得没有乐趣，是不是啊？对，所以说呢，在第二天就会有感觉，因为七天提升眼视力。啊，七天提升眼视力，按照周期制也就五个疗程，能恢复的非常好。变性的事情全部能解决，避免你打眼针，避免你出现什么新生血管破裂，也避免你出现晚上就失明的状态，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认为五个疗程是可以的，你放放心心去定，放放心心去治，人家治的都很好，你这个情况来讲没有他们重，效果会更理想 啊，只是说咱们病灶部位而已，对不对？那你有这个好药，穿透力这么强啊，7秒钟可以到眼底了，你怕啥呀？对吧？咱有东西去治疗。

0: 少啊，啊，咱们有武器呀、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就定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啊。行啊，我不多说了，跟草原老师沟通，好吧？快速行动啊，快速定，哎，好吧，哎，哎，好。
1: 我就打长官电话、嗯、谢谢你啊王
0: 哎好就到这儿啊再会哎、
1: 哦、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

0: 4001599 4001599 40015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2: 哎，欢迎你啊。您好，请讲。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
1: 我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患者。
2: 哎，
1: 王老师，就是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吧，我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就是这现在这个眼睛嘛，真是一天一天的见好。眼睛也不花了，就是看啥东西吧，也清楚了。
2: 对，
1: 就是比以前呀舒服多了。
2: 好，
1: 我这不正好听着这有活动吗？
2: 哎，
1: 五个疗程才1280。
2: 嗯，
1: 然后就是说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了，王老师，我想请您说啥也给我这个老患者报上个名行吧？
2: 嗯，好的啊，老患者了，咱们来报名参与活动啊，真省钱呐，真省钱现在啊。
1: 是。
2: 我问问老患者啊，你知道咱们治疗眼病我讲座的给大伙儿讲课的这个宗旨和主题是什么，知道吗？
1: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2: 哎，
1: 是吧？
2: 没错没错。你看今天啊，咱们老朋友都是认真听节目的了啊，讲话认真听课。
1: 对对，
2: 哎，太好了。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啊。好，那您这情况我觉得几近康复了，那我建议您就是迅速参与活动啊。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参与活动的方式就一个，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公平起见嘛，是不是啊？先来后到是要有的啊。所以您就赶紧说情况，然后咱们看看还需要多少啊。你看看这个情况。
1: 行，
2: 哎，
1: 我以前吧就是眼睛嘛看啥都花。就是又干又涩的，要是远一点吧就是我啥也看不到。然后眼睛就是干的像就是那种被烤熟了那种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感觉转不动了。而且吧就是眼前有好多那种小飞虫就在那飞来飞去的。一天到晚的就迷晃。然后你晚上一闭上眼吧就是感觉有虫在眼前飞。就弄得就是睡觉也睡不好。跟您说哈，就是为了看眼睛真是钱没少花。可是也没啥好的效果。就是到最后吧就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这不在广播里就是听您讲的这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嘛，就是治眼病特别快。
2: 哎，
1: 然后我听了你们广播也就十多天吧，然后知道那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挺好的，说是7秒滋养眼细胞，然后7小时排出眼垃圾，
2: 对，
1: 7天就能提升眼视力，
2: 对，
1: 然后每天呢只需7滴就能治好眼病，
2: 没错，
1: 我就觉得挺好的，方便。
2: 哎，好，
1: 但是跟您说，我也没敢多买，我当时就买了2个疗程的。然后一用吧，哎呦，这个眼睛就不疼了，然后也晴亮了，也不那么干了，就是比以前湿润多了啊，我就感觉见效就特别快。后来吧，我又紧接着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
2: 见效了。
1: 然后现在这，对，这个手里现在也没多少的了。现在这个眼睛嘛，就是那小飞虫就少了一大半了，眼睛也不花了，就是看啥也挺清楚的。最主要就是舒服多了，我跟你说，王老师。这眼睛一舒服，这心情也特别好。
2: 是，哎，这个说特对啊！这眼睛一好，就觉得哎呀，怎么心也敞亮了？
1: 是
2: 不是？说好啊，没错。
1: 好，对，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我就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参加上咱们这个买2个疗程不赠3个疗程这活动吧，是不是我这个眼病就能完全治好呀？
2: 其实您用不了这么多，我建议您呢可以考虑再补充上一个疗程，就差不多少了。啊，这个疗程呢几乎就是要达到我们把眼络组织全部的新陈代谢来进行恢复就完事儿了。啊，原因在哪儿呢？因为前面咱们治疗已经很好了。包括呢你看啊，就是觉得不干了湿润了，就证明里面的循环就防水代谢都开始恢复了，都很好。小虫子小苍蝇开始没有了，这是什么呢？就玻璃体混浊物开始哎代谢出去。玻璃体恢复了它正常的包括玻璃体细胞。啊，包括呢它的整个胶质的状态都开始恢复了。那么这种恢复呢它是治本的。因为咱用的是中药啊，是不是啊？雪莲提取物啊，哎，黄酮类化合物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所以它的治疗非常彻底，你不需要反反复复治啊，说再来5个疗程再来5个疗程，那不是。啊，我们只需要一次使用，终生受益。以后注意好用眼卫生，你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那你说其实哎呀很多病都找上来，老了啊，其他什么病来了，但是不往眼睛上找，因为病指最欺负就是弱的地方，对吧？柿子咱还挑软的捏呢，那何况是病呢？你这会儿很强，免疫很好，代谢很棒，他就不往上找，你再用一个疗程就够用 啊，你跟场外老师说，我给你给予适当的优惠，即使一个疗程老朋友，我也给你照。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哎，
1: 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0: 嗯，
1: 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
0: 对对对对对，好，那去吧，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1: 好嘞，再见，王老师。
0: 好嘞，好嘞，再会啊。嗯，
1: 哎，
0: 好好。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丸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763-8689 400-763-8689 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为庆祝专利新药六零眼保上市3周年，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众人经过奇怪诡异的动植物，继续在香巴拉探索，他们居然惊讶地发现了带有人工痕迹的建筑，搜索范围缩小了。
4: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5: 越是往前，人工留下的痕迹就越明显。终于，一种典型的人工建筑物在丛林中露出了身影，出现在周慕强巴他们的眼前。那是一面高大的石墙，墙上插满了铁锚，一根根直立向天。石墙下还有无数的小石墩，石墩上也插着铁锚，尖锐的矛头横拦在路上。看着这样的布置，卓木强巴马上意识到，这是这里的人们用来阻挡大型野兽的。卓木强巴和唐敏停下来，前方有可能就是哥巴族人聚集的地方，再贸然前进有难以预知的危险。他通知了各个小组，大家都到那些石墙前集合。大家都到齐了，看着那荆棘丛生、铁锚遍布的石墙，毫无疑问，在这些石墙的后面会有一个人类的聚居区。但是里面有多少人？他们的习性怎么样？该如何相处？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啊！毕竟他们对这是一无所知的。岳阳眼尖，好像发现了什么，他退了几步，指着高墙背后的山崖说：“哎，你们看，你们看，那是什么？那什么？”顺着岳阳的手指，大家才注意到，高墙后，正对他们的崖壁和别处都不一样。卓木强巴他们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崖壁都是内斜形的，

0: 远远地看上去像无比巨大的迎面而来的海浪，而岩壁中的渗水令他们十分的湿滑，而这里的岩壁更像是流动的红色的胶状物，沿着斜坡在缓缓地流淌凝固在这儿。岩壁的皱褶还形成了明显的层级，像极为陡峭的金字塔或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它们的颜色与周围的山岩是如此的不同，如同一个明显的红色箭头的标记，正告诉他们，从这里上去，你们的路是正确的。除了这道醒目的红色的陡坡，周围的岩壁也都呈内斜形，村西南的岩壁倾斜得特别厉害，像是随时都会坍塌，光线也特别暗淡。看那黑暗的深处，似乎渐渐成一个弧形，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卓木强巴看到这些，已渐渐地在脑海中勾勒出整个村落的地理环境了。他们此刻身处的空间可以比拟成一只无比巨大的鞋的内部。眼前的村庄坐落在鞋底靠脚尖的位置，他们的头顶就是鞋面，巨大的岩层倾斜过来，给人以极大的压迫感。而鞋根处被那片喷射种子的怪异植物所阻挡，隔绝了大部分的野生生物。他们要攀爬的大岩壁就在一侧斜邦的位置，而另一侧斜邦则是成片的森林与地下海相接。石老，如果说我们已经快抵达整条裂隙的河口处，那么这片原始森林与海的距离就十分的接近了。先前我们听到的海的浪涛声不是错觉，如果继续往西南向走会怎么样呢？是两侧的岩壁合拢过来，最后窄得人体无法通行，还是像我们来的时候一样，巨大的岩层之下是无尽黑暗的地下海？看着眼前独特的环境和可以上行的通道，卓木强巴思绪万千。熔岩堆积，胡杨队长大声地说，就是这儿了，只有这儿我们才能爬上去了。只是不知道啊，里面居住的人会不会允许咱们通过呀？张力说，要是里面的人都说古藏语就好了，起码还可以交流啊，就怕他们不是哥巴族人，而是别的什么人呢？岳阳说，别忘了那个疯子，里面居住着哥巴族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如我呀爬上墙去侦查一下。亚拉法师说，不行，如果这里是哥巴族人的世界，触碰任何东西都有危险。你看墙上那些铁锚，这里的湿气这么重，一点锈痕都没有，说明什么？上面涂了东西。巴桑说，我们就这样进去好了，如果他们敢动手就干掉他们。啊，他们说，我们是来求助的呀，如果一见面就动手，那……巴桑看着众人惊恐的面容说，用武力去征服他们有什么不好吗？亚拉法师说，当然不好了，首先我们的武器未必能够强得过蛊毒，毕竟谁也没有见过，其次就算用武力征服了他们，他们岂肯全心全意的医治强巴少爷呢？不如啊，让我前去探探。卓木强巴点头同意，那些机关陷阱想来法师是能够避开的，如果有危险法师也能够退避的。亚拉法师放下了背包，身影投入了石墙，一闪而没，其余的人望着法师消失的方向翘首以待。不料法师这一去竟然是音信全无，半天都没有回音，想跟他联系 要帕亚拉法师在暗中前行，通信会暴露了法师的身形。在漫长而焦急地等待了10来分钟之后，众人才听到了亚拉法师在通信器里说：没有机关，没有危险，大家赶紧进来吧，快来看看吧，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呀？这声音仿佛不像是一位50-60岁的老者，更像是一个5-6岁的孩童，那语气之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喜，让大家的心情也激动起来了。唯有吕静南，他听出了亚拉法师最后这句话里的巨大的失落，那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铁锚林中石墙阵列，通道曲折蜿蜒，狭窄处往往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但这丝毫也阻挡不住大家进入的迫切的心情。绕过最后一堵挡路的墙之后，眼前豁然开朗，他们看到了一幅完全无法想象的画面。绿叶完全被一片绿色所占据，他们仿佛突然从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中来到了一片那令人艳羡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巨大的参天巨树被人为的平整为一方沃土，芳草碧连天，秀竹翠映泉，稻苗油绿，果树带青，绯红的桃花，银白的梨花，好似钻石般点点的点缀在这翠绿的草毯上。他们的身后那一排插满了铁锚的灰色的石墙，仿佛是一道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把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分隔开，更像是一场魔术，带给这群意外的造访者梦幻般的视觉感受。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里的建筑，若说这里的植物和环境的变化让这群刚从地狱中钻出来的人心情难以平复的话，那么这里的建筑带给他们的就完全只有震惊了，连亚拉法师也难以遏制的震惊。所有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无法形容，难以置信，因为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建筑模式。行行金色木板搭建的木屋，就像是一行行桦树整齐地排列在田间和地头，紫罗兰式的藤蔓植物就像挂帘般铺在屋顶，翠绿的竹林像栅栏一般把它们小心地包裹在其中，每一排木屋都严格地按照标准的几何图形对称分布着，木屋的两侧的田地的大小也是完全对等的，好像镜中成像。从总体看，这座村落就好像是一柄巨大的展开的折扇，那些木屋的尽头都合在一起了，就像折扇上的一道道的扇骨，木屋之间的田地则像是扇骨与扇骨之间的折纸。另有一道浅绿色的分界线将翠绿的扇骨和油绿的折纸分隔开来，那是一道约30余米宽呈 S 形环绕着木屋和田地的草带，无数的水渠从草带和田地正中穿过，最后从折扇的顶端流出，汇成一条大河。每一排木屋的结构也是完全一致的，最靠近村落外围的木屋最大，往里则缩小，但都分为上中下三层，每一层都有走廊可以走通所有的房间。从房间的外侧的棂柱看，所有的房间都呈完美的六角形，只是大小高低略有不同，它们像蜂巢一样紧密地排列在一起，在那一道道呈放射形排列的木屋与木屋之间，每隔上百步就有一座木质的天桥把两排木屋连接在一起。不知道古人采用了什么技术，数百米跨度的木质的天桥下方竟然是没有桥柱的， 桥墩支持完全是悬空架设的，天桥上也长满了五彩纷呈的藤蔓植物，上千座悬空的天桥纵横交错，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由植物和花卉构成的空中走廊。数十米高的金色的幕墙就竖立在眼前，上面的神秘的彩绘和精心雕饰的窗棂和门框清晰可见，就这么突兀的耸立在你的眼前，然后向远方无限的延伸。无数的不知的材质，大小不一的软管从这些金色的木屋的最下的两层边壁伸展出来，同那些藤蔓植物一样，在竹林之中若隐若现，小的在风中轻轻地摆动，大的就像是一条粗壮的机械腿直插入地。那些金属的轨道则从木屋的脚下延伸，无数的轨道交织在一起，就像覆盖在田地上的一层细细的金属网。网端延伸开来，最终伸到了村外。那个充满了危机昏暗的森林，看着这一条条轨道，卓木强把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列巨大的金色的火车的面前，火车头向着自己，车身正在无限的延伸。这辆通往天国的列车，它碾过了历史，轰鸣着要向远方驶去。放眼望，四周都是他的同伴，他们搭载了无数的灵魂，将要驶往幸福的彼岸。其余的人也完全被眼前的建筑群征服了，虽说看上去有些怪异，但是无疑他们是壮观的、雄奇的、美丽的。那些建筑像是血脉奔张的巨人的臂膀，那些天桥像是渺茫朦胧的空中楼阁，那些田野和果树更像是世外桃源中所有，而这一切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不分彼此。这个神奇的村落就这样安静地匍匐在巨大的山崖下，独自享受着与世隔绝的平静。不过很快大家又发现了这个村落，它安静的有些诡异，除了大自然涌动的风声、潺潺的水声、林木和草甸发出的沙沙声，它竟然就再没有别的任何的声音了。紧接着亚拉法师的一声叹息把他们从美好的意象中带到了修罗之地。亚拉法师从远处走来，他摇着头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
1: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0: 没有一个活着的动物。所有的人心头一惊，这才注意到荒草丛中隐约可见的森森白骨，那木屋围栏的内侧似乎也攀附着姿态各异的骸骨，那些金色木屋的远端也有不少黑色的线条，似乎那是被焚烧后的痕迹。赵庄生走了两步，突然踩到了一个圆咕噜的东西，吓得他赶紧用脚一甩，一个颅骨成抛物线飞出去了。看到了这幅场景的一刹那，卓木枪拔顿时就想起了蒙和那个疯子所说的话，所有的羊都被咬死了，所有的人都被咬死了。现在身临其境，一股莫名的寒意袭上了心头，这句话的残酷竟是如此让人难以接受。
1: 唐敏失声说，这究竟发生过什么呀？
0: 这宁静的村庄 它竟然是一座死村，房舍原封不动地保留，却没有一个活物。站在空旷的田间地头，看着满地的白色的骸骨，大家感到一阵阴冷。我们进去看看吧。带着敬畏和无数的疑惑，卓木强巴走向那高大的金色的建筑。他吃力地推开了两扇沉重的门。告知，这声音被屋内那宽阔的空间放大了，他们仿佛推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落入眼中的一片狼藉又一次让他们惊呆了。这是，我就知道是这样，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屋内根本就是一间巨大的工厂的厂房，宽七八十米，进深数百米，中间似乎只是加了一些支撑柱。另一道大大的门只有个门框，直接和后一间厂房相连。厂房内凌乱地堆砌着各样的木壳机械，它们东倒西歪，破损严重，里面的零件饥荒就像是被炸开肚的内脏散落了一地，却藕断丝连的与外壳连在了一起。一看到这些破烂不堪的机械，张力就兴奋起来了，就发现宝库，他眼睛发光，在那堆破烂的机械中来回的奔跑着，他的嘴里不住的大声的喊起来。虽然就是木质外壳吧，但是啊，这里面啊，大多数零件可是钢铁的材质啊！啊，不不不，是合金钢啊，比钢更轻，嘿，延展性、坚固性都更好。哎呦，是扭矩弹簧，这他们也发明出来了吗？哎呦呦呦呦呦呦，这是卡利毛榫呐！哎呦，这是履带齿锯，这是滚耙，哎呦，再看这个。
2: 岳阳和赵庄生一左一右地跟在张丽的身后，虽然他们也看到了，但是却不像张丽这么兴奋。赵庄生更是只看到一大堆零件，却叫不出名字。岳阳不禁问：哎，这些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呀？张丽一边转身就抓住岳阳晃悠着说：
3: 哎呦，你这都看不出来吗？你这都看不出来吗？这就是自动化机械。
1: 哎，你看那些轨道没有？哎呦，这些机械下面的摇口啊，它们能在那些轨道上来回的移动，全自动的。
3: 哎呦，这可太令人惊讶了。
1: 啊，而且他们采用了一机多臂，换上不同的机械臂呀，这些机械就具备了不同的功能。你看，这是耕田的，这插秧的，这收割的，这打谷的，这伐木的，你看还有采石的呢。哎呦，这没有，不在这间屋子了。你看，这是切削金属的，这是实弹的这个。
2: 看着那些完全破裂的不成形的机械臂，张丽却能飞快地说出他们的用途，越看越觉得奇怪，越看越佩服古人的智慧。最后他傻笑着说：
3: 我要知道是这样吗？
1: 他捅了捅岳阳，又捅了捅赵庄生说：
3: 你们知道吗？我第一眼看见这一行行的木屋的建筑啊，我就在想了，是吧？这个村落完全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大工厂。这些木屋全都排成行，就像是一条条生产的流水线啊！从原料的采集、摘选到加工、深加工，最后组装成型，嘿，完美，完美，真完美！
4: 奇怪的村子里，到处都充斥着令人称奇的装置。吕静兰发现了和天梯有关的线索，卓木强巴前去查看。

0: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往前走，人工留下的痕迹越明显，队员们越来越肯定，这是哥巴族人的村落，美丽却又安静的诡异，到处都充斥着令人称奇的装置。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赵庄生检查了破烂的机械之后说，哎，好像没有电力装置啊，那么这些东西它是怎么动起来的呢？张离往赵庄生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声地说。

这正是古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他们用最简单的原理，最简单的零件，却能组合出高度自动化的机械来的。啊，哎，我说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样的一种玩具啊？他们被造成各种玩偶，背上啊有个发条，你拧这么几圈吧，他们就能够自动的来回走，有些还带着动听的音乐。还有啊，那些上发条的钟，你要把它拧了之后，它能走一天呢。这些机械就是用了同样的原理，有了扭矩弹簧、卡力锚损，加上这些合金钢有极强的韧性，它们能为这些机械提供大量的能量啊！这完全就是机械能与机械能之间的转化呀。在它们的内部似乎有个自动判读装置，当动能不足的时候就要自动回到这儿。哎呀，这儿一定有个地方可以为他们上发条，或许在更里边。这些机械像是被拦在半途。这个时候，岳阳说：“奇怪，那么，既然机械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造木壳的呢？”这个问题顿时让张力哑巴了。肖恩和胡杨队长等人则走在工厂的另一边。这里有巨大的生物的骨骼，像标本一样被摆放在巨大的案头上，旁边有一大团皱褶的帆布样的物体。肖恩看着那个骨骼感慨地说：“哎呦，这可真是庞然大物啊。”胡杨队长说：“哎，这什么呀？”这就是某种生物的尾椎呀。是什么？尾椎？胡杨队长都变了声调了。这2米多高、10余米长的东西，竟然它只是一个尾椎。哦，那个东西，它生前究竟有多大呀？哎呀，是一种海洋或者是两栖生物。肖恩去拿那堆帆布样的物体，他发现了这堆东西的厚度远远的超过了他的预期。啊，他找到了边缘，竟然有接近半尺的厚度。肖恩吃力的举了举，又试了试手的触感，看了看周围的工具，然后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我们乘坐的蛇形船的原材料了。”“什么？”旅行男说，“蛇形船的外壳可没这么厚啊，一定是用了某种特殊的工艺，让这些皮革脱脂，然后把它消磨之后，才形成那种无比坚韧的外壳的。”“我的天哪！如果要捕猎这么大的生物来造船，那需要多么强劲的武器和工艺呀！”肖恩说到这儿，抽出了一把匕首，朝那皮革狠狠地刺下去，结果就像刺在一个硬橡胶球上，皮革向下凹陷，却始终也刺不破。最后，肖恩颓然说：“啊，这可比捕鲸要难多了。”说完，他回头看了看大门。这些船造好之后，应该就能直接下水了。卓木强巴跟着亚拉法师，敏敏跟着卓木强巴，巴桑跟在后面。他们四个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们跟着地面散落的白骨，横向朝着厂房的边壁走。这里有道独木梯，看起来是可以升降的。沿着独木梯，他们就来到了第二层。他们走进一间紧邻房舍，从一些摆设饰品和衣物来推断，他们越发肯定，这就是一个戈巴族人的村落。屋里边有一具枯骨，显然是一具女性的骨骸，她跪着蜷曲在地，怀里边

还紧紧地抱着另一具婴儿的尸体。窗外的远处也有一具匍匐的尸骨，这个人手骨伸直，显然在倒地之后还爬行过一段距离。亚拉法师分析说，这个村庄外边遍布荆棘，背靠山崖，头顶又被那雾状的植物所笼罩，可以说是得天得地，大型的禽兽是根本没法闯进来的。还有从这些白骨的衣物的腐朽的程度来看呢，这儿的人至少死了已经是三四年了，然而他还保持着死前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在这三四年除了植物没有任何活动的生物来过。巴桑说，从尸骨的位置来看，这些人都在慌乱地逃跑，朝各个方向逃的人都有，可是凶手却堵死了所有的出路，一个人都不肯放走，不管男女老少，就连婴儿也未能幸免，他们都是死于屠杀的。说着巴桑自己的心头又感到了一阵恐惧，他仿佛好像又捕捉到了什么似的。他们也曾遭遇过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呀。亚拉法师点了点头，没错，这里的人应该死于一场午夜屠杀。前面的屋舍内还有几具在熟睡中的骨骸呢。卓木强巴说，房屋中的家具、器皿、衣物一应俱全，没有财物被抢走，就连掀翻的桌椅板凳也只是逃跑的人们在大力的冲击下才造成的，但是那些机械的东西却被他们破坏得很彻底，人畜更是无一幸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咪咪说，会不会是那些东西杀了村里的人呢？他说到这儿抬起了头，朝着那团紫色的烟雾努了努嘴。不会，亚拉法师说，我说过了，这里是古人精心挑选过的地方，靠山靠水，在原始丛林中占有地利，而头顶的这一片青天有着防御空中猛禽的作用，如果这些人是被这种飞絮所杀，那是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人员的惊恐和逃亡的，他也不可能让人即刻死，说不定那些喷射飞絮的植物正是这里的村民用来防御外来生物的一种手段呢。还有看到那围栏里的羊的尸骨了吗？他们在死之前并没有惊慌地四下逃窜，而是被围困在一个小圈子里，他们的尸骨都层层地叠压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屠杀手法。至于人为什么慌忙逃窜，我想应该是前来屠杀的凶手不能和人进行十分有效的沟通，所以凶手并没有把村民驱赶在一起，而是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所有的人都杀死了。卓木强巴似乎从亚拉法师的话里听出了什么，他惊愕地说，你是说是动物所为？没错。巴桑接着说，尸骨上有咬痕和抓痕，看来凶手拥有锋利的爪牙，从这些逃跑中死去的尸骨的位置来看，凶手还拥有可怕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一次性围杀这么多人，一个也不放过。我想凶手在数量上是有明显的优势的，而且他们还善于群体作战。卓木强巴把头转向了汤敏，还记得蒙河的疯子说过的话

0: 难道是？
1: 汤米想起了他们做出的推论。那群袭击过巴桑的生物，那群屠杀了格巴族村落的生物，拥有与人类相当智慧的可可西里狼，或者说是香巴拉的狼。大家又看着巴桑，看他能不能从眼前这一幕中回忆起了什么。可是巴桑面无表情地漠视着眼前的累累枯骨，显然这场景不足以激发他那深藏的回忆。汤米说，
0: 如果说是被屠村的话，那么疯子又是怎么逃出去的呢？还有
1: 比村里的人数量还多的凶手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如何穿过这黑森林到达这里呢？他们为什么要屠村呢？屠村之后他们又到了哪里呢？敏敏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让大家都感到不好回答。目前他们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线索。
0: 这是？
1: 只听一通哗啦啷的声音，亚拉法师从一张床榻下扯出了一条粗铁链子。他俯身看，铁链的一头并非拴在床脚，而是与支撑整个建筑的支柱系在了一起，而手中的这条小拇指粗的铁链子仿佛被极大的力道生生地给掰裂了。亚拉法师望着卓木强巴说，
0: 这可太奇怪了。
1: 卓木强巴神色凝重地看着这个铁链子说，对，的确很奇怪。
0: 明明说，与狼同居吗？咱们早就该想到啊，你们为什么觉得奇怪呢？
1: 卓木强巴拉过他的手说，不应该有铁链。
0: 可是我记得乡间的大狗不都是用铁链子拴着的吗？
1: 明明，戈巴族与狼同居绝非你想象的那样。乡下人拴狗是为了防止陌生人被咬伤，在人迹罕至的牧区，藏民是不会用铁链子把自己的狗拴起来的。
0: 汤米似乎听懂了，哦，是怕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自由，没法驱赶小偷或者是野兽吧。
1: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那些狗看作我们自己的家人，没有人会在家人的脖子上套一个圈的，然后再用链子把它拴起来。更何况与狼同居的哥巴族人，传说中他们与狼的关系似乎比家人还要亲密呢。明明看了看地下的粗铁链子，
0: 那这些链子倒的确是奇怪呀，你说会不会是他们？
1: 卓木强巴摇了摇头，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他是不愿意轻易的下结论的。他说，不知道啊，看来这里还藏着很多很多的谜团呢、我们恐怕得在这里歇上一阵了。这样，巴桑，你去叫上肖恩，你们和张丽、赵忠生把这些尸骨都埋了，然后你告诉胡杨队长，让他和吕静南、岳阳在建筑外搜索，我们在建筑内搜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底层除了巨大的生产作坊，就是栅栏围成的牲畜栏，二三楼分布有客房、卧室、管家室、储藏室，那些横梁、额柱、门楣上都画着或者是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花式，上下的楼梯都是用整根剖开的原木结成锯齿状做的。只有机械被毁了，大多数居民家里的摆设、器皿都是完好无损的，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发生过一场屠杀。但是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一切反而显得更加诡异。更让卓木强巴忧心忡忡的

是，每个房间都有铁链子，每道铁链子都被挣断了。然而，却没有发现一具狼或者是獒的尸骨。最后，他们在第二层，一间被焚烧过的大木屋内，查到一些残存的线索。这里竟然是一处祭坛，下层是议事厅，上层有文献资料。看到那些写在羊皮上的金银描写的古藏文，周慕强把等人激动万分。虽然大部分已然被烧毁了，但这毕竟是对历史的记载，对一个文明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资料。大部分经卷是用金银之徒写在羊皮卷上的，也有更早的卷轴和他们看到的骨骼卷轴一样，是写在狼皮上的。通过亚拉法师他们的细心阅读，对这些卷轴总算有了大概的了解。这些卷轴是村里的村志，从1000多年前断断续续的记载至今。这个村竟然也叫工部村，只是后来改了个名字，连亚拉法师也无法正确的翻译了。他隐含着最后的这样的意思。这里的人采用了一种火空海的纪年，亚拉法师看过之后说，这种纪年和他所掌握的那种火空海的纪年是有些不同的，不过大致推算下来，应该是从朗达玛进佛的那一年开始的。村志之中并没有书写他们前往香巴拉的原因，只是淡淡的提了一笔。智者们决定放弃，循着前人留下的痕迹前往象罢了。而那些堆积在巨人脚背的玛尼堆，竟然是在他们来之前就有的，是更古老的人留下的祭拜之台，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显然以前的人们是能够读懂古象雄纪年的，这个村落的人是自愿留下来的，他们将守护着香巴拉的第一层，并为迎接后来的勇士做好了准备。而与他们同时进入这里的更多的哥巴族人则继续往上，最终在第三层平台停留下来。工部村的村民一直在守候着村落和通往上一层平台的唯一通道。最终的历史结束于4年前。村中记载的大多是祭祀、天灾或者是神迹、显灵等等重大的事件，其中几条引起了法师他们的注意。在某某年，某某族的人从天梯下来，借走了多少多少粮食。某某年，某某族的人来宣布了什么消息。某某国的国王召开在某某年，村里派出多少人的使者前往香巴拉的圣坛参加重大的仪式，并于什么时候回来了多少人。根据这几条信息，他们知道了这香巴拉并不只有这一个村落，在平台的2、3层有更多的更古老的民族还在存在着，竟然他们还形成了王国，而且不止一个王国，也就是说流传于世的香巴拉王国是真实的，是存在的。随后他们又从村志中找出了这个村落1000多年能够安然无恙的原因。原来这个村落单独在第一层，这里又潮湿又闷热，而且怪兽和蚊虫很多，极不利于人类的生存。而通往第二层村落的路途也是充满了危险的，单人是根本不可能穿越丛林到达第二层的人类聚居区的。勇士要走3个月才能抵达最近的村落，往返一趟就得死伤过半，而里面记载的大多数内容却和周慕强巴的宁玛古经是极其相似的，诸如三层楼高的怪兽

0: 开始在勇士的冒死穿越中频频出现。由于经卷上记载的都是大事，往往好几年也没有一项值得记载的事情，而许多经卷被烧毁了。亚拉法师和唐敏立刻着手把剩下的卷轴按时间顺序分类扫描进了电脑。卓木强巴则关注着有关天梯的信息，按照卷轴上记载，原本这底层的山崖是一片不可逾越的绝壁，在无数勇士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找到了通往第二层平台的途径。后来，在某位充满了智慧的长老的指引下，那些勇士们把种子埋在了山岩的缝隙中，最终长成了天梯。再后来，又有了可上可下的通道。按卷轴上的记载，那种通道似乎有类似于吊篮的样子。卓木强巴呼叫了胡杨队长，询问他们在岩壁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呢？胡杨队长回答说，在所有木屋的交汇处有一台巨大的水车，它不仅为这里的田地引渠灌溉，似乎还提供了一些特别的动力。只是转轴最终深埋入地，他不知道通到哪儿。至于天梯和吊篮之类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发现。过了一会儿，旅行男说，强巴拉，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不知道是否和天梯有关。来，你来看看。
1: 卓木强巴观察到吕庆南发现的线索是一片由无数奇异颜色拼在一起的山崖，更令人惊讶的是，似乎古人们已经掌握了包括医学

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

0: 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56。
0: 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8: 我是大律
0: 啊，我们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接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1号线的这位朋友，
9: 你好，律师，
0: 哎，
9: 你好
0: ，
9: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嘛，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8: 嗯，你 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9: 啊、
8: 嗯，有没有孩子？
9: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8: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9: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10: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9: 啊、
10: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8: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9: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8: 嗯、
9: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10: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8: 过分了。
10: 嗯，
9: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10: 那肯定的。
9: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她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她出轨的事儿。
8: 嗯，
9: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她，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8: 嗯，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9: 在的。然后就是、
8: 嗯、
10: 协议在是吗？
9: 嗯
10: 嗯
8: 嗯嗯。
9: 然后她是那个是在，然后她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10: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8: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10: 哦，
8: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9: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嗯、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10: 嗯，
9: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太多，
8: 嗯，
9: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就房子归我，但是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一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8: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9: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8: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9: 对对对，
8: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9: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嗯、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工资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8: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9: 对吧
8: 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
9: 啊、
8: 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2+1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嗯
9: 啊，就是啊，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就是
8: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10: 啊，哎，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她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8: 嗯，能要回来。既然说是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与这个2+1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
10: 哦、
8: 这份给2+1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10: 必须要回来哈。嗯，
9: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8: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范围之内。
10: 嗯，
8: 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10: 哦，
9: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8: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
10: 对，
8: 法律上的规定两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
10: 啊，随母亲。
8: 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啊、不负责任呢、啊、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到30%。
9: 嗯嗯，好的、嗯、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呀、啊、
8: 嗯，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啊、太多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
9: 嗯、
8: 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
10: 嗯、
8: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9: 啊、
10: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
9: 啊、
10: 有这个举动 了、
8: 啊、嗯，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9: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10: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24634562，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啊。
9: 啊，行，谢谢律师、啊，拜拜。
10: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咨询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24634562，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
10: 哎，你好。
8: 你好。
11: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
10: 嗯。
11: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8: 嗯，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11: 它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8: 小的按摩店、啊、
10: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嗯、
8: 对
10: 对
11: 啊，那都有。
10: 嗯
8: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11: 什么记录？
8: 就是就诊的记录。
11: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药费
8: 啊，药费。
11: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8: 对。
11: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2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8: 对。
11: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8: 遭了好多罪啊。
11: 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8: 嗯，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是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11: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是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先请一些费吗？
10: 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能要误工费？
8: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
10: 嗯、
8: 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11: 对，他承认。
8: 嗯，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就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就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10: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8: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11: 对
8: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的，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10: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8: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比方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种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11: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
8: 理解。
10: 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4。
11: 24634564。
10: 对
8: 对的，
10: 忘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11: 啊，行，好的，谢谢。
10: 哎，好嘞，再见啊。
11: 好
10: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0: 你好，
8: 你好。
12: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这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请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8: 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10: 对呀、
8: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10: 对，别着急。
12: 就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爸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这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什么，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8: 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去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12: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8: 那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10: 对，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8: 你说说吧。
12: 就是见人去了。
8: 见谁呀？那你就说，那你爸呢？你妈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12: 不是我爸，我他不在了。
8: 在了啊？你爸去世了呗？
12: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但他没死。
10: 不是有点乱啊，大律，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12: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8: 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12: 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嘛，我就一直就假装就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好点儿。
10: 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
8: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12: 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8: 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12: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8: 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12: 知道了，知道他碰了。 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了，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8: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10: 嗯、
8: 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10: 嗯，
12: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了，他。

0: 也能恢复性吗？
1: 这个能吗？咋的？
2: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1: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他说偷摸拿了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0: 没有，我的妈呀！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八个月。
1: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绿，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2: 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1: 啊，
2: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0: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也他也分
2: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1: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达律，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2: 对，之前的
1: 房子，
2: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通知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可不，
2: 这情况，
0: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疼死了。
2: 嗯，你现在这个愁啊，闹心也没有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他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全家合伙给你骗了。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0: 好，谢谢你。
1: 没事，好，再见。
2: 哎。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有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2: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子。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1: 就是
2: 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2: 对的，对的，
1: 嗯，
2: 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2: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
1: 嗯、
2: 同时啊，一堆出了十个二十个的、
1: 嗯，
2: 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2: 诈骗
1: 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2: 对的、
1: 啊，
2: 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拒绝，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2: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嗯
2: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子人，一目了然，是吗？
2: 嗯嗯，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
1: 嗯，
2: 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
1: 啊，
2: 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啊，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
2: 嗯、
1: 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2: 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
1: 嗯
2: 就这个东西、
1: 嗯、
2: 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嗯，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
2: 嗯
1: 啊，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
2: 嗯、
1: 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2: 应该怎么做、哦、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
1: 嗯、
2: 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嗯，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
1: 嗯，
2: 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说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
1: 嗯，
2: 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
1: 嗯，
2: 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2: 对，
1: 是吧？
2: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2: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嗯，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5: 哎，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
2: 嗯，
5: 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2: 嗯嗯，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5: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2: 嗯，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5: 找了，但是三回的事儿、
2: 嗯、
5: 他都不给立案呢。
1: 三回被骗三回嘛，
2: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1: 啊。他本科嘛，嗯，
2: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5: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帮。
2: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5: 但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2: 嗯。
5: 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二十，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四五十岁人想的还明白。
1: 哦。
5: 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1: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绿，
2: 嗯，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二十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5: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2: 嗯，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1: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的？
5: 嗯，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就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2: 嗯，花了多少钱呢？
5: 嗯，四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2: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5: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查。

0: 特，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1: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着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2: 嗯，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
1: 哦，
2: 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
1: 还有
2: 重金
1: 公共厕所那，
2: 对，重金求子。
1: 哎呀，
2: 哎呀，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0: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
1: 嗯。
0: 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2: 嗯，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1: 指定的吧。
2: 嗯。
0: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
1: 嗯，
0: 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体检报告呢，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1: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0: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2: 嗯，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0: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2: 嗯，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0: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那我没别的出路了呀。
1: 安排，哎，
2: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0: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了啥的。
1: 妈，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2: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都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1: 嗯，
2: 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1: 嗯，
0: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1: 啊，
0: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1: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2: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1: 嗯，
2: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1: 没用。
2: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1: 嗯，
2: 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
1: 哎呀，
2: 重金求子啊，
1: 对对对，
2: 就一个套路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
1: 嗯，
2: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2: 我是大律
1: 啊。

0: 啊，达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5699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哎。
1: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0: 啊！新郎
1: 跑了，嗯，
0: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1: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2: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0: 嗯。
1: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怎么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儿。
2: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1: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这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2: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哦
0: 嗯。
2: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1: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管我叫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呀，我当时脸都绿了，那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哎，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0: 嗯，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1: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就是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0: 大力，这算善意吗？
2: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哦
0: 嗯，
2: 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哦。
0: 嗯，
2: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1: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2: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
0: 嗯，
2: 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1: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5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前签的合同，说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说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2: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1: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那个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啊。
2: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1: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2: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0: 嗯，
2: 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啊，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
0: 嗯，
2: 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0: 谁能接受了？
2: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哦？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0: 啊，这好
2: 点吗？是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0: 嗯，
2: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1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0: 嗯，
2: 就另外，就咱说，你女儿都7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1: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你他让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0: 哎，达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2: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

0: 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嗯、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这种套路、嗯、根本就不行。
1: 对，一定得坦诚。那达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2: 行，好、
1: 嗯、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0: 哎，
2: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一百点一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
0: 嗯，
2: 这个说是法律月，您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

0: 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的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1: 实际啥呢？实际就是苏邦这个理念啊，就是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只是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
0: 嗯，
1: 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呢、啊、就是、啊、情感那、啊、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一百代一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啊、还有婚姻纠纷呐、啊、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要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说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起就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0: 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1: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我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就是咱们24634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苏邦打的一个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
1: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有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0: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取证吧。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吧，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1: 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

0: 咱们首先它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1: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是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0: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1: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0: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着这个原始载体，比方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又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押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一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是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1: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0: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再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1: 你看，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0: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咱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哎，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非常长，就这个东西就是会避免了好多这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师上来了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匆匆我借你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1: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0: 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1: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 六三四五六二四六三四五六，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